元朝平定四方，金拜徐达挂帅铜将，征讨昏王。李善长独霸著文，西吴王将香插在炉内，后退三步，望空而拜。诸将全都跪倒，磕头以毕。朱元璋站起身形，亲自将虎符玉节授予徐达。西吴王说道：“从此上至将帅，下至庶民，尽从大帅节制，吾以受命为重，吾以三军为轻。与士卒同甘苦，与三军同寒暑。吾以身贵而见人，吾以独谋而为重，吾以强辩而是非。”徐达再拜，这受命一毕，升作帅位，吩咐中军官将17条禁律、54斩挂在将台之上，命诸将前往观看。只见那上面写着：一，文古不进，文今不止，棋局不齐，偃旗不服，此谓薄君，犯者斩之。二，呼鸣不应，点卯不到，为期不至，动城失律，此谓慢君，犯者斩之。三，夜船刁斗，待而不报，更愁无度，声号不明，此谓谢君，犯者斩之。四，多出怨言，怒其主将，不听约束，梗教难治，此谓横君，犯者斩之。五，扬声笑语，藐视禁约，持突军门，此谓清军，犯者斩之。六，所用兵器，弓弩绝弦，箭无余粗，箭戟不利，此谓欺君，犯者斩之。七，谣言鬼语，捏造神鬼，假托梦寐，大肆邪说，蛊惑立誓，此谓妖君，犯者斩之。八，尖舌利齿，妄为是非，挑拨离间，拨弄不和，此谓谤君，犯者斩之。九，所到之地，凌辱百姓，损坏田苗，逼淫妇女，此谓奸君，犯者斩之。十，窃人财物，以为己有，夺人首级，以为己功，此谓盗君，犯者斩之。十一，密议军情，私进帐下，探听机密，私离训地，此谓探军，犯者斩之。十二，或闻所谋，或闻号令，漏泄于外，使敌知之，此为窃军，犯者斩之。十三，调用之计，结舌不应，低眉俯首，面有难色，此为浪军，犯者斩之。十四，出越行伍，瞻前顾后，言语喧哗，不遵禁训，此为乱军，犯者斩之。十五，枉伤诈病，一臂征伐，负伤假死，因而逃避，此为诈军，犯者斩之。十六，主掌钱粮，拖延日期，克扣军饷，应私无弊，给赏之时，阿私所侵，此为弊军，犯者斩之。十七，官寇不察，探贼不降，道不言道，多则言少，少则言多，此为误军，犯者斩之。在这17条禁律的后边，又追加了一条：带酒入辕门者，应犯斩杀之罪。这17条啊，外加多一条18条，可真够厉害的呀。众位。

听众啊，这真是军法如山。这十八条写的明明白白啊，咱们逐条来翻译一下。文古不进，文今不止，就让你怎么行动你不听。这边明金收兵了，你还在外边逛呢，啊，还打呢，那不行，那你就算是触了军威了。你看第二条，呼鸣不应，点卯不到，这别说你军队了，就算现在上学，老师点名，你看你敢不答应不？啊，或者上公司刷卡，你别刷，啊，有本事你别刷呀，哎，这就犯罪了，犯者斩之。第三条，夜船刁斗，待而不报，耕仇无度，声号不明，这是谢军了。就说什么意思呢？晚上军营如果出现私斗，不能欺瞒啊，一定要报上去，而且呀，打惊声号一定要清楚。第四条，多出怨言，怒其主将，不听约束，耿教难治，这也得砍呐。这条受不了，主将说什么你在下边顶，到处都是怨言，怎么又让我去呀？啊，我上个月刚出差回来，又把我整出去了，这公司没好，那下个月你就会被开了啊。第五条，扬声笑语，藐视禁约，军中不是儿戏呀，这不是听相声，你嘎嘎嘎的在军营里天天嬉皮笑脸的，跟这个扯一会儿犊子，跟那儿唠会儿闲篇儿，不行。第六条，所用兵器一定要保管好啊，剑擦得正亮，武器保养这都得跟上，你别一打仗的时候兵刃拿出来都上锈了，这不行。第七条，谣言鬼语，捏造神鬼，这更不行了，尤其在古代呀，各位，古代人更迷信。哎，如果有了奸细，这奸细进来，不行了，昨天晚上，汉武大帝给我托梦了，说朱元璋这不能待呀，快撤呀，你这不妖言惑众吗？第八条，尖舌利齿，枉为是非，挑拨离间，拨弄不和，这胡大海就犯了这条啊。听众朋友们还记得吧，上文书咱们说了，胡大海就挑拨这于金彪和徐达，就闹出了这么回事儿。第九条，所到之地凌辱百姓，损坏田苗，逼淫妇女，此为奸军。这条是最重要的，而一个军队好不好，素质怎么样，主要看的就是这条。所到之地爱护百姓，那百姓自然拥戴你。打个比方，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的八路军战士那是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呀，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军民之情。你再看那小日本子军队，那都不是人，那都是一群畜生啊。第十条呢，窃人财物以为己有，夺人首级以为己功，这不行，这犯军规了。你偷人东西呀，这是犯了军法。还有密议军情，私进帐下探听机密，这更是重罪呀。人家老板啊带着呢，你趴门缝在外边听啊，边听边记录，犯了军规了。第十二条，或闻所谋，或闻号令，漏泄于外，使敌知之，窃军，这也是犯罪。军事机密你给泄露出去了，

0: 战略版图规划你给卖出去了，这是大罪呀。第十三条，调用之计结舌不应，这更简单了，调兵遣将派你去你不去，这也是犯了军规呀。队伍出行瞻前顾后，言语喧哗，不遵禁训，此为乱军。这行军打仗得有个军队的样子，军队行军呢，那不是参加旅行团呐。你这行军这一道上嗑着瓜子儿，前边聊着，后边扯着，这成何体统？这样也是犯军规。十五，网商诈病，一必征讨，这好理解呀。派你去打下这个山头，不行啊，我来胃炎犯了。哎呀，三分钟之前还活蹦乱跳的，突然就炸伤炸病，这不行。十六条，啊，主掌钱粮，拖延日期，该到发工资你不给发，那不哗变了吗？十七，官寇不查，探贼不降，这不行，就派你出去打探，对方有多少人，怎么安营扎寨的？一问你，我不知道啊，啊，我就出去溜达一圈，这也不行啊。又加的这十八条，更是不能带酒入辕门。这些可都是非常重要的军纪军规呀，有了这些，西无军力，那肯定是大胜。可是这刚刚公布完，有人就犯了其中的大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贵养生，贵健康。

0: 养生啊，从娃娃抓起，更要从我做起。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那说到我们今年的世界艾滋病日，主题又跟以往不同，我们也先让大家从头了解一下哈，到底什么是艾滋病？到底它和什么相关？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艾滋病呢，它是其实是一个症候群。我们从这个它其实是叫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那么我们从这个名字上就可以看到，有三层含义。那么第一层呢，就是这个病呢是获得性的，不是人类自身带来的这个病毒，它是在后天获得的。那么它是呢由 HIV 病毒所引起的，也就是说它的传染源是 HIV 病毒。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它是一个免疫缺陷，它是会造成人体的这个免疫缺陷。那么第三一个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它是一个综合征，它是一个症候群，并不是说单纯的某一个系统、某一种器官所发生的疾病，往往呢就是说多重的机会性感染，甚至激发一些肿瘤。
0: 那么这是它的这个主要的一些概念方面的。那么说到这个艾滋病，它有什么样的症状呢，蒋医生？
1: 一般呢，初始的时候呢，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像类似于感冒啊，但有很多的患者会出现腹泻呀，不明原因的腹泻呀等等这些症状。那么他在急性期的时候呢，可以出现这种以发热呀、咽喉肿痛啊、淋巴结肿大为主的这个表现。偶尔呢，也有人会出现一些皮疹。但是这个呢，这个时期呢是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染性的。
0: 我们说这个它的这个传染源或者说传染的方式跟其他疾病可能会有不同，一些人也了解，但是可能还有一些朋友并不是很清楚，就说艾滋病的传染方式它是什么呢？
1: 艾滋病的传染方式主要有三种。传播途径呢，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性接触传播，第二种呢就是这个血液传播，第三种呢是这个母婴垂直传播。那每一种呢又分很多的个方式，比如说性接触传播，不单纯的包括这个异性的接触，那么也包括有一些同性的性行为啊，还有一些性别改变的这么一个群体。
0: 所以这样的一个群体可能是导致艾滋病传播的主要的这个原因。其实我们说感染者还有叫艾滋病患者，这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也分不太清楚，但是据我了解，是不是这个两个词儿其实它真正的概念意义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呀，蒋医生？
1: 它是有一定区别的。我们所谓的感染者呢，就是说这个 CD4 就是我们初步评估免疫指标的这么一个数值大于200，那么我们这个叫艾滋病的感染者。如果说这个 CD4 小于200，然后同时又伴有其他的一些并发症，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机会性感染，那么它就是进展到疾病的最末一期，就是艾滋病期。这个时候的病人呢，我们就叫做这个艾滋病病人。
0: 这个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他们的严重程度也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1: 艾滋病期就是说进入在这个疾病分期的最末一期了，它这个更容易发生一些机会性的感染，比如说 PCP 肺炎呢，比如说这个巨细胞病毒的感染呢，比如说更容易合并结核啊，非结核分支杆菌的一些感染呢，等等等等，甚至一些肿瘤。
0: 另外就是说我们很多疾病它都有这个隐藏的时间或者说潜伏期啊，艾滋病的潜伏期一般多久呢？
1: 艾滋病的潜伏期比较长，一般呢是8到10年，甚至可以达到10年之上。这个潜伏期呢，是虽然说没有到艾滋病，就是没有被发现，但是它不代表它没有传染性。
0: 原来是这样，所以说有的时候在潜伏期的时候也是很可怕的。那么潜伏期的时候他没有发病，他有没有一些征兆呢？
1: 有的人可以没有特别的表现，但是有的人呢也可以有一些，就像我刚才说过的，比如说肠胃的一些不适应症状啊，轻微的这种腹泻啊，可能就是疲劳啊，不会引起大家的那个特别的关注。
0: 刚才你也提到了，他这个艾滋病的感染者哈，到发病可能分为几个不同的时期。
1: 对，分为几个不同的时期。
0: 那么这个时期呢，也就是随着年头的不断增长，可能最后就是控制就比较难了。一开始的时候还可以通过一些药物的控制。在您的这个临床当中，一般比如说不同的时期，他们的控制方式和方法都是什么样的呢？
1: 艾滋病的这个控制方法呢，就是早诊断、早治疗。你是急性期也好，是无症状感染期也好，还是这个终末的这个艾滋病期，那么对它最有效的手段呢，就是进行这个抗病毒治疗，也就是大家所知道这个鸡尾酒疗法，尽早的接受抗病毒治疗，把这个病毒抑制在检测极限以下，是对患者最有利的一种选择。
0: 刚才您也提到了鸡尾酒疗法，能给我们的这个新朋友们也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这个鸡尾酒疗法呢是，我们都知道鸡尾酒是有多种这个酒饮料含酒精饮料预混调成的这么一种酒，那么鸡尾酒疗法呢，我们也是指就是说通过多种抗病毒药物，包括核苷类的、非核苷类的，包括现在可能又有新的这个整合酶抑制剂，包括蛋白酶抑制剂，我们通过优化配伍，选择出对患者最有利的一套方案，那么呢，就是对这个患者的艾滋病病毒进行一个抑制，形象的表述为这个鸡尾酒疗法。
0: 所以这种方式好像是比较这个形象，让我们更能够感受到，或者说就知道它的具体的一个方式和方法了。
1: 对对对，
0: 综合性的。
1: 对。
0: 好，惠阳社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惠宇。接下来的时候，我们也看看平台当中大家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疑惑哈。有人问了，说艾滋病感染者会立即死亡吗？
1: 不会的。艾滋病感染者呢，就是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以后呢，它这个病毒会对你的这个免疫系统造成影响，使你更加容易去罹患一些其他疾病。比如说免疫系统遭到破坏以后，你可能会更加容易感冒，更加容易比其他人更容易得结核，更容易去合并一些肿瘤等等的一些机会性感染。但是这个时间呢，这个阶段呢，我们要通过积极的治疗，一个呢是治疗它的原发病，就是对这个艾滋病病毒进行控制，另外呢也对它的机会性感染进行控制，通过一些医疗手段呢，我们把这些相应的病情控制以后，患者可以一步一步的恢复他的免疫力，然后呢从而那个达到他可以和正常人一样工作学习生活。
0: 其实听您这么一说，好像就是艾滋病患者他一旦感染了这个病毒的话，他的免疫系统就会紊乱了，会下降。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要构建他自己的这个免疫系统。
1: 对，我们通过医疗手段去帮助他恢复他的免疫秩序，恢复他的免疫系统。
0: 刚才一开始的时候会也跟您聊过了，其实在临床当中您也都感受到，就是说现在艾滋病患者他们的心理的问题会比较的大，面临着这个各种的对心理的压力会非常的严重。那如何面对这些心理的一些压力，我们的稍后的时间继续请我们的专业人士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刚才在和我们专业人士聊的过程当中，江医生，你也说到了，说现在的这个艾滋病患者群体当中，他有一个这个年龄段比较集中，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1: 最近几年呢，我们这个疾控部门的这个数据表明啊，这个就是说，60岁以上的这个独居的男性，然后还有这个青少年这一块，发病的越来越多。那么呢，是以这个性接触为主，这个性接触当中呢，包括同性，包括异性。那么同性的这一块呢，包括就是说所有就是很多很多这个青年孩子，他处于一种猎奇的心理，并不是说他真的就是说，我就从骨子里就是一个同性的这么一个，一个想法。
0: 因为青春期的这个少年们可能会有一种好奇心。
1: 对。
0: 那么一旦他真的成为我们的患者之后，那么他的心理负担一般也就非常
1: 大。
0: 表现的一些这个心理的一些表现都是什么样的，或者表现为肢体的语言是什么样的呢？
1: 很多孩子就是说很沉默， 很自闭，不想跟你跟医生交流，不想跟护士交流，这个呢也不想也不知道怎么跟家长说，其实呢这往往这一类孩子啊，就是这一类的患者就有好多，就是比方说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呢也可能会有这种表现，他呢就是无法面对，最重要的是无法面对家属，害怕周围的人知道他的这个病情，其实他们低估了这个家长的包容性，低估了这个社会的包容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也理解他的这个担忧，我们医院呢也就针对这一方面呢有这个专门的这个关爱门诊，有专门的这个心理疏导，我们那个周翠波护士对这一块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说我们大家呢就是很多患者就是把她称为这个爱心姐姐，然后大家呢也就是有什么问题可以去问她，其实大家要知道，就是每一个参与你这个艾滋病治疗的这么这个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随访的人员，包括疾控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们治疗的这些工作人员，都是对你的病情有保密的义务的，我们是不会把你的病情泄露给你，所就是在你这个就是
0: 不会泄露这些相关的信息的，
1: 对对对，我们是不会泄露这些的，
0: 可以做好非常的这个保密工作，这个非常重要，
1: 对对对，
0: 但是呢并不影响他的一个就医就诊，一个干预治疗的过程，
1: 该治治，但是说不能因此就是讳疾忌医，
0: 正是因为他无法面对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面对自己，面对家人，面对社会，可能是不是就延误了很多的一个治疗的最关键的时候，
1: 对，你当你现在是早发现早治疗，你那个刚发现的时候，你免疫力可能还不错，可能 CD4 水平还很高，这个时候你接受治疗，你这个应用抗病毒药物的副作用也好，你合并一些机会性感染的机会也好，都会是那个大大的降低，你的生存质量和你的生存期都会得到相应的提高。
0: 太好了哈，所以呢我们说无论是年轻的孩子们，还是说刚才您说到的60岁以上的独居的男士，
1: 对，
0: 如果真的有一些这样的情况，一定要尽早的去干预，而且我们知道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它是专门针对这个艾滋病，就是一些这个特殊的传染病来进行一个救治诊治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 我们这个有一个专门的关爱门诊，专门针对咱们这个HIV 感染人群，
0: 它通过几个步骤可以进行一个确诊呢？
1: 就是说如果是你就医的过程中初筛阳性，这个分为两个大类的患者群，就是说在一般的就医过程中发现的这种初筛阳性，那么这个经手你这个检验的工作人员呢会帮你联系疾控部门进行下一步的确诊实验，如果说另外一类呢是自己说有过高危行为，自己不放心去这个疾控部门这个自检门诊，那么到这块来的患者呢，疾控部门也会如果初筛阳性了也会进行下一步相应的检查，经过疾控部门用多种方式检测同时指向阳性之后才可以给你确诊，然后疾控部门会指导你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就可能下一步就介绍你到我们医院来了，我们会给你建立档案，我们会辅助你进行心理的疏导，也会辅助你进行完善相关的检查，给你制定一套个体化的方案进行抗病毒治疗。
0: 有人在平台当中向您咨询，他说医生好，慧宇好，什么样的这个一些症状比较集中的时候就有必要进行一个筛查呢？
1: 比如说你长期不明原因的低热，长期
0: 不明原因的低烧，这个低烧的温度一般是多少呢？
1: 37.5度以上，然后这个又没有什么明显的诱因，比如说你着凉啦、感冒啦，就去除这些诱因之外，然后你这个长期不明原因的这个腹泻，
0: 您说的长期是多长时间？
1: 1个月以上。
0: 低烧、腹泻，
1: 对，然后又这个间断的咳嗽呀、怎么治也不好啊，然后又有一些查不明原因的这种咽痛啊、淋巴结肿大呀，这个就要注意，有什么问题及时到医院去检查。
0: 为什么还会引发这个咳嗽呢？
1: 如果说你机会性感染合并了一些肺部的并发症，因为我们知道呼吸道是与 外界联系最密切的这么一个器官。那么你首当其冲可能就是罹患一些肺部疾病，呼吸道疾病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急性感染症中最常见的夜视肺孢子菌肺炎，也叫这个PCP 肺炎，包括这个肺结核，你可能表现出来的都是这个咳嗽，包括甚至包括一些细菌性肺炎、真菌性肺炎都是这样。
0: 所以这些症状，一是说长期不明原因的低烧，长期不明原因的腹泻，还有就是淋巴结的肿大以及咳嗽。这个咳嗽也是长期的，是吧？
1: 对，你是比如说咱们是这个感冒发烧了，咳嗽一段时间，你经过这个治疗之后它会好转。那么你比如说这个合并一个急性感染这个 PCP 肺炎了，那么它的咳嗽是你可能随着你干咳呀没有痰这个进程，你可能越来越会觉得活动之后这个气短，症状呢是进行性加重的。
0: 所以这样的几个明显的指征的时候，有必要就查一个相关的一个血液的
1: 检查
0: 了，是吧？
1: 当然了，也会有一些这个咱们这个是个人行为上的这个因素，
0: 比如说
1: 自己有过高危行为，那么可能就是说你可能尽早的去医院检查。
0: 您刚才说到的高危行为，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1: 就是指这种高危行为呢，就是说不在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你这个没有保护的不正常的性行为，那么也有一些呢可能是说就是你可能被其他人的血液有所这个污染，就比如说你可能帮别人拔针把手扎啦或者怎么样的，这种我们也常接触这种患者，那个这个呢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阻断呢、怎么样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很系统的问题，高危行为呢就是说发生了这些行为之后呢也不要害怕，尽早的去检查，尽早的那个后面我们还要谈到他的这个阻断的问题。
0: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刚才我们提到了阻断，其实大家比较关注这个问题，阻断的方法是什么呢？可能更多的一些这个健康的人群，当听到艾滋病患者或者艾滋病病毒的时候，还是会有拒之千里之外的这种。
1: 对。
0: 那么咱们得分两种阻断，一种阻断呢就是健康人和这个携带者或者他的感染者，我们之间应该如何保持一种这个健康的这个距离，保证不被传染，是这样吧？
1: 对。
0: 那第二个阻断呢，就是说自己一旦已经有了这样的病毒感染，怎么样及时的进行干预，这也是一种阻断。
1: 对，做好自己的治疗呢，也是一个阻断。
0: 那给我们介绍介绍吧。作为我们健康人，我们应该如何来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或者这个怎么样，就真的身边有这样的艾滋病的患者，怎么样保持一种安全的，又是今天。

0: 是不要到这个不正规的地方去做医美，不要到不正规的地方去清洁口腔，包括一些什么修脚啊，这么等等等等一些这个，活动不要到不正规的地方去，也不要跟其他人共用刮胡刀，甚至这个胰岛素注射器。最近呢也偶尔会听说有这样，因为这个是他可能就是他的对患者的那个认知，可能就是一家里头同时有这么患者，哎，然后他这个说的，哎，我没带胰岛素，我觉得那我就是兄弟，根本就无所谓，那就来吧，就是那个着急的情况下，但是这个千万不要这样，我这是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事情，因为在我的认知当中，这胰岛素的注射还是一针一针具的，就是其实也是在最近几天，我刚刚听说曾经有人这么做，但是这个也不提倡这样，刮胡刀也是，即便是你是亲父子，也不要去共用这个刮胡刀。
1: 这个很重要，就是很多的这个用具一定要单独去用。
0: 对，包括牙刷。这个不要是共用。那么母婴垂直传播这一块，那就是说，孕妇那么在妊娠期要积极的去这个配合产检，如果发现问题的话，咱们积极的进行阻断。那么回过头来，咱们再说一下大家非常关心的阻断的问题。我们现在提倡的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我们所谓的说我们这个医疗这么一个圈内呢，说的最多的就是这个暴露前预防和暴露后预防。
1: 怎么来界定什么是暴露？这个在我们的艾滋病的这个领域当中，何为暴露？
0: 何为暴露？也就是说，这个高危行为之后，高危的行为呢，我们刚才也说了一些不洁的性行为，不小心的被针刺，与不知道这个不明这个是否是艾滋病患者的人共用了其他的一些用具，比如说刮胡刀等等的这些行为，又同时又发生了一些小的刮伤啊等等等等，我们工作中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过来进行询问，说是否需要阻断呢？那么在我们最新的指南当中，就是要求是说你无法断定对方是否是没有艾滋病的患者的同这个情况下呢，都要按照有来进行去阻断。那么阻断的具体操作呢，就是说你要尽早的，最好是在72个小时之内，2个小时之内当然是最好的了，到我们医院来给你拿，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开具一个阻断药的处方。然后
1: 72小时之内，这个很重要。
0: 72小时是一个
1: 黄金的阻断节点。
0: 对。
1: 这个是72小时之内，所以就像我们原来说到的这个打各种各样的疫苗，尤其狂犬疫苗，这个也是一个时间节点。
0: 对，
1: 那么针对艾滋病的这个，对，就是这是最有效的。您指的最有效，它能够阻断多百分之多少？
0: 24小时之内达到90%以上，72小时之内可以达到50%以上。
1: 这个节点非常的重要。那这是一种阻断的方式和方法，还有什么呢？
0: 我们说那个还有一种我们业内比较常说的这个暴露前预防，暴露前预防。主要是指针对这种这个同性人群呢，或者是这种长期有高危行为的这种人群，那么呢，在你高危行为之前，通过我们的这个有几种方式，就是有天天服药的，有事前紧急几个小时之内多少个小时之内服药的这种多种方式去进行这个尽最大可能的去阻断这个病毒的传播。
1: 那这些呢都是一个阻断的方式和方法。那其实我们说和艾滋病患者那么日常有一些行为其实是安全的。
0: 对，
1: 那什么样的行为是安全的，如何和他们正确的这样的一种相处，保持一种平等的这样的公平的待遇哈，这个很重要。咱们在稍事休息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惠阳生活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今天呢是2021年12月1号，今天呢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世界艾滋病日。那么在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卫生日的节点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艾滋病患者。今年的主题，刚才我们的专业人士也说到了，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平等对待这一块。
1: 对对对，
0: 这个要对自己的一个心态的调整。然后呢，我们觉得我们的社会，我们每一个人要对他们有一种这种包容心，而且这种平等的对待的心态也非常的重要。那么这就涉及到了如何来平等对待。刚才我们说了，如果说家人有这样的艾滋病患者，可能外人不清楚不知晓。

0: 那么家人可能应该是90%以上是会知道的。那这个时候要有一种包容，包容的同时呢，要保护好自己和家人。怎么样做到这两点的一种更好的完美结合呢？
1: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艾滋病是会传染的，之前我们也反复提到了它的传播方式，那么并把这个传播方式这一块切断了，那也就是说截断了他疾病的传染。那么有一些行为在正常的生活当中，这些行为呢是不会传染的，比如说咱们共用餐具啊，共用这个电话呀，正常的礼节性的握手啊、拥吻呐、这个都是不会传染的。包括我们正常的共用这个浴池啊、公共这个泳池啊，都是不会造成疾病传播的。那么也有人可能认为，就是说那个他的衣服我们放在一起洗能不能行啊？这个现在呢，就是生活习惯上，我们基本上也都是说衣物是分开的，但是说就是经过这个正常的洗涤，经过正常的这个晾晒之后啊，都是不会造成这个传播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如果说家里有患者，我们进行如何的去护理呢？就是我们一般在医院就是说跟他说的比较通俗易懂的，就是说你给患者清理贴身的衣物，包括给他这个清理这个贴身个人卫生的时候戴手套，这是说最一个，这是说在一个急性期我们是这么一个要求，因为在不能自理的情况下是这么一个要求。那么在家居家生活环境当中呢，就是说只要不共用这个牙刷，不共用这个剃须刀等等等等这些会造成有潜在造成血液传播风险的这么一些用具，那么这个包括这个夫妻生活你就对自己进行保护，那么呢就是可以基本上可以避免这个疾病的传播。
0: 尤其是吃饭的时候，是不是有必要分餐制啊？
1: 这个不必要，
0: 这个不用，它不像是这个肝炎的患者是这样。
1: 对对对。
0: 这些是这个家人的一种在一起相处的方式和方法。
1: 对对对。
0: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我们江南医生来到直播间。那期待着以后有机会继续做客我们直播间，和大家共同进行科普和分享，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我们再见。
1: 谢谢大家。
0: 会养生会健康，和您不见不散，拜拜。
2: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4: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我们调频 FM 97.96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融媒的一条消息。那么自动驾驶入法调整呢，电动自行车限速治理呢

0: 房价暴走团，那么道交法的修正提案，这个修正草案呢提请审议。那么来看一下，当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大家有点发懵，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的审议。那么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呢，于2004年施行，2007年、2011年、2021年修正了个别条款。此次修订草案呢，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的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那么聚焦呢，醉驾、盲驾，还有呢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呢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
1: 那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呢，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且呢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还有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同时呢，草案也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0: 那么道交法修正草案明确盲驾、暴走团等治理措施，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了交通事故或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呢并处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呢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占用这个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
1: 那么道交法修订草案呢，新增自动驾驶汽车的专章规定，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收处理。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驾驶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行驶时，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管理。

0: 那么来看一下哈，最近呢是一个很快乐的日子，对于家长来说特别快乐。哎，有一句话叫神兽归笼。
1: 哎
0: 哎，
1: 那我想这两天可能家长们呢，这个心情哈都是抑郁，这个都是非常激动的，都是溢于言表的。
0: 啊，我俩嘴角都是轻轻上扬的。
1: 嗯，
0: 哎，这个时候你就想，哎呀，我的天哪，上学开学了啊，
1: 嗯，怎么能这么高兴呢？
0: 哎，就怎么能这么快乐呢？心里就是心里有说不出的快乐。
1: 嗯。
0: 那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儿呢？相信大家都会呢接触到开学第一课，因为呢现在呢这个季节正是有呢升一个年级，或者是幼升小，或者是小升初，或者呢初升高，哎，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节点。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市第一小学开展开学第一课活动。金秋开学季啊，逐梦新征程，为帮助学生提振新学期的精气神儿，市第一小学以国风动画电影《八仙》为主题，精心开展特色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以传统文化赋能学生成长，营造。

0: 积极向上的开学氛围。那么开学的当日呢，学校操场上呢是精心打造了八仙的主题场景，布置生动精致的八仙人物景观，那国风氛围浓郁，学校领导迎接学生返校并欢迎一年级新生入学，同学们呢兴致盎然的打卡拍照，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迎接崭新的新学期。
1: 那本次活动依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文化寓意，树立新学期的精神导向，引导学生懂得每个人都具有的潜能，各有闪光点，鼓励大家新学期自信自立，发挥特长，勇于突破，以饱满热情开启呢全新学习生活，点燃积极进取奋勇争先的校园新风尚。
0: 随后呢，各年级同步开展主题班会，班主任围绕着八仙勤勉向善各展所长的精神内涵，那引导学生自我审视，找准自身的优势，正视自身不足。那课堂上的同学们也积极地交流新学期的规划，结合品德养成、课堂学习、行为习惯、特长发展等方面，认真地制定了个人的新学期成长计划和奋斗目标。
1: 这是开学第一课，形式新颖，寓意深刻，将传统文化教育与呢德育育人紧密结合，有效帮助学生呢收心聚力，明确方向，树立目标。下一步呢是第一小学，将持续丰富呢德育活动载体，深耕呢立德树人教育，助力学生们在新学期发挥所长，向阳成长，逐梦前行。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是第四小学开展了开学第一课主题实践活动。新学伊始，为帮助学生的收心归位、砥砺品格、筑牢安全防线，8月31号是第四小学
1: 中学
0: 以金秋起新城、笃行向未来为主题，精心开展开学第一课系列主题实践活动，引导全校的师生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崭新的风貌迎接新学四。一下就想到，哎呀，这第四小学也在搞啊，这个是我的一个问题啊。
1: 我们看到这个穿的孩子们哈，明显的就是个子要高了很多。那清晨呢，学校举行了深耕文明沃土、涵育美好品德的主题升旗仪式。那伴随着雄壮的国歌，五星红旗呢冉冉升起，全体的师生肃立行礼。那么校领导呢，国旗下的讲话为新学期成长铆定了方向，寄予全体学生锤炼品德、胸怀家国、争做爱国爱校的担当者，树立远志、逐梦前行、争做心怀山海的追光者，勤学善思、知行合一、争做脚踏实地的奋斗者，直面挫折、磨砺意志、争做迎难而上的挑战者，心怀善意、懂得感恩、争做向阳而行的实干者。
0: 升旗仪式后呢，各班级呢有序开展重新出发安全启航主题班会。那班主任围绕呢收心调试、校园安全、行为规范、心理健康等重点内容开展呢教育引导，帮助学生快速的摆脱假期的松弛状态，调整呢身心节奏，树立新学期安全意识和学习的目标。那与此同时呢，校园特色文体活动同步开展，活力满满的课间的歌唱展演、趣味十足的手工制作课堂丰富了校园的生活，有效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营造了朝气蓬勃、乐学向上的校园氛围。
1: 本次系列活动秩序井然、内容丰富，实现了新学期平稳有序开局，全体师生迅速收心归位，凝心聚力，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开启新学期新征程，为校园各项教育教学工作稳步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0: 再来看一下奋进中的双辽，永嘉乡深耕庭院路边方寸地，激活乡村富民振兴新动能。那近年来呢，永嘉乡坚持把庭院经济、路边经济作为乡村振兴的切入点，分类盘活农家院落、道路沿线边角闲置的资源，那荒地变宝地，既扮靓了乡村人居环境，又拓宽群众增收门路，带动群众呢稳定了增收致富。那么走进永嘉乡的各村屯，村容村貌呢是干净整洁，错落有致，道路沿线农家小院呢绿意盎然，连片种植的黄豆、辣椒等作物呢长势喜人，秀美宜居的田园风光和朝气蓬勃发展的特色产业种养产业呢是相融相生的，绘就出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群众富裕的乡村振兴美丽新画卷。那么为持续壮大呢小微富民产业，永嘉乡呢精准施策，靶向引导，鼓励广大农户充分利用呢房前屋后还有庭院内外闲置的土地，规模化发展黄豆、辣椒等特色的作物种植。他们还大力发展了庭院种养产业，让曾经闲置的荒废的方寸的空地变身助农增收的绿色宝地，真正实现了闲置资源变资产，农家小院呢变增收小院。
1: 那么目前呢，永嘉乡庭院经济已实现辖区十个行政村全覆盖，累计带动562户农户参与其中。在发展庭院种植、畜禽养殖的基础上，乡村持续拓宽增收路径，统筹整合本地务工、跨区域就业等资源，构建多元化、立体化农户增收体系，通过庭院特色产业提质增效，预计可实现户均增收1500元，切实让小微产业成为群众稳增收、稳致富的有力支撑。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警惕成功学带偏孩子的阅读。首先呢要说几个书名啊，成大事者我命由我不由天，狼知道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相信我们在生活当中都会看到这些呢关于这 EQ 的一些书。
1: 嗯，
0: 那前一段时间呢一份业内机构发布的2025年童书销售榜单引发了社会关注，在这份榜单里如上述有关成功学的童书占据前列，成功学童书成为了这个霸榜的这个选手了吗？
1: 嗯，
0: 大家心里会有疑问，这些书籍对孩子们的成长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孩子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童书？那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采访，贩卖育儿焦虑的功利性的图书挤占了曾经畅销的儿童文学读物。你打开手机 APP 搜索儿童读物，在不同的电商平台都能够看到一些成功学的童书，比如说改变孩子命运的顶尖思维，还有呢这博弈论让孩子有点心机，自律改变命运，哎，那么还有很多很多啊，这个不一而足。
1: 嗯，其实不光是这样的书籍哈，
0: 嗯，
1: 在我日常刷短视频的时候也会看到相关的所谓的成功学的短视频。
0: 嗯，
1: 那打着专家的旗号，打着教育名家的旗号，给你科普各种孩子如何培养一个成功的孩子，如何做一名成功的父母，当你的孩子，你想让你的孩子什么赢在起跑线上嘛哈，等等，此类的视频也是非常非常多的。那像面向青少年儿童编写的这种插图版的书籍，或者说刚才我提到的这种视频，
0: 嗯，
1: 有的呢几十页，有的呢甚至是百余页哈，书中呢有大量的彩色的插图漫画，然后配上简短的文字，售价呢从几块钱到几十块钱是不等的。咱先不说这个售价，这些成功学的童书戳中了家长们的育儿焦虑，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呢是这个非常成功的，
0: 嗯，
1: 都希望呢自己的孩子呢可以以后有发展，有这样的更加的出息哈，这我们老话常说，希望孩子以后出息，
0: 嗯，
1: 但是这些给我们家长制造的一些焦虑，所谓的成功之道真的适合孩子们吗？
0: 正如专家所说啊，记者在抖音、快手、小红书等平台看到，有博主以夸张的情绪表演呢，推荐了此类的成功童书。那有一位呢博主啊，含泪哽咽地说，4月份之后，这套书就彻底不外流了，想买都买不到了。有的博主用鼓励性的语言说，如果你的孩子非常懒，哎，多写一个字啊，都不愿意多写一个字，那什么事都磨蹭，一定要给孩子看这本书。其实啊，无论是怎么样激发你内心里的狼性也好啊，还是用这种啊这个夸大其词的宣传语也好，那么其实我作为一个家长，我在想，那么购买此类图书究竟对孩子是有正向作用的，还是有这个怎么说呢反向的这个助推的呢？
1: 嗯，那记者呢在网上也是随机购买了此类的几本图书，那价格从3.4块到24.8块不等，但是呢都远低于这些童书本

0: 身29到59元的标签价格。
1: 嗯，
0: 翻看这些童书的内容呢，有的是以贩卖焦虑为主，比如说有书中的片名为《没有伞的孩子必须要努力奔跑》，不吃学习的苦，将来就要吃生活的苦，等等等等。那这些呢是贩卖焦虑的，有的呢还是逆向思维，比如说点燃嫉妒的驱动力，过于耿直可能是思维不拐弯儿。为对方着想，那替自己说话。
1: 嗯，
0: 还有的呢，就是讲法律这个规律和法则，比如说像这个墨菲定律啊、艾森豪威尔法则、布利斯定律等等哈。
1: 哎呀，其实让孩子过早的去做一些关于人际关系的一些呢这个思考，那么他是不是就不能够呢很专注于学习了呢？很多时候啊。就算是我们行走在社会上，也未必要把所有的墨菲定律、艾森豪威尔法则呢说的那么溜透啊。生活当中呢，虽然说比如说我们都是在工作，我们都是成人，我们会经历一些呢人情世故，但是啊也没有像书中说的那样会让你呢觉得寸步难行，不是这样的。其实很多时候呢，更多的是靠我们自身创造来的价值，而不是说呢我们要把生活所有的希望一股脑的都推向了这种情商。当然情商好智商好是真的是很重要，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过分的解读孩子们关于情商和智商的这种发育发展。
0: 对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每个孩子他的习性和生活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轨迹也是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游客跨越围栏开闪光灯拍古壁画，景区通报。其实刚才呢，在我们两个私下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在私下找这个节目资料的时候啊，我们也一直是对这个事儿感觉，就像昨天的这个博物馆也一样。
1: 嗯，
0: 其实很多时候啊，很多的这个留下来的古迹是需要我们共同来维护的。
1: 对的，
0: 不能够单独只靠景区的工作人员的。
1: 嗯，
0: 如果说我们只是为了一己私欲就干了一些呢跨越很多文明的行为，或者触碰了这个很多呢景区规范的底线，都不能是自己的道德底线这种行为的话，那真的是不太好接受啊。
1: 嗯，
0: 那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于中新网的一条消息，在31号呢，据

0: 这个霍泰山广胜风景名胜区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在这一处地方呢，这个有发布了情况通报。那么在2026年8月29号的11时20分呢，广胜寺景区下的泗水神庙内，一名游客擅自翻越文物防护护栏，近距离离开这个近距离开启手机的闪光灯，拍摄元代珍贵的壁画。景区现场工作人员发现后，第一时间上前劝阻，并及时制止了该违规行为。相关视频呢，网络传播后，引起了社会各界及其广大网民的高度关注。
1: 那么经过查看监控的画面和文物专业人员的现场勘验确认哈，水神庙的元代壁画呢，未发现肉眼可辨识的直接物理损伤。那么该行为虽然说未造成及时可见的损伤，但是呢，使用闪光灯拍摄对古代壁画存在着潜在的危害。瞬间的光剂量呢，持续会消耗壁画的寿命。同时擅自翻越隔离的防护护栏，严重的违反文博场馆的参观管理规定，属于不文明的游览行为。
0: 其实呢，针对此次发生的事件，景区也是高度重视，坚决呢坚守文物安全的防护底线，加强文明游览行为宣传，同时持续加强呢重点区域的巡查频次，杜绝此类个人不文明行为的这参观行为的再次发生。
1: 嗯，
0: 可能你觉得我照个相我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朋友们，我们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
1: 嗯，
0: 如果说你自己照相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的景区的人员没有及时发现，那你是等于在给所有的游客树立了一个反面的榜样。
1: 对，
0: 可能他也会觉得没问题，但当我们所有的闪光灯都聚集在这个古壁画的时候，你想想对他的伤害有多深呢？
1: 嗯。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九七九帮你办。那在生活当中，您有什么买房卖房或是一些事务招领，都可以呢通过发送微信的方式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只要您在您的微信上关注双聊融媒，并且呢在您的首页呢就可以以文字的方式留言给我们了。那我们期待您的参与。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陆、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行。

0: 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呀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

0: 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1: 我知道，光盘行动嘛，一只辛苦绝对不浪费。
0: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我们大家也很喜欢这首歌，是吧？大家谢谢大家帮我打榜啊，谢谢大家帮我分享朋友圈，然后谢谢大家这么的支持我的歌曲，谢谢大家，我相信有你们支持我会走得更高更远。

是不是实力派唱将？完了，我一唱这种温柔的歌，你们就你们面部有些僵硬。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哭。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本期的心灵驿站。其实呢，我们都在生活当中好像从来都是离不开音乐的。那开心的时候呢会听歌，难过的时候也会点播，点播呢是放在列表里的每一首歌曲。那在做家务或者是赶路发呆睡前，音乐呢就像是一位无声的陪伴者，悄悄地填满我们碎片化的时光。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个很轻松的话题，就是在平时的生活当中的你最喜欢听什么类型的音乐。

其实我们都知道，有的人喜欢的音乐属于是百变的，有的人比较是偏爱一些流行歌曲，就是最近非常火的歌曲，旋律顺口，歌词写进生活里的喜怒哀乐，比如说是有关于遗憾，关于期待，关于平凡日常，也许呢是某一首热歌，也许是珍藏很久的老歌，偶然听到前奏就瞬间被拉回了某一段回忆。很多时候啊，我们听的不只是歌曲，也是藏在旋律里自己的故事。也有不少朋友呢喜欢是轻音乐、纯音乐，没有歌词的牵绊，比如说是一些钢琴、吉他弦乐缓缓流淌，学习工作的时候呢当作是背景音，疲惫烦躁的时候戴上耳机，整个人慢慢的静下来，不用去琢磨歌词的含义，只交给耳朵，让情绪跟着节奏慢慢舒缓。还有人喜欢是钟情摇滚，像是热烈又有力量，鼓点和吉他一响呢，所有压抑的情绪都可以被释放，低落的时候呢仿佛能够重新攒起勇气，跟着节奏短暂地挣脱生活里的琐碎束缚。

继承的民谣歌曲也是有很多人的心头好的，简单的编词，朴素的歌词，那讲人间烟火，讲远方与归途，相声的朋友坐在身边低声诉说，平淡却直抵人心。

当然也是有喜欢国风的，像是说唱和复古老歌，或者是小众独立的音乐朋友。音乐呢，没有高低好坏，没有标准答案，不一定非要听懂专业的乐理，喜欢就是最好的理由。

其实呢，当然也是有很多人喜欢是国风的，比如说是说唱，或者是复古老歌，或者是小众独立音乐的朋友。音乐呢，没有高低好坏，没有标准答案。其实我们只要喜欢的每一首歌曲，就是我们最好的理由。其实呢，同一首歌曲，不同的人听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的。同一首类型歌曲，也会在不同时刻治愈我们的不同。忙碌的日子，音乐是最便宜的治愈，不用刻意腾出时间。通勤路上、洗碗的时候，或者是睡前几分钟，一首歌的时间就可以短暂逃离现实，安抚自己的情绪。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日常歌单里占比最多的是什么样的歌曲呢？是循环往复的老歌，还是不断挖掘的新歌？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成为你特定时刻的专属？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国风歌曲，名字叫做《轮回之境》。

其实呢，我们喜欢的音乐类型也悄悄是照映出我们当下的心境。热闹时候呢，偏爱一些热烈激昂的歌曲；疲惫的时候，偏爱是舒缓温柔。音乐呢，就像是情绪的镜子，接纳我们所有的开心与失落。其实呢，不必追求大众的潮流，不必纠结什么曲风更高级，忠于自己的耳朵，听到能让自己舒服心动的旋律，就是最好的音乐。无论呢是生活呢怎样忙碌，我们都能够留出一份属于音乐的小角落，用旋律温柔善待自己。那本期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好听的音乐一直陪伴你的朝朝暮暮。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走进本期的路见好风景。那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一刻啊，就是想短暂的逃离城市的喧嚣，把烦恼交给风和潮水。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再带着大家去往云南大理，去看一看很多人心中诗和远方的地方，名字叫做洱海。很多人都说呢，大理的灵魂一半是沧桑，一半就在洱海。它不是真正的大海，却是珍稀大地一汪清澈的高原湖泊。背靠呢是连绵的苍山十九峰，湖水清澈深蓝，云影落在水面，四季都有不一样的模样。

如果呢想遇见洱海最温柔的模样，可以早起来到龙潭码头，天刚破晓，湖面浮起一层薄薄的晨雾。苍山是朦朦胧胧，像是一幅淡淡的水墨画。太阳慢慢升起，金色晨光铺满湖面，波光闪闪，偶尔呢会有水鸟掠过水面，渔船轻轻划过，一切都属于是安静又治愈。

我们白天的时候呢，一定要走一走洱海生态廊道，100多公里的环湖步道，不允许机动车通行，很适合骑行或者是慢慢散步。风从湖面吹过来，带着湖水和草木的清香，一边是一望无际的碧蓝湖水，一边是白族特色的白墙民居。路边的绿树摇随风摇曳，骑上单车呢，属于是慢慢悠悠向前，不用行程，不用赶行程，风拂过耳边，所有紧绷的情绪和心态，好像都被慢慢的抚平。往西呢是凡西和西周一带，湖水温润柔和，来到东岸呢，视野也更加开阔。走到呢是双廊古镇，临湖而居，抬眼就是整片洱海。找一处湖边坐下，看云在天上慢慢游走，看湖水由浅蓝过渡到深蓝，在这里时间好像是不自觉地慢了下来。

傍晚的洱海是一天当中最浪漫的时刻，夕阳缓缓下沉，晚霞把天空染成了橘粉金红，整片湖面呢铺满是落日的金光。贵航的小船划过水面，浪声轻轻拍打着湖岸，这一刻才真正体会什么是大理的风花雪月。

当夜色降临呢，月光洒下湖面，对岸的灯火点点闪烁，湖面呢鱼灯星星点点，像散落在星辰落在水面上，没有白日的热闹喧嚣，只剩下风声浪涛安静又辽阔，让人内心变得格外平和。其实我们都知道，来到洱海不只是看风景，也可以尝尝当地的烟火气息，逛逛白族村落，尝尝地道的乳扇和酸辣鱼，感受白族人家临水而居的生活。旅行呢不一定是走马观花打卡，在这里呢更适合是放空自己，沉浸式感受山水带来的松弛感。

其实很多人向往的，而还不向往的，不只是这片湖光山色，更是向往那种松弛自在的生活状态。我们忙碌呢奔波的日子里，总是需要这样的一处好地方，让我们停下来，听听风，看看水，和自己好好相处。其实不一定每个人啊都能是立刻动身前往大理，但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这片蓝色湖水可以给你片刻的放松。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期的音乐好时光机。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在通勤路上，还是家中休息，还是戴上耳机享受属于自己的片刻时光。音乐呢是不用言语陪伴，不同的旋律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情绪力量。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给大家推荐几首值得循环好听的歌曲，有温柔治愈，有怀旧经典，也有清新民谣。那首先啊，第一首要分享给大家的是来自于房东的猫，名字叫做是美好事物。

歌词满是世间温柔。忙碌疲惫的时候呢，听这样的一首歌曲，仿佛被轻轻安抚，提醒我们多去发现生活里那些细碎的美好。

一起听完，是不是觉得内心安静了不少呢？那接下来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郁可唯的，名字叫做《路过人间》。歌声通透，有故事感，写尽人间的相遇别离。人生呢，来来往往，有相聚，也会有告别。这首歌曲呢，教会我们坦然看待得失，好好珍惜当下，送给正在经历生活起伏的你。

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完是刘德爱感慨的歌曲，换一种心境，来听一首充满希望的歌，名字叫做《一路生花》。旋律昂扬温柔，歌词写满对未来的期许，愿我们所有的奔赴都能一路生花，所有的梦想都能够慢慢开花。

那刚刚的几首歌曲属于是偏向温柔抒情，接下来呢带大家回味一首经典，来自于朴树的，名字叫做《平凡之路》。那也曾是我的，很多人呢都熟悉这首歌曲，经历过迷茫，走过曲折，最后懂得平凡才是生活本来的模样。不管你正在追逐理想还是归于平淡，那这样的一首歌曲都很适合静下心来聆听。

生活呢，不只是有迷茫和感慨，也有烟火日常。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程响的，名字叫做《人间烟火》。旋律轻快接地气，人间烟火最抚凡人心。那些的三餐四季、寻常点滴，就是最珍贵的幸福。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分别给大家推荐了几首歌曲，来自于冯东的《猫》，名字叫做《美好事物》，还有一是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还有一路生花，还有朴树的《平凡之路》，还有程响的《人间烟火》。那不知道这几首歌曲里有没有刚好戳中你的一首歌曲呢？其实呢，我们都知道音乐没有标准答案，能打动你的就是最好的歌曲。那希望这些旋律可以陪伴你的朝朝暮暮，治愈你的日常。那同时啊，也是伴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路见时光音乐时光机。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伸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有多少个夏天，让时间飞越风浪的？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如果说您在直播的时段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胆囊里的小石头别拖成大麻烦。可能在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哈，会发现有胆结石，或者说呢有这个胆壁不光滑、胆囊炎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或者说有没有想过，这个胆囊里的这个结石、这个小石头是怎么来的呢？有的时候呢，可能说，哎，早晨上班比较时间匆忙，那早饭可能没来得及吃，或者说呢，熬夜加班，焦虑生闷气等等。其实这些我们看似很平常的事情，它都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损伤，可能我们的胆囊就正在默默地承受着这一些。那么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倡导设立什么呢？胆囊健康日。那在我国呢，每100个人里面就大约有6到10个人是患有胆囊结石的，其实这个概率还算是比较高的。不少人呢，可能平时的时候没有感觉，根本就没有发现，也没有什么异常，直到体检的时候啊，我们在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可能才会发现，哎，它的存在。其实这个小小的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的石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安全的隐患。很多人会认为说胆汁是胆囊生产的，其实这个流传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误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外中心肝胆胰脾外科副主任介绍，我们俗称的胆，也就是规范的名称呢，就叫胆囊。胆囊和胆管共构成胆道系统，也就是说这个胆道系统呢，它是由胆囊和胆管共同去组成的。但其实胆汁并不是由胆囊分泌的，它是由肝脏分泌的。胆囊只是说负责储存和浓缩胆汁，也就是说胆汁呢是由肝脏分泌出来的。那这个胆囊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哈，比喻成一个小小的口袋，它就是负责装这个胆汁的，然后可以把胆汁进行浓缩。那这个医生呢也是打了一个比方哈，非常形象的一个比方，他说比如说把这个胆道系统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肝脏里的毛细血管呢，就相当于这个树枝，它是负责每天收集肝脏分泌的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那么这些细流汇合到一起之后，到达肝外后呢，形成了树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胆管。那么在胆管右侧壁上伸出一根2到3毫米宽的枝条，这个就叫做胆囊管。它连接着一个大约是7到10厘米长的梨形的这个储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胆囊了。当我们在进食之后呢，胆囊收缩，把高浓度的胆汁排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帮助去消化我们食物当中的脂肪。那么在我们不吃饭的时候，没有进食的时候呢，胆囊它就会在胆汁它就会进入到胆囊，胆囊呢将其浓缩5到10倍，然后再进行去储存。我们可以这样想，如果说我们没有吃饭的时候哈，那我们每天分泌的这些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可能我们的胆囊是装不下的，那我们的胆囊就得将它浓缩，浓缩之后，哎，说白了哈，它就省地方了，那它就这样的话就比较好储存。那么问题就出在了储存的这一个环节当中。胆汁的成分呢，主要包括什么？胆固醇、胆汁盐酸、卵磷脂等等。后面的两者，就这个胆汁盐酸呢和卵磷脂啊，它是可以溶解胆固醇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胆固醇的浓度超出了它这个溶解的这个范围的话，那么就会以固体的形式析出了，形成了胆囊结石。此外呢，如果说胆囊先天的收缩能力是比较不太好的或者欠佳的，那么消化的时候呢，胆汁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排空，那这个时候也会留在胆囊之内，久而久之的话呢，这个胆固醇也会沉积，然后形成胆囊结石。所以说呢，这个浓缩的环节哈，是非常容易形成胆结石的。那么胆固醇过饱或者说是胆囊收缩功能较弱，这个两个是胆结石形成的非常大的直接的病因。那么医生也强调说，反复在日常生活当中哈，长期的你吃一些高脂肪的饮食，长期的不吃东西，
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怀孕雌激素分泌比较旺的，以及还有一些先天性的因素等等，都可能会诱发上述提到的问题，导致我们身体有结石的产生。那么根据成分的不同，胆囊结石可分为胆固醇结石、胆色素结石和混合型的结石，也就是说包含之前的两种。那么了解了这些分类之后呢，是非常有助于帮助医生去判断这个病的成因呢，以及去根据你的成因去定制个体化的治疗的一些策略和方案。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再来分析一下哈，胆囊里的小石头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那门诊当中哈，医院的医生呢也会经常问患者说，你平时吃早饭吗？经常会问到的这个问题。那么医生也解释了哈，如果说不按时吃早餐的话，那么从前一天的晚饭到第二天的午饭，那间隔的时间呢已经十几个小时了，高浓度的胆汁长时间的淤积在胆囊内，胆固醇等等的一些成分它就非常容易沉淀，因此不吃早餐的话确实会显著的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那么在中医看来呢，结石的形成是源于气机失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外科诊疗中心普外科肿瘤外科的副主任叶晋生介绍，中医一般将其归为这个肋痛、胆胀，但其核心的病机在于什么呢？肝胆疏泄失常，气滞湿热，痰瘀互结，那由功能失调逐渐的演变成有形的实血。现代人呢工作压力比较大，那经常呢可能会有郁闷啊、焦虑啊、易怒、生闷气等等，这些呢容易导致肝气郁结，那么就会抑制胆汁的排泄，这个也是发病的

不使饮素。那么叶金生也说，而暴饮暴食、偏好肥甘厚味或者是三餐无规律，会损伤脾胃，酿生痰湿湿热。那么湿热呢，熏蒸胆汁就如同在煮汤水一样，使得胆汁呢就越来越浓稠，越来越浓稠。那痰湿不断的聚集，日久凝结，那么质地坚硬者呢就化为结石了。这个呢是在中医的一个解释。此外呢，长期的熬夜也会耗伤肝胆之气，它也提醒胆囊结石息肉不是局部的问题，它是全身的气机、饮食的代谢失衡，哎，在胆腑表现出的一些具象的表现。尤其值得警惕的什么呢？快速的减重或者说是短时间的暴瘦，这个也非常有可能诱发胆囊结石。

有的人会说胆呢，这个胆结石哈，其实平时也没有什么感觉，那也不疼不痒的，那就可以不用管了吗？或者说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吗？其实患有胆囊结石，症状是因人而异的。轻微的症状呢，可能包括经常的口苦、打嗝，食用油腻的东西之后呢，可能会恶心、肚子胀、不消化等等。严重的呢，会引起剧烈的这种胆绞痛。我们常说心如刀绞，那就可以足可以见得哈这个胆绞痛的程度。那么医生也说，结石的这个体积如果说比较小的话，可以在胆囊强烈收缩或者是排出胆汁的过程当中，哎，它就发生这个位移，一旦的卡在胆囊的颈部或者说是胆囊管的时候，这个比较狭窄的地方的时候，那么胆囊持续的收缩，它就会引发疼痛，诱发急性的胆囊炎。另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左侧躺着的时候，睡觉的时候，结石会受到一个重力的牵引，向胆囊管的方向去移动。那么如果说卡顿后呢，也会引起这种胆绞痛的。那么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胆道外科学的这个学组发布的哈急性胆道系统感染的诊断和治疗指南2021版指出，急性胆囊炎发病率占所有急腹症的3%到10%，其中呢约95%的患者呢是合并胆结石为结石性的胆囊炎。因此一旦胆囊结石患者右上腹感到剧烈疼痛的时候，并有进食油腻、左卧位睡觉的情况，那么就要考虑了是否是急性的炎症发作。那么如果说胆囊结石它不引发疼痛的话，是不是可以放任不管呢？那么医生也指出了，结石长期的去摩擦胆囊壁会导致胆囊逐渐的增生，那这个也是一个慢性炎症的一个表现，它同样也是不可轻视的。

很多的老百姓，甚至是部分的非专科的医护人员，都存在着胆囊结石不疼那就不用管的一个误区。但是增生持续的不断，慢性炎症也在反复的发作，容易诱发癌变。那么医生也介绍，科学研究表明，从无症状的胆囊结石到胆囊癌变大约是需要10到15年，而胆囊结石呢已经被证实是胆囊癌最明确的危险因素之一，约有85%的胆囊癌患者合并胆囊结石。那么医生也直言，如果说胰腺癌是癌中之王的话，那么胆囊癌就是癌中之王中王，也可以见得哈，它的这个恶性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呢，他也建议，如果说患有胆囊结石15年以上且没有症状的，或者说结石直径已经达到2到2.5厘米以上了，应该认真的考虑手术去切除掉了。那么专家也介绍了，这个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是目前治疗胆囊结石最准确的、最有效的方法。患者全身麻醉之后呢，医生会在其腹部开3个小切口，也有单孔的，或者说也有4个孔的哈，放入这个腹腔镜的器械，并在腹腔镜画面下仔细的去摘除胆囊。那么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呢，是属于非常微创的一个手术，伤口呢通常也比较小，恢复的很快。因此就是不要说，哎，我们不必谈手术而色变的。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城市

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会健康，广播剧联播，
1: 广播剧联播。

小，逐渐走向强大。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在军区作战部的会议室里，司令员皮定均坐在会议桌的东头，李云龙坐在会议桌的西头，两人中间隔着长长的会议桌，彼此静静地望着对方的脸。这两个出类拔萃的职业军人，身经百战的将军，都用同一种姿势端坐在椅子上，身板挺得笔直，多年戎马生涯养成的气势在神态举止中全然表现。两人都穿着笔挺的黄呢子军服，只是肩上没有了金色的将星，佩戴着的是鲜红的领章和红五星帽徽。军队已经于一年多以前取消了军衔制，从军服的样式上，除了衣兜的区别，将军跟士兵的军服是一样的。司令员扔过一支中华牌香烟，两个人点上烟，默默地吸着，青白色的烟雾在两个人之间缭绕，把会议室弄得烟雾腾腾的。司令员开口了：“
1: 我说老李，这两天挺热闹，检讨的检讨，整顿的整顿，出了这种大事儿，你我的乌纱帽可能都有点玄乎，各级干部都在忙活着，你在干什么？我看你好像也没有要检讨的意思啊。”
0: 李云龙顾左右而言他，他猛地吸了一口烟。
1: 哎呀，还是大中华好啊，你那还有存货吗？一会儿给我拿一条来。
0: 别他妈的废话，你的部队出了这种事儿，你还有心思要烟抽？老子正琢磨给你个什么处分呢。
1: 哎，这事情不是已经出来了吗？啊，你说检讨有个屁用啊，还不如干点实际的。不是有句成语吗？叫什么？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0: 嘿呦，你小子什么时候变得满嘴文绉绉了啊？你小子还敢冒充知识分子啊？我别是听错了吧？这真是你说的吗？
2: 司令员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李云龙。
1: 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我那老伙计赵刚的话，人家那可是正儿八经的大学生，抗战时跟我一起混了八年，

叫什么呀？这叫叛徒。咱们要是让他们活着离开马祖，你这司令我这军长都别干，回家哄孩子去得了。他娘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理儿什么时候也不能变。司令员脸上绽开了笑容，哈哈，这么说你小子准备好了？李云龙站了起来，沉声道：报告司令员，特种分队已经到位，情报部门的系统全部开启，金门马祖的空中海上通道已经全部在我的监视之下，连只鸟也别想飞出岛去。提定军的双眼炯炯发光，他低声说：好吧，来而不往非礼也，干掉这些叛徒。冬季的台湾海峡风急浪高，鲜灰色的大块云团在海面上空疾驰而过，没有了阳光的照射，海水的颜色呈现出蓝黑色，刺骨的寒风卷着冰冷的海水向岸边冲来，汹涌的浪头带着无限能量在礁石上撞得粉碎，发出轰然的巨响，继而又飞溅起雪白的泡沫，把陆地与海洋的连接处镶上了一道白得耀眼的分割线。沿大陆海岸一线的巨大礁石、山石、峭壁传来了一阵低沉的金属摩擦的轰鸣声，一扇扇沉重的伪装得像岩石一样的电动铁门在缓缓开启，一尊尊大口径远程火炮黑洞洞的炮口伸出了攻势，慢慢地昂起炮口，一枚枚身躯粗大的像雪茄烟模样的陆基对舰导弹沿着轨道缓缓地伸出攻势。沿岸所有的制高点上，巨大的网状抛物线状的雷达天线在做360度转动，捕捉着来自天空和海面上的信息。在军事情报部门的侦听电台当中，往日大量喧嚣繁杂的无线电波奇迹般的消失了，一点都没有了，隔海对峙的两支军队都不约而同地进入了无线电静默状态。在大陆一侧的某野战机场的起飞线上，静静地停着4架银色的歼六型战斗机，飞机处于临战状态，银白色的副油箱悬挂在机腹下，机翼下乳白色热源制导的空对空导弹显得非常的醒目。透过密封的有机玻璃舱盖，能看见身穿橘红色抗荷服、头戴天蓝色飞行头盔的飞行员。这是由4个王牌飞行员组成的第一攻击波，他们静静地坐在座舱里，两眼紧紧地盯着跑道的前方。他们身后的停机坪上整齐地排列着近百架银光闪闪进入临战状态的歼击机，这是第二梯队。在离停机坪不远的指挥塔台上，皮定均和李云龙正在专心致志地下军棋。军区空军副司令充当裁判员，这次行动牵涉到不同部门和军兵种，由军区司令员亲自指挥，空军歼击机负责主攻，各有关部门配合组成临时指挥部。塔台里的参谋军官们都在紧张忙碌地工作着，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情报军官们在汇总着不断传来的敌情动态，作战参谋们正伏案用比例尺在地图上测算着各种数据。蛟宇前沿观察哨报告，金门的西村机场和沙头机场敌机起落频繁，2个小时之内各类飞机起降20多架次，起降频率是平时的5倍。2艘大型运输舰在护卫舰的护航之下进入到金门南侧的廖罗湾港口，前沿炮指来电请示开火。马祖机场敌机起落频繁，上午10点，从台湾方向飞来的2架 HV-16 型海上救护机在马祖机场上降落，1个小时之后，其中一架返航。李云龙的警卫员小吴提起暖瓶给正在下棋的将军们茶杯里蓄水，他心里纳闷，那边又是飞机又是舰艇来来往往的不停，那几个叛徒这会儿没准早到台湾了，可是这几位首长还在不慌不忙地下棋。

正想着，见司令员哗啦一下把棋盘给掀翻了，怒气冲冲地吼道：没法下了，你们净他娘的串起来作弊。老张，你是他妈的什么裁判啊？分明是李云龙派出的特务啊，刚才那盘棋你们就是靠作弊赢的。李云龙下军棋善用炸弹搞行刺，第一局时他本想用两枚炸弹干掉对方的司令和军长，谁知道对方用兵很老道，高级将领都躲进了行营，用两个排长做了替死鬼，报销了李云龙的两枚炸弹。于是他跟当裁判的张副司令串通作弊，用地雷当作炸弹把对方的司令给干掉了。按照军棋的规矩，地雷那是不能移动的，除非对方主动踩上去。头一局皮定均没看出来，输得稀里糊涂的，李云龙跟张副司令在心里偷偷的乐。第二局两个人又故伎重演，皮定均是什么人呢？他硬是从裁判手里把棋子抢了过来，一看追着自己司令的竟是一枚地雷，不禁勃然大怒。李云龙还在那儿狡辩：哎，谁规定的地雷只能埋进土里啊？啊，老子拿它当手雷用，怎么了？皮定均怒道：他娘的啊，老子抗战那会儿又不是没玩过地雷，沉甸甸的像个铁西瓜，你小子不是要拿它当手雷扔吗？好啊，老子给你找一个来，你小子要不扔出10米远，老子就……话音没落，放在旁边的一台大功率对讲机当中传来了急促的叩击声，这是有人用手指叩击话筒发出的信号，三声一组循环往复。三位将军猛地站起来，刚才嬉笑怒骂的表情一扫而光，面部充满了果决和冷酷。司令员的手掌像把锋利的大砍刀向下一劈，命令道：第一攻击部出击。起飞线上的四架歼击机同时轰鸣起来，尾部喷出强大的气流，迅速驶入跑道。跑道前方升起了一发红色信号弹，四架歼击机分为两组，在跑道的尽头轻轻一跃，钻入了云层。那一天，新华社发布新闻：我空军部队今天在华东地区上空击落窜入我沿海骚扰破坏的美制桨机一架。新闻很简短，就那么32个字。此次空战的情况被国防部列入高度机密，知情者甚少。不过那天晚上参加指挥的三位将军喝光了一瓶茅台酒，酒过三巡，司令员拍着李云龙的肩膀：老李啊，你那个特种分队还算有两下，让给我怎么样？有3天没合眼的李云龙三杯酒下肚就有些找不着东西南北了，在他心里面不糊涂，口齿不清地回答：什么？不给啊，坚决不给。我跟你说啊，你少来这套，酒桌上咱不谈正事儿，你别想趁老子喝多了就趁火打劫啊。老子这心里面比谁都明白。笑话干嘛呀？啊，想想老子的梁山分队啊，你还不如把老子的老婆抢走呢。张副司令也喝多了，他嘟囔着：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地雷就是可以当手雷用。情报部门送来了一份绝密情报，现查明击落美 HV-16型海上救护机一架，吴连生等人及台湾负责接送的政工处长全部毙命。时间悄悄进入了1966年，刚刚从饥饿中恢复过来的中国人哪里料到巨大的灾难将要降临了。位于北京海淀区圆明园旧址的东侧有一所中学，是清华大学的附属中学，这所中学是北京市的重点中学，考生录取分数很高，因此在校学生大多来自三类家庭：党政军高级干部、各民主党派人士、高级知识分子。不管什么出身，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能进入这所学校读书的学生都是凭着过硬的高分数被录取的，他们是高智商的未来精英。后来
历史也做出了证明。1966年6月的一天，这几个少年闲来无事，结伴来到了圆明园。单调平静的校园生活常常使他们感到一种不安的躁动，他们胸中时时涌动着的革命激情使他们无法自抑。他们渴望着干点大事儿，因为他们的父辈在这个年龄已经干出不少惊天动地的大事了，可是他们呢，却被关在学校里当乖孩子。此时他们自己不会想到，他们马上就要干出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这件事足以使中国历史的走向发生变化。他们来到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大水法遗址上，历尽沧桑的残碑断节倒卧在萋萋荒草当中，100年前的国耻触发了少年们的历史感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横七竖八地躺在巨大的蚕食上，开始讨论中国的命运和中国的前途。少年们书生气十足地背诵着伟人的诗词：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此时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便油然而生了。父辈们金戈铁马、叱咤疆场的伟业和雄风，通过遗传基因在他们的血液中沸腾起来，而且迅速地转化成为难以自抑的激情和冲动。先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领袖说过，你们这一代青年要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猪圈里岂能养出千里马来，花盆里能栽出万年松吗？少年们越说越激动，他们深切地认识到自己毫无疑问是这个国家未来的栋梁。使他们愤愤不平的是，一个济国安邦的栋梁之才怎么能用那混蛋的考分把他们束缚在学校里当乖孩子呢？他们天生可是干大事儿的呀。于是他们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成立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名称叫做红卫兵，意思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少年们做梦也没有想到，2个多月之后，毛泽东又穿上脱下17年的军装，带上红卫兵袖章，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喊出：我支持你们。这个声音震动了全世界，整个世界在伟人响彻天宇的声音下震颤着。一场席卷中国的红色风暴从伟人的舌底喷涌而出，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加入到了红卫兵里，骤然间红卫兵运动已成燎原之势，整个中国都沸腾了。6亿5千万国民的激情一旦被释放出来，产生的巨大能量和巨大的破坏力令整个世界目瞪口呆。大批身居高位的党内元老在猝不及防当中纷纷中箭落跑，落入早已经为他们准备好的万劫不复的炼狱之中。刚刚从饥饿中恢复过来的中国人一刹那间都像中了邪一样发起了高烧，红色成了当时最时髦的颜色。红色的袖章、红色的语录本、红色油漆刷成的标语，还有受难者红色的鲜血，整个中国沉浸在这红色的海洋里。历史的车轮隆隆地碾过1966年，把这个古老的民族带入到了一段黑暗无序的年代，把这个民族淹没在血泊之中。李云龙的大儿子李健在中学里也参加了红卫兵，好像还是个头头。原先李健见了李云龙这当爹的就像是耗子见了猫，可是自打戴上了那3寸宽的红箍，李健便莫名其妙地有了一种优越感，总在李云龙的眼前晃来晃去，大有要与老子平起平坐之意。这要放在以前，李云龙早揍这小兔崽子了，他不能容忍这么没规矩的孩子。可是眼下说实话他却有些底气不足，他没敢轻举妄动，因为他还没有闹明白这个红

卫兵组织到底是咋回事？看样子这些混小子不像在胡闹，不然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也带上这红箍了，还八次接见这些孩子？也许毛主席有自己的想法，把这些无法无天、调皮捣蛋的混小子组织起来干点正经事儿，省得他们天天无所事事、到处胡闹。所以李云龙一时还没考虑好，是否该管教管教李健。其实跟那些当了红卫兵的半大小子一样，李云龙的骨子里也不大安分，这种枯燥乏味的生活使他早都厌倦了。他喜欢有刺激的生活，譬如战争，那总能给他带来难以言述的快感。可问题是，战争不可能总有啊，和平环境也许对所有人都合适，唯独对他李云龙不合适。他看见那些半大小子穿着父辈们穿旧的皇军装，腰扎武装带，带着红袖章，表情严肃地排着队，嘴里唱着不知是哪位快手创作的造反歌曲，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这些半大小子哼着这类歌去抄家，去破四旧，站在大街上拦截自行车，用改锥卸下被认为是四旧的商标牌，除了飞鸽因代表和平永久比较中性之外，其余的牌子都是四旧，需要扫除。红卫兵那可一言九鼎，一开口就成了批判是非曲直的标准，连警察们见了他们都点头哈腰，邻里间出现纠纷也要找这些红卫兵去评评理，红卫兵的声望简直是如日中天。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和江登玄撇着嘴，那是督军呢、上将啊，说上句说惯了，在这手下一大帮人从车上他下来了，站到月台上他就吵吵。我说这是谁干的事儿？这谁负责啊？咱俩我问话，叫他过来。时间不大，第六团团长黄成才跑步到了近前，出于礼貌，咵，先给江登玄敬了军礼，卑职。迎接督军大人。江登玄小胡子撅撅着看了看他，你是什么人？第六团团长黄成才。你是国副司令手下的人吗？正是。我问你，怎么把车头给我摘了？哎，我奉大帅的令回奉天有急事，你们这样耽误我的时间，谁能负得了责任？就连你们副司令也担不了这个责任。黄成才一乐，督军大人息怒，他是这么回事，因为我发现您的车头出了毛病了，车头渗水，故此想给您换一辆。啊，怎么回事？这倒情有可原。他掏出金表看了看，十分钟能换完吗？也就是十分钟左右，好吧。倒霉劲儿的，这江登卷呢120个不耐烦，抽着烟在月台上来回直溜。十分钟啊，都过去半小时了，车头也没换上。哎，我说这怎么回事？这无缘无故在这个地方待这么长时间，这是怎么搞的？

0: 鬼。他正想找这团长呢，副官长严伟林坐着汽车来了。严伟林呢也是少将啊，笑呵呵来到江登选近前行了军礼。督军大人，您等得不耐烦了吧，恕我迎接来迟之过。想起来了，你姓严，对，我叫严伟林啊，知道知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你是国副司令手下的副官长吧？
1: 正是。
0: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1: 回督军大人的话，国副司令正在滦州主持军事会议，听说您来了，非常高兴，命我代表国副司令前来迎接您，到会议室去见面。
0: 迎接我？你们副司令为什么不来呢？江登玄有点挑理，心说话，你郭鬼子好大的架子，你不接我来，打发一个副官长，这太小瞧我了。副官长看出来了，回督军大人，因为我们司令张将军在这儿呢，国副司令跟张将军正在密谈，抽不出时间来，所以才让我来的。
1: 少帅也在这儿呢
0: 啊，正是。
1: 好吧，
0: 要这样的话我去看看，可是你们得抓紧，必须快把车头给我换上，我还有急事要返回奉天，不能在此多耽搁。您放心，我马上就派人换车头。
1: 行吧，上汽车吧。
0: 这江登玄也没想旁的，就钻进汽车。等他进了汽车之后，觉着不对劲儿。严伟林虽然挨着他坐着，他往这边一看，有个全副武装的军官，他手里握着枪，大小鸡头都张着，心说这干嘛？这莫非把我看起来了吗？哎呀，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车子拐弯抹角到了一个处所在，车子停住了。严伟林下了车，请督军大人下车吧。
1: 那个张司令长官和郭副司令在何处？
0: 就在里边。江登选还没多想，跟着迈步进了屋，一看那是空房子，这屋里有桌子板凳，一个人没有。
1: 这什么地方？
0: 这是给您安排临时下榻之处。
1: 下榻之处？
0: 我这话是什么意思？莫非还想叫我在这住不成吗？这个我就不清楚了，请您稍后片刻，我马上禀报少帅和郭副司令。严伟林完成任务一转身出去了。江登选回头一瞅，副官马鞭一个都没来，就剩自己老哥一个了，他有点发毛，回首再开门，门锁上了。他咣咣咣咣就推门，你们要干什么？莫非你们把我扣留不成吗？是谁的主意？咣咣咣咣，开门，开门！正这时候，门哗啦开了，进来俩大兵，一个端着步枪，上着刺刀，一个手里拎着手枪，这俩大兵比他还横，进屋一瞪眼，
1: 老兄弟，坐下，
0: 你咋呼什么你？你摆什么督军的架子？我告诉你啊，你再吵吵，我们手里的家伙可不认得人，我把你挑了，把那脑瓜盖给你揭开。

0: 到了现在江灯选明白了，坏了，我掉进了龙潭虎穴。他又一盘算，滦州一带、京津一带都在郭松龄的掌握之中，我跟郭鬼子素来就不和，大概郭松龄这小子出于妒忌和报复要收拾我吧。哎呀，郭松龄啊，郭松龄啊，你胆子也太大了，你敢把我怎么样？我是堂堂的督军呐、啊，莫非你在我身上还想挤点油水不成吗？痴心妄想，嘿呀，好，等见着郭松龄咱们再算账，等见着张学良咱再辩理。他一赌气坐凳子上的，俩大兵重新把门锁好出去了。又过了十来分钟，门稀里哗啦开了，江灯选抬头一看，好嘛，他的家眷全进了屋了，他在安徽新娶了个小老婆，今年才23，比他小的多的多呀，收拾的挺时髦。再看他这个小老婆，脸色也变了，头发也散乱了，带着俩老妈一个丫鬟从外边进来的。江灯选急忙站起来，你怎么也下了车了？
1: 我当想不下车能行啊？他们派了不少大兵上了车，不容分说，就把我撵下车来了，也不跟我解释，让我上了汽车就拉到这儿来了。路上我仗着胆儿问，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他说给夫人找个好住处，我都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到这就跟您见着了，督军，这究竟发生什么事儿？
2: 哎呀，糟糕！哎，这郭鬼子，等我见着他再说。
0: 咱这么说，江灯选在这屋啊闷了能有2小时，最后严伟林来了，还是那副官长，行了军礼之后，督军大人，让您久候了，郭副司令请。走吧，
2: 我正要找他呢。
0: 马八子把我软禁这么长的时间，安的什么心，打的什么主意？哎，没有王法了不成吗？他大山大叫的，他这个小太太刚要跟着他，燕美林一摆手，慢，夫人，您跟着不方便，您还是继续在这屋休息吧。
2: 我。
0: 他刚想辩理，门前那俩大兵把枪端起来了，对准他的胸口。怎么？你怎么？
2: 啊，我还是听点话对，
0: 敢不听吗？他坐下了。江灯选那脸都白了，小胡子撅起多高了。闹了半天，他也在学校，在这边这个屋出去，时间不大，一拐弯进了会议室了。等他进会议室一瞅，这气氛就更反常了。在座的能有20-30人，多数他都不认识，都是领兵的军官。往正座上一看，哪里有张学良，就是郭松龄一个人。还没等江灯选说话，就见郭松龄绕过桌子到他的近前，少有的亲热，先跟江灯选热烈握手。江督军，让您久等了，哎呀，没想到在滦州见了面。坐。江灯选虽然是火顶的脑门子，但他明白光棍不吃眼前亏呀。在他没把底摸清之前，他也不敢发脾气，所以把火

强自压了一压，茂臣呐、啊，哎呀，茂臣呐、啊，你开个什么玩笑啊？都把我急死了。是，坐坐坐坐，拉着他坐到郭松龄身边，副官泡了一碗浓茶，端上点心，搭过手巾板来。江登选擦了擦手，擦了擦小胡子。茂臣呐、啊，我有急事儿，我等着回奉天，大帅就等着我回去呢。有话你尽管快说，我不能多做。哎，老前辈，既来之则安之。话不说清楚了，你怎么能走呢？啊，茂臣，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要想叫我清楚，那你就直言不讳的快讲吧。好，晚辈遵命。江督军，你知不知道我现在为什么开会？那是你的事儿，我怎么知道？那我就告诉您吧，现在我要通电倒戈，我要反侧，我要逼张作霖下台，我要另推少帅张学良主持东北军政大计。您不反对吧？啊！江登选闻听，真是五雷轰顶一般，好悬没趴下呀！心说郭松龄闹了半天反了，造反了，这是。他敢跟我说这样的话，肯定对我要下家伙呀！江登选真害了怕了。那心一下提的嗓子眼腿肚子就得转筋，但是多年说上句说惯了，这表面上还不能失了身份，他沉默了一分来钟才喘过这口气来。茂臣，开什么玩笑啊，你说这话我胡了八秃的，你是跟我闹着玩？不，君无戏言，这是在军中谈话，能随便胡乐乐吗？我说的完全是事实，我要再跟你讲一遍，我现在要通电反侧，逼张作霖下野，让少帅掌管东三省政权，东三省要改朝换代，现在我开这军事会议就是商量这个事儿，大家已经一致通过了。既然江督军大驾光临，我非常高兴，您是老前辈，您知识也相当渊博，那么老前辈，您的意见怎么样？我倒想听一听。你是反对呀、啊，是拥护？我江登选一看郭松龄，眼珠挂血线，满脸的阴云呐、啊，就预感到不妙啊，心说别吃亏，别吃亏。哎，茂臣呐、啊，我拥护，我太拥护了。可你们年轻人嘛，你们看得远，你们热血沸腾，有股干劲儿。我们是老人了，老了老了就不值钱了。不过呢，事关重大，我看这样行不行？你放我回奉天，
见着老帅之后，我劝劝他，你在外边兵谏，我在里边言劝，咱们两路夹击，和平解决，让老帅下台不就拉倒了吗？啊，好，你放我回奉天吧。江登选，你拿我郭松龄当了3岁的顽童了。今天我告诉你，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

0: 面带杀气，屋里头充满了火药味儿啊。在生死关头，江登选浑身颤抖，直冒冷汗。郭司令，事关重大，给我点时间考虑考虑，行不行？
1: 报，晚了，现在必须立刻做出答复。
2: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5tts.com。
0: 想要拖延时间是行不通的，事情都在这摆着，你还考虑什么？你要叫张作霖下野，拥护我们倒戈反奉，你就写赞同。如果持相反的态度，你就可以不签字。这有什么可以考虑的？
1: 我
0: 哎呀，郭司令啊，这些事情都可以做到谈判桌上举行，也能达到目的，何必骨肉相残？他这，你到底同意还是不同意？
1: 我
0: 这时候有个副官把笔纸推到江登选面前，嗯，怎么样？
1: 我不能同意呀、啊！
0: 这句话是从牙缝里头挤出来的。江登玄把头一低，再不言语了。江督军，我就知道你不能同意，无非是试验试验而已。好，既然你不仁，就休怪郭某不义。来，拉去！
1: 茂臣，郭司令，咱们好好商议商议，别说废话，拉去！
0: 就这样过来四个彪形大汉，像拖死狗一样，把江登选拖到会议室的门口。副官长用眼神盯着郭松龄，那意思请示命令。郭松龄站在里屋，还问了一句：江督军，我再给你最后的机会，你同意不同意？
1: 我不能同意呀、啊！
0: 枪毙！啪啪啪啪！随着四声枪响，江登选俩腿一蹬，于是长辞。就得了这么个结果。开会的这些军官还能有30多位，大伙一看吓得一闭眼，知道郭松龄真急了。同意倒戈的那没说的，稍微有点反对，江登选就是个累子。那么大的江督军给崩了，可见郭松龄是下定的决心的决心。
2: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5: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

大伙儿一看，郭苏林真急了，同意倒戈的那没说的，稍微有点反对，江登选就是个例子。那么大的江督军给崩了，可见郭松龄是下定了决心的决心，然后把尸首拉下去，先用薄皮棺材给装起来，对于江登选的家属也全软禁起来，听候处理。郭松龄环视着开会众人的表情，各位，非是我郭某不讲情面，无奈斗争是残酷的，你不杀他，他要杀你，放虎归山必要伤人，现在我和大家只能进而不能退，你们说呢？咵，全站起来，我们拥护倒戈反方，听候司令官的命令。好，我命令独立师师长段甲山。段甲山往前大跨一步，站了个笔挺。你们独立师为先头部队，集中火力猛攻山海关，我给你两天的时间，一定要完满的完成任务，明白？你现在可以准备出发。段甲山到了外边，点兵带队，拉着炮车，浩浩荡荡是直奔山海关。山海关呢也叫榆关，是一回事儿。如果出了山海关，就是东北的土地了。段甲山呢，把他的前部正印先锋这一最重要的任务交给六团长黄成才，因为他们还有火车，坐着一列军车，以最快的速度像一把尖刀一样猛插榆关，他的大部队在后头跟着。郭松龄把这一支部队派出去之后，赶紧叫机要秘书处跟冯玉祥联系，跟李景林联系。时间不大，冯玉祥的电报回来了，完全尊重双方达成的协议，郭军在这一行动，冯玉祥马上派兵进驻热河，然后抄张作霖的侧路。另外呢，冯玉祥提出一个要求，建议郭松龄最好把你手下的军队改成国民军，这样咱就是一家人了。郭松龄对这件事儿还有点犹豫，没出关之前还不能做决定，现在还打着少帅张学良的旗号，来个一子反复，这样呢具有号召力，还给张学良呢留个退身的余地，所以啊这件事他没立刻改。第二，收到李景林电报，李景林被张作霖任命为直隶督军，就是河北督军，他呢是拥护倒戈反奉的，因为李景林呢跟杨宇霆

江登选这些人也不合路，也是属于受气的。但是李景林比较圆滑，没敢公开站到郭松龄一边，但是向郭松龄保证，我的河北军队按兵不动，我宣布中立，既不打老张家，也不打你们老郭家，哎，但是暗地之中咱是一家人。这样做有个好处，你进可以进，不能进你可以退，到河北来有个容身的余地。比方说咱俩都反正都倒戈，到头来连个家都没有，怎么办呢？其实郭松龄看出来了，李景林非常狡猾，从内心讲还有点害怕。嘿，郭松龄心说用不着你，管我手下10万凶兵足矣，但是我也不伤害你，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不抄我的后路，不拖我的后腿，那么我们就算朋友。因此郭松龄是放心大胆，带着他的司令部，带着他的家眷，跟随大部队出发，赶奔山海关。等他上了车子，副官跑过来拿一封急电报告副司令，少帅张学良急电。哦，郭松龄把手套摘了，把电报打开一看，的确是张学良的，从秦皇岛发来的。张学良的电报再一次恳请郭松龄赶奔秦皇岛，两个人在最后商谈一次。郭松龄付之一笑啊，心说有这个必要吗？要说的话我已经都说了，你我二人已经决裂了，你让我到那商谈，商谈什么？无非想把我软禁起来而已。亲密的朋友落得这般地步，还有什么好谈的呢？尽管这样，郭松龄回过头来看看他夫人韩淑秀。韩淑秀接过电报瞅了一瞅，问郭松龄，你的意思呢？马上给他回电，关于词句你就起个草吧。好吧。韩淑秀大学生，也是同盟会的会员，手笔相应，毫不思索打开钢笔，刷刷刷刷刷刷腻了个草稿，然后交给郭松龄。郭松龄一看挺满意，上面写的大致的意思是，灵身所有皆公所赐。灵啊，就是指着郭松龄，自己称呼自己。灵身所有就是我郭松龄所有的一切皆公所赐，都是你张学良赐给我的。这是客气词儿呗，本该拼得此身以报公恩，现实小人当道，正拜民怨，吾等决心另造三省之新局面，成则公之事业，败则灵之结局。就这么简单几句话，您听明白了吧？郭松龄还把张学良推到最前边，说倒戈反奉这件事成功了，那是你张学良的功劳，败了我郭松龄传底，
罪责都在我身上，跟你没关系。郭松龄看完电报稿，满意的点点头，签字之后，命令机要处马上派发出去。说到这儿啊，咱们还有一段插曲。张学良怎么跑到秦皇岛去了？前些时跟郭松龄闹翻了，冯玉祥叫郭松龄扣押张学良，郭松龄后来也听了。派警卫团一找，张学良没影了。20分钟以前坐上特快列车奔了山海关，听说直奔奉天了。那怎么转了一圈又跑到秦皇岛去了呢？有原因。要说起这位少帅来呀，也有点太爱玩，年轻人嘛。自从他结识了郭松龄之后，两个人好的穿连裆裤，他拿郭松龄既当老师又当密友，形影不离。心窝子的话有什么他往外掏什么，可见这位少帅啊，心地善良，无私无弊。与此同时，张学良乐得清闲，你看他挂了十几个头衔，正事儿他不怎么干，全推给郭松龄，动不动两人合署办公，本来两套班子两个办公室，不都合在一块儿，张学良的事情都为郭松龄给代办。这么多年来，人们都知道郭松龄记张少帅，张少帅也记郭松龄，时间长了重心转移，所以大伙儿有事儿都不请示张学良，就请示郭松龄，他签个字就好使。一支大兵进了关了，张学良被任命为京津地区指挥官，又是卫戍司令，挂着多少头衔，大权仍然给了郭松龄执掌。他腾出身子干什么呢？玩啊！特别是到了北京之后，花花世界呀，使张将军眼界大开，经常是出入夜总会和舞厅，那个舞厅是太排场了，那可不是一般的社会上的小舞厅，动不动都是外交部主办舞会。张学良是每场必到，在前些时有一天晚上，张学良接到请帖，又参加外交部举行的大型舞会，没想到在这个舞会上他遇上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陪伴他终身的赵四小姐赵一荻。那会儿都年轻啊，那个赵四小姐姐四个都来跳舞来了，名门的闺秀，打扮也与众不同，特别是赵四小姐，人称东方小美人，著名的校花，打扮的也洋气，那一进了舞厅是光彩照人呢，全场的人为之瞩目。正好张学良也在，张学良是一见钟情啊，问身旁的副官，那第二个女子那是谁？副官就说，这女人可不简单呐，名门闺秀，她爹曾经在原政府做过一任交通部的次长，是次长的女儿，叫赵一荻，名叫赵四，人称赵四小姐。
张学

良是神魂颠倒啊，交代副官赶紧把主持舞会的负责人给找来。那负责人一见少帅，叫他狗颠屁股锤似的，跟个哈巴狗差不多少，来到张少帅近前：“少帅，你有什么吩咐？”张学良又打听了一遍，最后向这负责人交代几句，负责人满面春风：“可以，可以，是是是是。”下去了。本来舞会正在进行，碰擦擦擦，碰擦擦擦，碰擦擦。哎，人们正跳得热乎的时候，突然这负责人把手一挥，乐队停止。人们猝不及防，有好些好像没摔倒了，有的只踩对方的脚面，不知道为什么乐声止了。这时候负责人小跑着穿过人群，到了赵四小姐近前，附耳说了几句。赵一笔粉面一红啊，正在这时，张学良来到赵四小姐近前，负责人赶紧给介绍：“赵四小姐，这位你知道，这就是京津地区前线总指挥官卫戍司令少帅张学良。少帅，这位就是著名的校花赵四小姐赵一笔。”两人四目相对。赵四小姐一看面前的张学良，个头模样，再穿着一套笔挺的西装，那真好比鸡群之中的彩凤一般。现在的张学良风华正茂，也是光彩照人呢。他爹是大帅，他是少帅，那个心里的那个舒畅劲儿，那还用提吗？腰板倍儿直，连眼之毛都乐开花了。就这样，两个人对看了足能有一分钟六十秒。赵一笔心头突突直跳，也是一见钟情。两个人握手之后开始跳舞，那负责人一看，赶紧冲着乐队把手一扬，那意思快开始吧。乐队一看，哎，好吧，蹦擦擦擦，蹦擦擦擦，蹦蹦蹦擦擦擦擦擦，给少帅伴奏，那感觉到多光荣了，格外的卖力。今天跳舞的人也格外的兴奋，脚步非常轻。张学良跟赵四小姐一直跳到深夜，而后用自己的专车把赵一笔送到家，给他们家也漂亮，两进的四合院房，门前八凳水磨石的台阶。等车子停住之后，那么大的少帅先下了车子，把车门开，扶着赵一笔下了车，然后又扶着他

0: 使他站不稳坐不安呐、第二天张学良带着重礼来到老赵家串门。赵一荻他爹是干什么的？交通部次长，久在官场，接触的什么人没有？就像咱常说那句话，眼之毛都是空的，拽起一根针儿针儿能当鼻儿吹。张学良一登门，他爹马上预感到啊、冲我女儿来的。因为那赵一荻是一朵鲜花，吸引的蜜蜂跟蝴蝶不断呢。当然一般来的人家都不见，少帅则例外。进了小客室，赵四他爹陪着少帅谈了几句话，就见青纱帘微微一动，赵四从里边出来了。张学良一看赵四小姐今天换装了，上身穿着藕荷色紧身小衣，下边穿着拖地的长裙，那长裙上金线攀花，星光闪闪。抬头再看头型，你说要是学生头发还长，你说披肩发吧还短，哎，总而言之不长不短正合适。另外再配上他这张脸型是古典的美人脸型，瓜子脸，上宽下窄，这种脸型是最标准的，比那什么长脸短脸扁脸的那强的太多了。他这方光线好，四面见线。另外赵一荻这两道眼眉没有，又细又长又弯呢，真是眉似新月。张学良一看这眼眉啊，把自己的魂儿都勾飞了，暗下决心，我是非娶她不可。打这之后，两个人经常出入舞厅，形影不离，外界的舆论就造出去了。能没有议论这件事的吗？但是赵一荻也下了决心了，非少帅不嫁，任何男人全都靠边站。两个人暗地之中就结下海誓山盟。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3: 周天宇现任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从业20余年，扎根双辽皮肤病诊疗一线，凭借精湛医术、高尚医德、务实作风与创新精神，带领科室由弱变强，发展为区域知名特色专科。他坚守岗位，守护周边群众皮肤健康，收获了患者信赖、同事敬重和行业认可。从医以来，周天宇始终秉持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把解除患者病痛作为毕生追求。皮肤病病种复杂，易反复，难根治，不仅折磨患者身体，更易引发心理焦虑。面对形形色色的患者，他始终耐心细致，坚持精准诊断，辨证施治，为每一位患者量身定制个性化方案。多年来，他先后前往白求恩医大二院、哈医大一附院、卫生部北京医院进修，将先进理念与患者实际相结合，率先开展了穴位注射、药浴、生物制剂治银屑病等新技术，填补区域技术空白。20余年来，他累计接诊患者20余万人次，完成皮肤激光外科手术2万余例，疑难病症确诊率、治疗有效率位居四平地区前列，收获患者锦旗

0: 等难题。他规划科室发展，积极争取医院支持，先后引进皮肤镜、308NM 准分子激光、过敏原检测系统等先进设备，搭建起检测、治疗、康复一体化诊疗平台。在科室管理方面，他落实规范化、精细化管理，完善质控、诊疗、医患沟通、院感等各项制度，严肃纠纷，患者满意率常年超98%，同时打造优良科室文化，营造团结敬业、求精奋进的工作氛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打造一支优秀团队，才能让皮肤医学事业持续发展，惠及更多患者。这是周天宇常挂在嘴边的话。作为科室带头人、医院教学骨干，他始终肩负培育皮肤科后备人才的重任，将毕生所学毫无保留传授给年轻医师。市中心医院皮肤科医师齐海志：
1: 邹主任平时毫无保留地把临床经验、诊疗技术教给我们，不管是常见病还是疑难皮肤病，只要我们有疑问，他都会耐心细致地讲解给我们。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整个科室氛围特别的好，特别和谐。跟着他，我们不仅学到精湛的医术，更学到身为医生该有的责任心。
0: 周天宇始终牢记医务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公益医疗服务，用爱心与责任回馈社会。多年来，他常态化带领科室团队深入社区、乡村、学校、养老院，开展免费义诊、健康科普、皮肤筛查活动100余场，受益群众超20000人次。20余载行医路，从普通医师到学科带头人，周天宇始终坚守在双辽医疗一线。他以医德立身，以医术行医，以服务暖心，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医者誓言，在坚守中诠释责任担当。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周天宇：
2: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坚守医者初心，牢记健康使命，深耕皮肤医学，精进诊疗技术，优化医疗服务，带领科室朝着区域领先、省内知名的目标稳步发展，用心守护本地群众的皮肤健康，全力助力地方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在基层岗位践行医者的使命与担当。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解放战争时期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对组织个体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发展农业生产和支援前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建国以后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全线解放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又成为战胜1948年春季农业自然灾害的重要措施之一。1948年春，刚刚完成土改后的双辽县春耕遇到了人缺口粮、牲畜缺草料、地缺种子等棘手问题，严重的影响适时播种。县区各级党组织号召广大农民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搞好春耕生产，并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协助农民搞好春耕生产，组织农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通过采取互通有无、有借有还的办法，组织临时互助组、季节性互助组，长。

0: 年性互助组，使各区都有农民自己的互助组，解决了农民所需、所想、所盼的大问题。在县委的号召下，全县各村先后都成立了互助组，但由于大家对成立互助组的认识不一，办起来的互助组也参差不齐，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有的互助组大小不等，有的互助组偏大组不清，有的互助组不记账，有的互助组太小，有的互助组有人没有牲畜，还有的互助组在组成时形成硬找硬，没有人要的只能是软找软的现象。任何一个互助组都不愿意要二溜子地富，更有甚者是没有人要的也不得不组成互助组，所以有的互助组只能是二溜子当组长。这些问题都严重制约了农村互助组的健康发展。县委在检查备耕中及时发现了这些问题，并给予纠正，及时提出了更适合群众需求的小型的、按季节性的、随拆随合的互助组织形式。这样既做到了普通的互助，又有了长期的互助。在县委的号召下，涌现出了齐宝恩、刘晨、卜中镇、陈占山等互助组。齐宝恩互助组当时在全县是最典型的互助组之一。齐宝恩，茂林区二龙山村二龙山屯党支部书记，他积极响应县委的号召，组织全屯农民亲帮亲、互帮互。在他的带领下，茂林区二龙山村二龙山屯第一个组织办起了常年互助组，全屯17户人家全都入了组，命名为齐宝恩互助组。齐宝恩常年互助组在全县乃至在原辽西省也是最典型的。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0: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2: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0: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2: 锁定警法在线。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我们节目首先来说一说青岛一楼盘公摊面积的事儿。这个楼盘公摊面积达46%以上，110平的房子套内面积只有60多平。那么什么是公摊面积？怎么来计算？购房者签购房合同的时候应该注意公摊的哪些信息？那稍后我们会请房地产专业律师来进行解读。今天还将聚焦公共场所的受伤案例。人们平时经常会到公共场所就餐、住宿、娱乐等等，因为各种原因受到意外伤害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比如说在酒店洗浴摔倒了，在市场奔跑抢购低价商品被撞了，在公园里被晾衣绳刮倒了，等等等等，由谁来担责呢？民法典对这种特殊侵权是如何规定的呢？稍后我们请法官来通过真实案例举案说法。先来关注一下山东青岛。

0: 楼盘公摊面积的事儿。最近在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购房者在收房时发现110平的房子套内面积只有60多平，公摊面积达到46%，接近一半的面积被公摊摊出去了。业主们反映说，当初买房时是被告知说公摊面积可能会达到31%，但现在经过调查，有3栋楼的分摊系数均在46%以上。当地有关部门的回复中说，有3栋楼墙体厚度有40公分的，有60公分的，建筑外墙一半面积是需要计入公摊面积的。据报道说，央视记者联系开发商，被开发商直接挂断了电话。那么相关公摊面积的法律知识点，我们来连线房地产专业律师王文静律师。你好，王律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公摊面积，怎么来计算呢？
1: 嗯，这个公摊面积呢其实是存在已久的，曾经的建设部，也就是现在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1995年颁布的一个法律规范，是商品房销售面积计算及公有建筑面积分摊规则中，对于这个公摊面积的构成及计算方式呢，曾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那公摊的建筑面积呢，一般是由2部分组成。第一个呢，就是电梯井、楼梯间、垃圾道、变电室、设备间、公共门厅和过道、地下室、值班警卫室以及其他功能上为整栋建筑服务的公共用房和管理用房建筑面积。
0: 嗯。
1: 第二呢，是套于公用建筑空间之间的分隔墙以及外墙墙体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那整栋建筑物的公用建筑面积的计算方法呢，就是整栋建筑物的建筑面积扣除整栋建筑物各套内的建筑面积之和，并扣除以作为独立使用空间销售或者是出租的地下室、车棚以及人防工程等建筑面积。
0: 嗯，
1: 那公用建筑面积分摊系数计算方式呢，是将整栋建筑物的公用建筑面积除以整栋建筑物的各套内建筑面积之和，得到建筑物的公用建筑面积分摊系数。
0: 嗯，
1: 那各套的套内建筑面积乘以公用建筑面积的分摊系数，得到的购房者应合理分摊的这个公用建筑面积，也就是我们每位购房人应分担的这个公摊面积。简单来说呢，就是如果电梯和公共设施这样的公共空间以及走廊过道等越多的话，
0: 嗯，
1: 那这个公摊系数自然也越大，那购房人承担的这个公摊面积就会越多。
0: 嗯，那么公摊面积多少算合理？由谁来测算呢？
1: 嗯，这个公摊多少面积呢，一直其实是一团迷雾，只能是由开发商然后来信口开河来决定。
0: 嗯，
1: 而业主其实毫无这个申辩的权利。
0: 嗯，
1: 最可怕的是这个公摊的面积它是缺乏法律依据和制度约束的。然后至于这个公摊面积在多大范围之内算是合理，目前是并没有这个明文的规定。
0: 嗯，
1: 那现实中呢就非常容易产生纠纷，那公众对于这个公摊面积的认知不完全了解，因为它专业性太强了。
0: 对，
1: 那一般的情况下呢，小区的公摊数据需要经过以下程序，一个呢是设计单位的图纸测算，一个是主管部门对公摊的一个核算，那在项目竣工后呢，测绘部门还要对这个房产面积再进行一次测算。那目前呢，涉及公摊测量，我国共有房产测量规范等2个国家标准，但是由于一些地方还没有建立多测合一体系，缺乏第三方的监督，那这个公摊面积的计算就非常不透明。目前呢，不少商品房因为它是预售嘛，购房人只能是被动的从开发商了解这个信息。
0: 嗯，
1: 这也就是为最终到手的公摊增加了很多的不确定性。
0: 那么在签购这个购房合同的时候，应该注意公摊的哪些信息吗？
1: 嗯，这个商品房销售面积计算及公用建筑面积分摊规则当中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是要明确载明购房者所购置的商品房的建筑面积，并注明这个商品房的套内建筑面积及应合理分摊的公用建筑面积。但合理分摊实际上它是一个极其模糊无法量化的一个词，那怎么算合理，怎么又算不合理的？但是目前呢，因为没有更加明确具体的规范加以确定，当然了，这可能就在实际当中会产生很多纠纷，但是呢，这也并不说意味着这个公摊面积可能就任由开发商随意来设置。
0: 嗯，
1: 那在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当中呢，对于这个房屋面积缩水它是有明文要求的，办法中呢明确指出，面积误差比绝对值在3%以内的，
0: 嗯，
1: 据实结算房价款。那面积误差比绝对值超过30%时呢，买受人是有权退房的， 简单来说呢，就是合同约定的面积与实际的面积误差比绝对值超出30%，购房人就有权退房。但购房人如果就是不愿意退房的话，但如果实际面积大于合同约定面积时，面积误差比在3%以内部分的房价款是由购房人进行补足的。那超出3%部分的房价款就由开发商来承担，产权呢是归这个购房人。如果这个实际面积小于合同约定面积时呢，那这个面积误差比绝对值在3%以内部分的房价款是由开发商返还买受人的。
0: 嗯，
1: 那绝对值超出了3%的部分的房价款是由开发商双倍返还购房人。因此呢，购房人在前期签订合同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根据这个政策细化买卖合同的条款，比如这个目前开发商在售楼处都必须要公开房屋面积测算报告或者是实测报告，那就可以从这个报告中查出你购买的这个房屋的相关面积数据，由此呢推算出这个公摊的比例。
0: 嗯，那么开发商是不是应该将公摊面积和占比进行公示，这方面有规定吗？
1: 嗯，这个现行的这个法律规范呢，仅是对这个公摊面积的构成以及计算或者是纠纷的如何处理进行了一个规定，但是对于是否应当进行公示它是没有明文规定的。
0: 嗯，
1: 但在现实生活中呢，在公众知情权的方面各地做法并不相同。这个新建商品房转让应当按照套内建筑面积来计价，那同时呢它也规定说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预售商品房住宅之前呢，应当公示有资质的测绘单位出具的商品房预售面积测绘技术报告书和这个分摊的情况，比如说被分摊的共有部分的名称、用途、所在的位置、面积，以及这个参与分摊共用建筑面积的商品房的名称、用途、所在的位置、面积、分摊系数，以及说不分摊的共用部分。那共用建筑面积的分摊情况呢，经公示，然后这个与第一个购房人签订购房合同后，那房地产开发企业就不得再更改了。
0: 嗯，
1: 那这个房地产开发企业与购房人签订的预售合同当中，应当是附有上述经公示的共用建筑面积分摊的内容。那其他商品房预售时呢，这个开发商呢是应当明示共有建筑面积分摊情况的。
0: 嗯嗯，好，谢谢王文静律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好，这里是《刑法在线》，下面我们重点来聚焦一下关于公共场所受伤了谁来担责的话题。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人们经常会到公共场所去就餐、住宿、娱乐等等，这包括宾馆、餐厅、商场、体育场、游乐场所等等。在公共场所因为各种原因受到意外伤害的情况也会时有发生，那么应该由谁来担责呢？民法典对于这方面的特殊侵权又怎么规定的呢？下面我们请法官来举案说法。今天我们采访嘉宾是窦振京法官。你好，窦法官。
2: 你好。
0: 有个这么一个案例，就是洗浴之后摔倒受伤了，这顾客和店家谁来担责呢？您把这个案例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嗯，好。某天李某啊到酒店洗浴出来，走到大厅的时候摔倒受伤。经诊断，李某的伤情为左骨骨颈骨折，还有左肩关节扭伤等。他自行支付了相关费用。后来呀，李某诉至法院，要求酒店赔偿其医疗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各项费用共计21万余元。
0: 嗯，
2: 李某认为酒店提供的塑料鞋太小，穿着不合适，于是在大厅结账时因为地面有液体，脚底打滑摔倒。
0: 嗯，
2: 而酒店呢对这一说法并不认可。同时呢，员工出庭作证，指认李某摔伤时的位置是在大厅台阶的附近，是李某自己踩空台阶才摔倒的。
0: 嗯，
2: 李某对这一证言也不认可。然后经法庭询问，酒店没有能够提交事发当时大厅的视频录像。
0: 嗯，
2: 在诉讼过程中呢，李某的伤情经过鉴定构成九级伤残。
0: 嗯，那这个案例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2: 嗯，法院认为呢，作证的员工与酒店存在利害关系，所以对员工的证言呢不予采纳。
0: 哦，
2: 酒店呢在诉讼过程当中没有能够提供事发当时大厅的监控视频，没有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李某摔倒完全是基于他本人的过错，或者是他本人存在主要过错。同时认为李某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出入公共场所时对自身安全也有相应的注意义务，应小心谨慎。最终法院酌定 酒店对李某的损失承担60%的赔偿责任。
0: 嗯，
2: 李某呢？

0: 对自身损失承担40%。判决呢，酒店赔偿李某医疗费、交通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共计12.6万余元。
1: 嗯，那这么判决一个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呢？
0: 根据咱们民法典的规定啊，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时，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李某在酒店大厅中摔倒受伤，酒店呢作为经营者负有举证证明自己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酒店称，因为与李某协商的时间超过了一个月，超过监控视频保管期限，所以没能向法庭提供。这个呢，依据咱们民事诉讼证据的相关规定，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举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所以呢，法院就认定李某的主张成立，酒店呢需要承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1: 这样一个案件是46开的一个责任哈。
0: 是的。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在公共场所受伤谁来担责的这样一些案件。有这么一个事件，就是在超市抢购商品，抢购低价商品被门撞伤了，那超市担责吗？请法官把这个案情介绍一下。
0: 2021年的11月啊，赵某啊在进入超市抢购特价猪肉时，在超市感应门处摔倒。经诊断啊，赵某的伤情为股粗颅间骨折。后来赵某诉到法院呢，要求这个超市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还有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3万余元。超市呢，认为赵某受伤是因为他自身快速奔跑而导致。同时提交了事发时候的录像，这个录像呢显示。赵某奔跑到感应门处，与门发生碰撞，摔倒在地。当时感应门呢，入口没有大量人群，赵某身后仅有一个人，所以呢，超市认为，感应门需要反应时间才能自动打开，是由于赵某奔跑着进入到了感应门的位置，感应门没能及时开启，才导致的这个摔伤。经鉴定呢，赵某这个伤情啊，他构成的伤残等级为10级伤残。
1: 那么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0: 法院认为啊，超市经营者应当为消费者提供安全的购物环境。事发当天，超市有特价促销的活动，但是超市没有安排专人维护现场秩序，同时也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超市入口设有安全提示标识，所以超市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然后赵某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购物环境的观察及自身安全尽到一个谨慎的注意义务。所以就他自身所受到的损害，他也存在一定的过错。最终酌定超市对赵某的损失承担60%的责任，赵某自身承担40%的责任。最终判决超市赔偿赵某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等各项共计13万余元。
1: 也是个46开的这样一个赔偿比例哈。那这个案例背后的法理又是什么呢？
0: 根据我们的民法典规定啊，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咱们经营者呀，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经营活动，所以他就有负有在这保障经营活动的领域内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来保护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权益免于危险这样一个义务。这种义务呢，就是经营者应该为消费者提供一个安全的消费环境，勤勉的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消费者免受潜在的可能侵害。这个案件当中呢，超市为了吸引顾客而组织低价促销活动，他应当合理组织安排， 对配套设施及设备的安全性负有保障义务，同时呢，对可能存在的危险采取合理措施，并予以合理提示。要么为抢购特价促销商品，跑着来到超市入口，超市明知感应门需要反应时间方能打开，应能预见到顾客快速进入超市，进而感应门反应时间不足，不能安全打开的这种危险，所以超市应当采取措施来消除或者避免这样危险的发生。案件审理过程中呢，超市方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自己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所以超市方应承担侵权责任。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在公共场所受伤的一些案例。还有这样一个典型的一个事件，是被村公园里的晾衣绳刮倒受伤了，这个谁来担责呢？请法官把这个案情介绍一下。
0: 孙某啊，在某村的公园里看孩子的时候，他也没有注意到两棵树之间拴着的铁丝儿，所以在追孩子的时候不慎刮到自己的右颈部，进而摔倒受伤。经诊断啊，孙某的伤情是左踝关节开放性骨折脱位、左颈后神经损伤等这样一个伤情啊。经过鉴定啊，孙某的伤情也构成了十级的伤残。这个事情发生后呢，孙某将这个拴绳者的周某还有那个村委会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误工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0.1万余元。
1: 那么二被告他们怎么认为的呢？
0: 据了解啊，这个小公园是咱们村里的一个开放型的一个免费的广场，管理人员呢就是咱们的村委会。然后拴绳的这个人周某认为呢，孙某是没有证据证明他是因为绳子勒到了脖子而绊倒。孙某摔倒的位置呢，离那个绳子位置很远，且平行于绳子。同时认为孙某作为成年人应该有安全意识。村委会呢认为铁丝绳子很高，根据孙某的身高这个位置，他不可能碰到铁丝儿。并且孙某倒地的位置离铁丝很远，所以这是两个人的意见。
1: 那么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0: 法院认为啊，根据那个双方提交的照片和陈述，确实可以确认两树之间的钢丝绳存在没有系紧、中间有下垂的这样一个情况。并且呢，孙某右颈部受伤的照片可以佐证。他所说的因钢丝刮倒导致摔倒过程这样一个过程。周某跟村委会虽然提出了异议，但是他们没有提供证据充分加以证明，所以呢对孙某所述的摔伤事实予以确认。最终呢酌情确定周某承担60%的赔偿责任。孙某呢自己承担40%的责任，然后呢村委会在周某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最终呢法院判决周某赔偿孙某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60580元。村委会呢在上述这个60580元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1: 那么这个案件背后的法理又是什么呢？
0: 这个是根据民法典规定啊，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承担补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怎么理解这条规定呢？第三人的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理应承担赔偿责任。然而在安全保障义务人只有在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行为的前提下，方对被侵权人承担责任，并且该责任与第三人的责任顺序不同，并与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过失行为程度相符。这一条规定呢与之前咱们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略有不同，增加了追偿权的内容。明确了安全保障义务人在承担补充责任后是可以向第三人追偿的。第三人呢作为直接责任人为其侵权行为承担全部责任，是自己责任原则的应有之义。

0: 呢，为了防止被侵权人因第三人下落不明或者没有能力承担赔偿责任而得不到充分救济，以及防止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的责任过于严苛，侵权责任法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第三人致害行为下未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的这种侵权责任确实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侵权责任法这第37条啊，没有明确规定安全保障义务人在承担相应的责任后是否能向第三人追偿。于是在咱们那个理论界跟司法实务界就出现了追偿肯定论跟追偿否定论的观点。颁布的民法典呢采纳了追偿肯定论的观点。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实际上是第三人介入的情形下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也是对被侵权人与安全保障义务人利益横平的一个结果。
1: 好，窦法官，因为时间关系就到这里，谢谢您的连线。好，再见。
0: 好的，好，再见。
1: 好，以上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连线嘉宾窦振京法官，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
0: 初伏之后呢，我们感觉到了更浓的秋意。那么在这个时节，我们要怎样做好养生呢？

么专家说呢，中医养生强调秋冬养阴，顺时摄养，出伏之后的饮食呢，强调在这个饮食呢调养在兼顾这个清暑化湿的基础上呢，应该逐步的向润、酸、淡和温来过渡。润以养肺防燥，酸以收敛肺气，淡以健脾和胃，温以护养阳气。那么另外呢，我们提到秋天的养生，很多朋友肯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贴秋膘。那么贴秋膘呢，是不是有必要呢？怎么样科学来进行贴秋膘呢？

如果需要铁锹标呢，是要以平补为主，优质为先的。那么优选白肉，比如说像鸭肉、鱼肉或者是虾肉，这样可以滋阴润燥，而且脂肪含量也比较低的食物，避免太过滋腻

秋天这个时候的食补呢，重要的是润肺、防燥和消食，比较适合增加一些像百合、银耳、莲藕、山药和梨这样的食物来润肺防燥。也可以吃一点鲫鱼、鲈鱼、豆腐等这样的食物来平补气血。另外呢，像山楂、乌梅、葡萄、苹果和柠檬这样的食物可以适当的进补，可以收敛生津和开胃消食。那么至于辣椒、韭菜、生姜、羊肉，而且有一些这个比较油腻厚味的这样的食物呢，应该尽量少吃，以防伤了脾胃。还有就是这个食物在烹饪的时候呢，尽量的以炖、煮和蒸这样为好，这个最好少吃那些煎炸和烧烤的食物。

另外呢，从夏天到秋天，自然界的阳气渐收。现在呢，晚上入睡啊，建议可以比夏天的时候略提早半小时左右起床呢，也可以相应的比夏天提前15到20分钟，这样来顺应阳气的生发。那么午休的时间呢，可以适当的缩短时长，建议可以控制在20分钟以内。另外呢，秋天这个时候我们肯定已经感觉到了早晚还是很凉的，所以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要盖好被子，避免着凉。

另外出伏之后，我们说了这个昼夜温差是在逐渐的加大，那么运动的时间和强度呢，所以也应该有所改变。我们可以在早晨日出之后，或者呢是在下午五点左右这个前后呢，适当的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可以快步走或者是慢跑啊等等，做这样的运动。但是注意这个运动量呢是以微微出汗啊，精神清爽为度，避免啊大汗淋漓。

另外现在这个天呢，中午有的时候还是很热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所谓的秋老虎。那么特别是中午这个时候呢，酷热如夏，早晚呢又觉得凉意袭人，有的时候昼夜的温差呢差不多可以达到10度左右的。那我们应对这个秋老虎的天气呢，空调的温度建议设定在26到28摄氏度为最好，避免冷风直吹，也可以这个设置一个定时，比如说晚上我们入睡之后2到3个小时之内啊，自动的关闭。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早餐呢是我们一天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餐，但是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早晨的时候这个早餐呢吃得比较潦草，或者是干脆就不吃了，那么这样呢其实是不利于健康的。那我们的早餐怎么吃才更健康呢？

首先呢，不吃早餐的话呢，会导致午餐和晚餐后胰岛素迟迟不肯出动，造成餐后的血糖过高，那么时间长了呢，容易患糖尿病。还有就是早餐呢吃得过于清淡，那么尤其是长期的缺乏脂肪和优质蛋白质的话，可能会增加胆囊结石啊，或者是长息肉这样的风险。因为经过一夜的睡眠，胆囊内储存的胆汁呢本就处于高浓度的状态，假如说早餐继续缺乏脂肪的刺激，胆囊收缩素分泌不足，胆汁没有办法及时的排出，那浓度呢就会进一步的升高，时间长了就会增加患胆囊结石和长息肉这样的风险。

另外呢，不吃早餐也容易引发胃肠道的一些疾病，因为从上一顿饭开始，那么胃肠便进入了长时间的这种不吃东西的状态，那么早餐时段呢开始活跃起来，假如这个时候我们不摄入食物，会干扰的胃肠蠕动和消化液分泌的正常的节律，进而可能引发胃炎等这样的一些这个胃肠道的疾病。

另外，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有一些很经典的这个早餐搭配，大家经常是这样习惯来吃的。那么，其实我们调整一下呢，应该说可能我们的这个摄入的营养状况会更好。比如说，第一种是牛奶加鸡蛋。那么牛奶和鸡蛋呢，都是蛋白质含量非常丰富的食物，也是早餐的很好的选择。但是两者的组合呢，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呢非常低，不仅会造成蛋白质的浪费，还会增加了肝脏和肾脏的负担。所以我们健康的吃法呢，是说我们在吃鸡蛋喝牛奶的同时呢，可以搭配少油少糖的面包，或者是馒头啊，或者是燕麦等这样的主食，来帮助补充能量。搭配像黄瓜、西红柿等等，来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还有就是这个粥加上包子这种早餐搭配，应该说也是啊比较常见、比较经典的。那么虽然这种搭配吃起来饱腹感强，但是优质蛋白质的摄入不足，假如说经常这样吃呢，容易导致免疫力下降或者是肌肉含量下降等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这样选择一些杂粮粥，比如说在大米或者是小米的基础上呢，加入燕麦、红豆这样的一些食物。那么包子馅呢也最好是荤素搭配，这样呢可以大大的提升营养的均衡度。

0: 其实油条加上豆浆也算是平常生活当中一款非常经典的早餐搭配。那么虽然这种早餐搭配食用之后饱腹感是很强的，但是油条的油脂的含量呢，应该说也是相对较高，需要控制这个量。那么所以我们建议改成一杯豆浆半根油条，然后再可以适量的搭配一些蔬菜或者是鸡蛋。那么另外呢，早餐可以喝一杯酸奶或者是牛奶。
1: 好希望你在我的世界。
0: 其实早餐吃得好有助于构建胰岛素分泌和胰岛素。

0: 所敏感性的昼夜节律。一顿营养非常充足的早餐呢，通常应该包括这样的几类食物，就是谷薯类、肉蛋类，还有奶豆类和果蔬类。谷薯类呢，比如说像我们都很熟悉的红薯，或者是杂粮饼、杂粮粥。那么粗粮呢，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升糖指数呢也是相对比较低，饱腹感也是比较强的。那么肉蛋类呢是非常好理解的，比如说鸡蛋啊、鸡肉、牛肉或者是鱼肉，主要是可以提供脂肪、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至于奶豆类呢，比如说牛奶、酸奶和豆浆等，那么奶类、豆类都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的、钙质和膳食纤维，那么升糖指数呢也都相对较低。果蔬类，比如说像西红柿、黄瓜、青菜、苹果等等，主要负责提供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一些抗氧化物质。
1: 推开一扇窗，让风轻扬。
0: 另外就是早餐当中的主食是不能减的，主食能够提供人体耗能所需的糖类，会率先的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摄入足够的碳水化合物才能为大脑提供充足的能量。

0: 养生啊，从娃娃抓起，更要从我做起。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那说到我们今年的世界艾滋病日，主题又跟以往不同，我们也先让大家从头了解一下哈，到底什么是艾滋病？到底它和什么相关？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艾滋病呢，它是其实是一个症候群，我们。

0: 从这个它其实是叫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那么我们从这个名字上就可以看到有三层含义。那么第一层呢，就是这个病呢是获得性的，不是人类自身带来的这个病毒，它是在后天获得的。那么它是呢由 HIV 病毒所引起的，也就是说它的传染源是 HIV 病毒。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它是一个免疫缺陷，它是会造成人体的这个免疫缺陷。那么第三一个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它是一个综合征，它是一个症候群，并不是说单纯的某一个系统、某一种器官所发生的疾病，往往呢就是说多重的机会性感染，甚至激发一些肿瘤。
1: 那么这是它的这个主要的一些概念方面的。那么说到这个艾滋病，它有什么样的症状呢，蒋医生？
0: 一般呢，初始的时候呢，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像类似于感冒啊，但有很多的患者会出现腹泻呀，不明原因的腹泻啊等等这些症状。那么他在急性期的时候呢，可以出现这种以发热呀、咽喉肿痛啊、淋巴结肿大为主的这个表现。偶尔呢，也有人会出现一些皮疹。但是这个呢，这个时期呢是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染性的。
1: 我们说这个它的这个传染源或者说传染的方式跟其他疾病可能会有不同，一些人也了解，但是可能还有一些朋友并不是很清楚，就说艾滋病的传染方式它是什么呢？
0: 艾滋病的传染方式主要有三种。传播途径呢，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性接触传播，第二种呢就是这个血液传播，第三种呢是这个母婴垂直传播。那每一种呢又分很多的个方式，比如说性接触传播，不单纯的包括这个异性的接触，那么也包括有一些同性的性行为啊，还有一些性别改变的这么一个群体。
1: 所以这样的一个群体可能是导致艾滋病传播的主要的这个原因。其实我们说感染者还有叫艾滋病患者，这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也分不太清楚，但是据我了解，是不是这个两个词儿其实它真正的概念意义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呀，蒋医生？
0: 它是有一定区别的。我们所谓的感染者呢，就是说这个 CD4 就是我们初步评估免疫指标的那么一个数值大于200，那么我们这个叫艾滋病的感染者。如果说这个 CD4 小于200，然后同时又伴有其他的一些并发症，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机会性感染，那么它就是进展到疾病的最末一期，就是艾滋病期。这个时候的病人呢，我们就叫做这个艾滋病病人。
1: 这个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他们的严重程度也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0: 艾滋病期就是说进入在这个疾病分期的最末一期了，它这个更容易发生一些机会性的感染，比如说 PCP 肺炎呢，比如说这个巨细胞病毒的感染呢，比如说更容易合并结核啊，非结核分支杆菌的一些感染呢，等等等等，甚至一些肿瘤。
1: 另外就是说我们很多疾病它都有这个隐藏的时间或者说潜伏期啊，艾滋病的潜伏期一般多久呢？
0: 艾滋病的潜伏期比较长，一般呢是8到10年，甚至可以达到10年之上。这个潜伏期呢，是虽然说没有到艾滋病，就是没有被发现，但是它不代表它没有传染性。
1: 原来是这样，所以说有的时候在潜伏期的时候也是很可怕的。那么潜伏期的时候他没有发病，他有没有一些征兆呢？
0: 有的人可以没有特别的表现，但是有的人呢也可以有一些，就像我刚才说过的，比如说肠胃的一些不适应症状啊，轻微的这种腹泻啊，可能就是疲劳啊，不会引起大家的那个特别的关注。
1: 刚才你也提到了他这个艾滋病的感染者哈，到发病可能分为几个不同的时期。
0: 对，分为几个不同的时期。
1: 那么这个时期呢，也就是随着年头的不断增长，可能最后就是控制就比较难了。一开始的时候还可以通过一些药物的控制。在您的这个临床当中，一般比如说不同的时期，他们的控制方式和方法都是什么样的呢？
0: 艾滋病的这个控制方法呢，就是早诊断早治疗。你是急性期也好，是无症状 状感染期也好，还是这个

0: 对患者最有利的一套方案，那么呢，就是对这个患者的艾滋病病毒进行一个抑制，形象的表述为这个鸡尾酒疗法。
1: 嗯，所以这种方式好像是比较这个形象，让我们更能够感受到，或者说就知道它的具体的一个方式和方法了。
0: 对对对，
1: 综合性的。
0: 对，
1: 嗯。好，惠阳社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惠宇。接下来的时候，我们也看看平台当中大家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疑惑哈。有人问了说，艾滋病感染者会立即死亡吗？
0: 不会的。艾滋病感染者呢，就是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以后呢，它这个病毒会对你的这个免疫系统造成影响，使你更加容易去罹患一些其他疾病。比如说免疫系统遭到破坏以后，你可能会更加容易感冒，更加容易比其他人更容易得结核，更容易去合并一些肿瘤等等的一些机会性感染。但是这个时间呢，这个阶段呢，我们要通过积极的治疗，一个呢是治疗它的原发病，就是对这个艾滋病病毒进行控制，另外呢也对它的机会性感染进行控制。通过一些医疗手段呢，我们把这些相应的病情控制以后，患者可以一步一步的恢复他的免疫力，然后呢从而那个达到他可以和正常人一样工作学习生活。
1: 其实听您这么一说，好像就是艾滋病患者他一旦感染了这个病毒的话，他的免疫系统就会紊乱了，会下降。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要构建他自己的这个免疫系统。
0: 对，我们通过医疗手段去帮助他恢复他的免疫秩序，恢复他的免疫系统。
1: 嗯，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慧宇跟您聊过了，其实在临床当中您也都感受到，就是说现在艾滋病患者他们的心理的问题会比较的大，面临着这个各种的对心理的压力会非常的严重。那如何面对这些心理的一些压力，我们的稍后的时间继续请我们的专业人士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刚才在和我们专业人士聊的过程当中，江医生，你也说到了，说现在的这个艾滋病患者群体当中，他有一个这个年龄段比较集中，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0: 最近几年呢，我们这个疾控部门的这个数据表明啊，这就是说，60岁以上的这个独居的男性，然后还有这个青少年这一块，发病的越来越多。那么呢，是以这个性接触为主，这个性接触当中呢，包括同性，包括异性。那么同性的这一块呢，包括就是说所有的，就是很多很多这个青年孩子，他处于一种猎奇的心理，并不是说他真的就是说我就从骨子里就是一个同性的这么一个一个想法。
1: 因为青春期的这个少年们可能会有一种好奇心，
0: 对，
1: 那么一旦他真的成为我们的患者之后，那么他的心理负担一般也就
0: 非常大，
1: 表现的一些这个心理的一些表现都是什么样的，或者表现为肢体的语言是什么样的呢？
0: 很多孩子就是说很沉默，很自闭，不想跟医生交流，不想跟护士交流，这个呢也不知道怎么跟家长说，其实呢，这往往这一类孩子啊，就是这一类的患者，就有好多就是比如说30-40岁的中年人呢，也可能会有这种表现，他呢就是无法面对，最重要的是无法面对家属。害怕周围的人知道他的这个病情，其实他们低估了这个家长的包容性，低估了这个社会的包容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也理解他的这个担忧。我们医院呢也就针对这一方面呢有这个专门的这个关爱门诊，有专门的这个心理疏导。我们那个周翠波护士对这一块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说我们大家呢，就是很多患者就是把她称为这个爱心姐姐，然后大家呢也就是有什么问题可以去问她。其实大家要知道，就是每一个参与你这个艾滋病治疗的这么这个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随访的人员，包括疾控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们治疗的这些工作人员，都是对你的病情有保密的义务的。我们是不会把你的病情泄露给你所 就是这在你这个接触
1: 不会泄露这些相关的信息的，
0: 对对对，我们是不会泄露这些的。
1: 可以做好非常的这个保密工作，这个非常重要。
0: 对对对，
1: 但是呢，并不影响他的一个就医、就诊、一个干预治疗的过程。
0: 该治治，但是说不能因此就是讳疾忌医。
1: 正是因为他无法面对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面对自己，面对家人。

0: 面对社会，可能是不是就延误了很多的一个治疗的最关键的时候。
1: 对，你当你现在是早发现早治疗，你那个刚发现的时候，你免疫力可能还不错，可能 CD4 水平还很高，这个时候你接受治疗，你这个应用抗病毒药物的副作用也好，你合并一些机会性感染的机会也好，都会是那个大大的降低，你的生存质量和你的生存期也都会得到相应的提高。
0: 嗯，太好了哈。所以呢，我们说无论是年轻的孩子们，还是说刚才您说到的六十岁以上的独居的男士，
1: 对，
0: 如果真的有一些这样的情况，一定要尽早的去干预。而且我们知道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它是专门针对这个艾滋病，就是一些这个特殊的传染病来进行一个救治诊治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嗯，我们这个有一个专门的关爱门诊，
0: 嗯，
1: 专门针对咱们这个HIV 感染人群。
0: 嗯，它通过几个步骤可以进行一个确诊呢？
1: 就是说，如果是你就医的过程中初筛阳性，这个分为两个大类的患者、
0: 哦、
1: 患者群，就是说在一般的就医过程中发现的这种初筛阳性，那么这个经手你这个检验的工作人员呢会帮你联系疾控部门进行下一步的确诊实验。如果说另外一类呢是自己说有过高危行为，自己不放心去这个疾控部门这个应自检门诊，那么到这块来的患者呢，疾控部门也会如果初筛阳性了也会进行下一步相应的检查，经过疾控部门用多种方式检测同时指向阳性之后才可以给你确诊。
0: 嗯，
1: 然后疾控部门会指导你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就可能下一步就介绍你到我们医院来了，我们会给你建立档案，我们会辅助你进行心理的疏导，也会辅助你进行完善相关的检查，给你制定一套个体化的方案进行抗病毒治疗。
0: 有人在平台当中向您咨询，他说医生好，慧宇好，什么样的这个一些症状比较集中的时候就有必要进行一个筛查呢？
1: 比如说你长期不明原因的低热，长期
0: 不明原因的低烧，这个低烧的温度一般是多少呢？
1: 37.5度以上，然后然后这个又没有什么明显的诱因，比如说你着凉啦、感冒啦，就去除这些诱因之外，然后你这个长期不明原因的这个腹泻，
0: 您说的长期是多长时间？
1: 一个月以上。
0: 低烧、腹泻，
1: 对，然后又这个间断的咳嗽啊。怎么治也不好啊，然后又有一些查不明原因的这种咽痛啊、淋巴结肿大呀，这个就要注意，有什么问题及时到医院去检查。
0: 为什么还会引发这个咳嗽呢？
1: 如果说你机会性感染合并了一些肺部的并发症，因为我们知道呼吸道是与外界联系最密切的这么一个器官，那么你首当其冲可能就是罹患一些肺部疾病，呼吸道疾病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机会性感染当中最常见的，叶式肺孢子菌肺炎，也叫这个PCP 肺炎，包括这个肺结核，你可能表现出来的都是这个咳嗽，包括甚至包括一些细菌性肺炎、真菌性肺炎都是这样。
0: 所以这些症状，一是说长期不明原因的低烧，长期不明原因的腹泻，还有就是淋巴结的肿大以及咳嗽，这个咳嗽也是长期的是吧？
1: 对，你是比如说咱们是这个感冒发烧了，咳嗽一段时间，你经过这个治疗之后它会好转，那么你比如说这个合并一个机会性感染这个 PCP 肺炎了，那么它的咳嗽是你可能随着你干咳呀没有痰这个进程，你可能越来越会觉得活动之后这个气短，症状呢是进行性加重的。
0: 所以这样的几个明显的指征的时候，有必要就查一个相关的一个血液的
1: 检查
0: 了，是吧？
1: 当然了，也会有一些这个咱们这个是个人行为上的这个因素，
0: 比如说
1: 自己有过高危行为，那么可能就是说你可能尽早的去医院检查。
0: 您刚才说到的高危行为，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1: 就是指这种高危行为呢，就是说不在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你这个没有保护的不正常的性行为，那么也有一些呢可能是说就是你可能被其他人的血液有所这个污染，就比如说你可能帮别人拔针把手扎啦，或者怎么样的，这种我们也常接触这种患者，这个呢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阻断呢、怎么样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很系统的问题，高危行为呢就是说 发生了这些行为之后呢，也不要害怕，尽早的去检查。尽早的那个后面我们还要谈到他的这个阻断的问题。
0: 慧养生，慧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刚才我们提到了阻断，其实大家比较关注这个问题，阻断的方法是什么呢？可能更多的一些这个健康的人群，当听到艾滋病患者或者艾滋病病毒的时候，还是会有拒之千里之外的这种。
1: 对。
0: 那么咱们得分两种阻断，一种阻断呢，就是健康人和这个携带者或者他的感染者，我们之间应该如何保持一种这个健康的这个距离，保证不被传染，是这样吧？
1: 对。
0: 那第二个阻断呢，就是说自己一旦已经有了这样的病毒感染，怎么样及时的进行干预，这也是一种阻断。
1: 对，做好自己的治疗呢，也是一个阻断。
0: 嗯，那给我们介绍介绍吧。作为我们健康人，我们应该如何来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或者这个怎么样，就真的身边有这样的艾滋病的患者，怎么样保持一种安全的，又是今天我们说到的平等的一种状态。
1: 那么这个咱们先说这个保持这个如何保持一个安全距离。那么所谓保持这个安全距离呢，我们就要知道它这个传播方式。我们刚才说过了，它的传播方式就是性接触传播，包括这个血液传播以及这个母婴垂直传播。那么避免了这三种方式之后呢，那你可能就是罹患艾滋病的几率就很低了。那么怎么这个性接触传播这一块你怎么能那啥，怎么能够避免呢？那就是说保持这个对伴侣的忠诚，保持这个不要有这个不洁的性行为。那么这个血液传播这一块呢，就是不要到这个不正规的地方去做医美，不要到不正规的地方去清洁口腔，包括一些什么修脚啊，这么等等等等一些这个活动，不要到不正规的地方去，也不要跟其他人共用刮胡刀，甚至这个胰岛素注射器。最近呢也偶尔会听说有
0: 这
1: 样，因为这个是他可能就是他的对患者的这个认知，可能就是一家里头同时有这么患者，哎，然后他这个说的，哎，我没带胰岛素，觉得那我就是兄弟，根本就无所谓，那就是来吧，就是那个着急的情况下，但是这个千万不要这样，我这是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事情。因为在我的认知当中，这胰岛素的注射还是一针一针具的，就是其实也是在最近几天，我刚刚听说曾经有人这么做，但是这个也不提倡这样，刮胡刀也是，即便是你是亲父子，也不要去共用这个刮胡刀。
0: 这个很重要，就是很多的这个用具一定要单独去用。
1: 对，包括牙刷。这个不要去共用。那么母婴垂直传播这一块，那就是说，孕妇那么在妊娠期要积极的去这个配合产检，如果发现问题的话，咱们积极的进行阻断。那么回过头来，咱们再说一下大家非常关心的阻断的问题。我们现在提倡的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我们所谓的说我们这个医疗这么一个圈内呢，说的最多的就是这个暴露前预防和暴露后预防。
0: 怎么来界定什么是暴露？这个在我们的艾滋病的这个领域当中，何为暴露？
1: 何为暴露？也就是说，这个高危行为之后，高危的行为呢，我们刚才也说了一些不洁的性行为，不小心的被针刺，与别人与不知道这个不明这个是否是艾滋病患者的人共用了其他的一些用具，比如说刮胡刀等等的这些行为，又同时又发生了一些小的刮伤啊等等等等，我们工作中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过来进行询问，说是否需要阻断呢？那么在我们最新的指南当中，就是要求是说，你无法断定对方是否是没有艾滋病的患者的同这个情况下呢，都要按照有来进行去阻断。那么阻断的具体操作呢，就是说你要尽早的，最好是在72个小时之内，2个小时之内当然是最好的了，到我们医院来给你拿，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开具一个阻断药的处方。然后
0: 72小时之内，这个很重要。
1: 72小时是一个
0: 黄金的阻断节点。
1: 对对对。
0: 嗯，这个是72小时之内，所以就像我们原来说到的这个打各种各样的疫苗，尤其狂犬疫苗，这个也是一个时间节点。
1: 对，
0: 那么针对艾滋病的这个，对，就是这是最有效的。您指的最有效，它能够阻断多多少？
1: 24小时之内达到90%以上，72小时之内可以达到50%以上。
0: 哦，这个节点非常的重要。那这是一种阻断的方式和方法，还有什么呢？
1: 我们说那个还有。

0: 一种我们业内比较常说的这个暴露前预防。暴露前预防主要是指针对这种这个同性人群呐、或者是这种长期有高危行为的这种人群，那么呢，在你高危行为之前，通过我们的这个有几种方式，就是有天天服药的，有事前紧急几个小时之内，多少个小时之内服药的这种多种方式去进行这个尽最大可能的去阻断这个病毒的传播。
1: 那这些呢都是一个阻断的方式和方法。那其实我们说和艾滋病患者那么日常有一些行为其实是安全的，
0: 对，
1: 那什么样的行为是安全的，如何和他们正确的这样的一种相处，保持一种平等的这样的公平的待遇哈，这个很重要。咱们在稍事休息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今天呢是2021年12月1号，今天呢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世界艾滋病日。那么在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卫生日的节点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艾滋病患者。今年的主题，刚才我们的专业人士也说到了，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平等对待这一块儿。
1: 对对，
0: 这个要对自己的一个心态的调整。然后呢，我们觉得我们的社会，我们每个人要对他们有一种这种包容心，而且这种平等的对待的心态也非常的重要。那么这就涉及到了如何来平等对待。刚才我们说了，如果说家人有这样的艾滋病患者，可能外人不清楚不知晓，那么家人可能应该是90%以上是会知道的。那这个时候要有一种包容，包容的同时呢，要保护好自己和家人。怎么样做到这两点的一种更好的完美结合呢？
1: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艾滋病是会传染的，之前我们也反复提到了它的传播方式，那么并把这个传播方式这一块切断了，那也就是说截断了他疾病的传染。那么有一些行为在正常的生活当中，这些行为呢是不会传染的，比如说咱们共用餐具啊，共用这个电话呀，正常的礼节性的握手啊、拥吻啊，这个都是不会传染的。包括我们正常的共用这个浴池啊、公共这个泳池啊，都是不会造成疾病传播的。那么也有人可能认为，就是说那个他的衣服我们放在一起洗能不能行啊？这个现在呢，就是生活习惯上，我们基本上也都是说衣物是分开的，但是说就是经过这个正常的洗涤，经过正常的这个晾晒之后啊，都是不会造成这个传播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如果说家里有患者，我们进行如何的去护理呢？就是我们一般在医院，就是说跟他说的比较通俗易懂的，就是说你给患者清理贴身的衣物，包括给他这个清理这个贴身个人卫生的时候戴手套，这是说这一个，这是说在一个急性期，我们是这么一个要求，因为他不能自理的情况下是这么一个要求。那么在家居家生活环境当中呢，就是说一些会造成有潜在造成血液传播风险的这么一些用具，那么这个包括这个夫妻生活，你进对自己进行保护，那么呢就是可以基本上避免这个疾病的传播。
0: 尤其是吃饭的时候，是不是有必要分餐制啊？
1: 这个不必要，
0: 这个不用，它不像是这个肝炎的患者是这样。
1: 对对对。
0: 这些是这个家人的一种在一起相处的方式和方法。
1: 对对对。
0: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我们江南医生来到直播间。那期待着以后有机会继续做客我们直播间，和大家共同进行科普和分享，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我们再见。
1: 谢谢大家。
0: 会养生会健康，和您不见不散，拜拜。
2: 广播剧联播。
3: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

0: 洪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 到山脚下又把摩托车藏起来了，三人顺着山路往上走，突然呢，这树后就窜出两个人，原来是暗哨啊。哎，这不是萧峰吗？是我，高大成在吗？
2: 在。
1: 还有鹏飞大哥和秀儿姑娘也都回来了，我现在去报告。说完，其中一个跑着先进了全林寺。高大成听杜鹏飞和秀儿姑娘说了萧峰的情况，正为萧峰等人担心呢，就这么个光景，外面进来报告说萧峰已经到了。
2: 几个人？
1: 高大成紧张地问。
2: 三个人。
1: 好，高大成一听三个人，那就是成功了呀。杜鹏飞和秀儿姑娘也特别的高兴，一起到山门外迎接，那就甭提多激动了。
2: 萧峰同志，快赶紧进来。
1: 很快几个人被迎进到大殿，安排人准备饭。高大成把自己在家组织队伍的一些情况对萧峰说了。萧峰、杜鹏飞、秀儿、韩猛、侯飞几人激动地抱在一起，庆祝着侯飞和韩猛死里脱生。侯飞呀，这个感激呀，多谢你了老萧啊，没你我交代在那儿了。
2: 哎，说这个干嘛呀？
1: 几个人简单的吃了点东西，高大成向萧峰汇报一下。
2: 你们走之后啊，我们这个队伍又壮大了，十里八村来了不少青年，现在咱们已经有70多人了。武器装备呢，我们又打了2回日本兵，又得了20几条枪，可以说咱们现在这个游击队已经很正规了。
1: 太好了，萧峰心想，这圣清宫的游击队被安排到小李家庄去了，这全林山的游击队现在也像模像样，这真是好事一件呢。
2: 哎，老萧啊，你这次回来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1: 高大成问。
2: 是的，
1: 萧峰点了点头，把接到军区首长命令准备除掉那日本5人特工小组的事儿简单说了一遍，又介绍了小李家庄和史更林的情况。
2: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啊。
1: 是啊，还得把那个叛徒找出来，否则不光地下工作站，整个部队损失都会很大呀。
2: 哎，老肖啊，

0: 以待命，互相之间不许联络呀。哦，没有啊，这个命令已经下了呀，但是这个人还来找你，很可疑呀。高大成挠了脑袋，那老萧，你说我今晚去不去啊？萧峰眼珠子一转，去，去了才知道他是什么鸟。老高啊，不但你去，我也跟你去。
1: 哎，我也去
2: 啊，我也去。
0: 杜鹏飞和秀儿起身说：“我们也去。”萧峰一想，这人多力量大呀，不过呀，把武器要准备好，以防不测。就这样，几人趁着夜色由全林寺出发，奔北。

0: 松林，一到树林里边，这萧峰就是一愣，暗中观察远处站着一个人。萧峰借着月色这么一看，哦，原来是他。此时这夜色已深，半轮弦月挂在丝绒般的墨蓝天空里，月光倾泻下来，这树林被罩上一层蒙蒙的白色薄纱，显得格外神秘啊，格外飘渺。高大成在前，萧峰等人隐藏在后面。不大一刻，远处隐隐传来脚步声，随着这声音一点点临近，这密林中闪出一个人影。高大成就问：“什么人？”“
1: 我呀，是高大成同志吧？”“
0: 我就是高大成。”“
1: 大成同志啊，我姓谢，叫谢远才，是保定工作站的。”
0: 高大成听完立刻判断，眼前这人不是叛徒啊，就是特务假扮的。因为萧峰说了，保定工作站已经被敌人给破坏了，高大成决定将计就计，听听这个人要找自己干什么。“
2: 谢远才同志啊，你好你好，不知道今晚街头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1: 啊，是这样，上边给我发了个密电，让我联系太平镇各个工作站的站长，准备召开一个会议。”“
2: 哦，开会？”“
1: 对呀，咱们这个地区有多少工作站呢？”“
2: 咱们这个地区大概有七八个吧。”
0: 高大成没有报出实际的数目，心想我先跟你打打太极。这萧峰趴在后面的草坑子里，借着月光看清了这接头人的脸，心想：“小子，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偷。”这个谢远才是谁呀？不是别人，正是前文书我说过，在茶棚里交给李志公文包的人。此时萧峰计上心来，往起一站，身边几个人也跟着站了起来。“
3: 不许动！”
0: 萧峰拔出手枪，迅速地窜了出去。这几个人也都跑过去，把高大成和谢远才围在当中。高大成回头看了一眼萧峰，就一愣神儿，不明白怎么回事。萧峰怕高大成露了底，迅速的从兜里掏出一个证件，在二人面前一晃：“
3: 别动，两位，我们是保定特高课的，跟踪你们好些日子了，今天没成想在这儿把你们俩逮住了，带走。”
0: 这后边韩猛、杜鹏飞、侯飞啊几个人过来，就把高大成和谢远才摁住，就给绑上了。谢远才连忙解释：“
1: 我说长官，误会误会啊，我有证件我有证件。”
0: 萧峰顺兜里搜出一个证件，打开一看，是保定特高课行动小组发的特别通行证。“
3: 你这是怎么回事？”
0: 萧峰问道。“
1: 长官，误会了，我原来是给八路干的，但现在在李志的引导下投靠了皇军，这一次是奉了冷铁军冷组长的命令，要把太平镇一带的情报部门一网打尽。哎，我这是来下诱饵来了。”“
3: 下诱饵？废话少讲，带走。”
0: 萧峰明白了，这确实是个叛徒。这谢远才原来也是站长，以教书名义作为掩护，搞地下情报工作。

0: 由于李治的叛变，谢远才被抓，经不住严刑拷打，投降了敌人，成为李治的下线。这前不久，李治被萧峰枪杀了，激怒了日本人。这五人特别行动小组有一个带头的人，就是组长啊，这小子叫冷铁军，让谢远才一举捣毁太平镇，这方圆各个联络站。没想到今天碰到萧峰以特高客身份要逮捕自己，这谢远才担心自己性命之忧，就说了实话了。
1: 长官，长官，咱们都是一起的，一起的。
0: 谢远才急忙说。萧峰乐了，心想，你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好吧，你是不是我们一伙的？一会儿你就明白了。来人带走。不容他再多说，这就把谢远才押进了全林寺，绑到了院子的桩橛上。这绑上之后，谢远才这才明白自己中了计呀。怎么回事啊？按道理来说，这伙人自认为是保定特高课的，那绑也应该绑高大成才对呀。自己已经亮明身份了，也是为日本人办事的，可是现在到这院子里之后，自己被绑上了。这伙人进了大殿里，是又说又笑啊，又吃又闹，可是现在明白过来也已经晚了。就见这韩猛趁着萧峰不注意，冲着自己走过来啊，啪啪啪就是几个大嘴巴。
2: 兔崽子，说谁派你来的？
3: 我告诉你，这里是全林山游击队，不说呀我打死你。
0: 谢远才被打得嘴角滴出鲜血，萧峰紧忙在大殿中跑出来，一把抱住他。
4: 哎，你干什么？韩猛，
0: 我们不允许虐待战俘。
4: 反正我又不是八路军，我看见汉奸我就来气，那也不行。
0: 萧峰一下子把韩猛给拽进了这大殿中。大伙回到殿里，围坐在一起，萧峰分析了一下当前形势，并且确定任务，然后捎带脚批评了韩猛啊。根据军区首长指示，一定要把这个特工小组铲除，现在抓住了谢远才，审问是关键，需要通过他找到这个冷铁军冷组长。
4: 韩猛，你去把谢远才带过来，哎，不许再打他，懂吗？
2: 哎，知道了。
0: 这韩猛出去了，不大一会儿，谢远才被推推搡搡的进到大殿里。
2: 妈的，跪下！
0: 韩猛一脚踹到谢远才这腿肚子上，谢远才往前一个踉跄啊，跪在地上。萧峰问道，
5: 你真名就叫谢远才吗？
1: 对，真名叫谢远才。
5: 你以前是哪个工作站的？
1: 保定。
5: 那你这次受谁的命令来的？
0: 那个以冷铁军为主的五人特别行动小组住在什么地方？还有你们目前的计划是什么？讲清楚。
5: 谢远才听完这才抬起头来，两只眼睛直勾勾的看着萧峰。
1: 朋友，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谁？
5: 萧峰一笑，我姓萧，我叫萧峰。
1: 啊，你就是萧峰啊，啊，怪不得落在你手。

0: 我也不冤呐，你就是那个大闹县城、智破圣清宫、那个传说中的萧峰。对，就是我。萧峰啊，萧峰啊，你问我的话，我不能说，而且我还必须得明天下午赶回去。你坑了我了。哦，这话怎么讲啊？实话跟你讲吧，我也不愿意当叛徒，是李治把我出卖的。我当时不干，可是日本人拿我孩子和母亲威胁我，而且这次我来执行任务，这冷组长也给了我时间限制，明天下午不回去，我爹我妈我老婆孩子都得死在宪兵队。我说也是死，不说也是死。他说完这话，脑袋一低，再也不吭声了。萧峰往前走了几步，来到谢远才跟前，朗声说道：姓谢的，你少跟我来这套，你要是有中国人的良知，你就不会让同胞死在日本人的刀下。哼，你当了汉奸了，还怪我们抓住你，你这真是荒天下之大谬。谢远才还是不吭声啊。韩猛是个急性子，过来照着谢远才后屁股啊，就是一脚啊，咚的一下，紧接着是连踢再打。妈的，饶你不说。谢远才抱着脑袋一声不吭。这韩猛急了，上去就要打，众人紧忙拉过了韩猛。萧峰一把把韩猛推开。咱们前文书说过啊，我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可是这刚刚救出了这韩猛和侯匪，关于八路军的纪律，他还没来得及跟韩猛和侯飞说呢。而且这韩猛啊也没个概念，本身就是杀猪的出身，这脾气一上来，见到汉奸和鬼子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住手，韩猛不能随便打人，听见了吗？来呀，把他押出去，绑到庄爵上。这外面进来几个游击队员，把谢远才又绑到庄爵上。萧峰在大殿看着谢远才的背影，紧锁眉峰。谢远才现在是唯一的突破口，可他为了保护在日本人手中的家人，是宁可被打死，也一个字都不肯说呀。这让萧峰伤透了脑筋。萧峰来到院里，看了一眼谢远才。谢远才啊，你是中国人，怎么就这么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办事呢？谢远才抬起头来，两眼无神地看着萧峰。我的孩子才九岁，我想让他活下去。说完又把头低下，再不说话了。萧峰看出来了，谢远才是下定了决心，但无论如何得想办法撬开他的嘴。无奈呀，转身回到大殿，一支烟接一支烟抽着。边上的侯飞凑过来：我说老萧啊，依我之见呐，这是武大郎玩夜猫子，咱得什么人玩什么鸟啊。哦，你这话什么意思呀？萧峰不解。你的目的不就是想把另外那四个人找到吗？圣清宫那个咱们给干掉了，还剩另外四个，其中三个人我见过啊，两男一女，另一个还没露面。对呀、啊、萧峰点点头。我有个主意，要不咱们这么办。侯飞趴到萧峰耳边小声地说了几句。萧峰听完有些质疑：侯飞，这能行吗？ 有什么不行的呀？这个我来办。
1: 侯飞颇有几分自信。老侯啊，这恐怕你吃不消吧？萧峰目光中透出担心。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播剧联播。
3: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0: 萧峰听完有些质疑，
1: 侯飞，这能行吗？
0: 有什么不行的呀？这个我来办。
1: 侯飞颇有几分自信。老侯啊，这恐怕你吃不消吧？
0: 萧峰目光中透出担心。
1: 侯飞坚定地说，
0: 为了对付日本人，我有什么吃不消的？咱们那些八路军战士在前线赴汤蹈火，拿自己的生命想换回和平，他们就能吃得消，那我老侯有什么吃不消的？你就听我的。
1: 萧峰被侯飞的几句豪言壮语给感动了，他沉思了半晌，最后点头说道，
0: 那好，你把韩猛叫过来。
1: 韩猛这时候怒气还没消呢。
4: 老萧，啥事儿啊？我知道了，你们有纪律，不能啊虐待战俘，再说我也不是你们的同志，我下不为例。
1: 萧峰摇摇头，嗨，不是这件事，刚才啊侯飞跟我说了一个计划，你过来。
0: 说着萧峰又对韩猛说了一遍。韩猛听完也有些质疑，
4: 啊，那能行吗？
1: 侯飞紧忙解释，啊，
0: 没事儿，老韩呐，你就狠着点啊，别眼砸了就行。
1: 韩猛看了看这侯飞小身子骨，
4: 哎呀，最后下定决心，那你挺住啊，我对不起你了。
0: 侯飞冲韩猛一抱拳，没问题呀，咱们先吃饭。
1: 这就把酒菜摆上了，韩猛是逢餐必饮，大碗的喝酒如同牛饮，这侯飞的酒也有点多了。大伙在这大厅中吃饭喝酒，在外面绑着的谢远才可遭不住了，他饿呀。就见这伙人又喝酒又划拳的，他看起来怎么这么别扭呢？这是八路军正规队伍吗？这看样子不是，这伙人好像是一帮草莽，可能那个萧峰啊他是正规的。你看这伙人啊，这都什么造型啊，啊还有个女的，这好像不对。正琢磨呢，就见萧峰在众人的拥簇下走出了大殿。边走这萧峰还边回身说，
5: 那你们可要小心点，人就放在你们这儿了，我要回组织一趟，你们的事我会和组织说。
1: 说完还看了眼谢远才，
5: 谢远才你好自为之。
1: 说完这萧峰就走了。这谢远才心想，我猜的没错，这伙人呢，根本不是什么正规军，这明显就是一帮散兵游勇啊！你看，又喝酒又划拳的，这萧峰也走了。
0: 看来自己推测的没错呀，就是不知道这伙人一会儿怎么对付自己。嗨，想到这儿不由得低下了头。这萧峰走出这全林寺之外啊，绕了一圈，在后墙又蹦进来了。那位说了，这伙人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哎，您别急，慢慢听我讲啊。这伙人回去又喝又闹的，不大一会儿就见韩猛拎着鞭子走到院中。
4: 谢元才，他娘的到底说不说？嗯，我告诉你，我可不管什么规矩，我按我的规矩来，我们全林山的规矩。
0: 这侯飞也紧跟着出来了，脚步有些不稳，明显是喝高了。
6: 我说那谢远才呀、啊、你老家哪儿的？啥地方的呀？
0: 谢远才看了看，满城县刘家台的。
6: 哎呦，刘家台的呀，那咱是老乡啊，我也是刘家台的。哎呀，你说巧不巧啊，常言说得好，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要知道你是我老乡，我说什么也不能让他打你，对不起啦。
0: 这话刚说完，这韩猛过来又给了谢元才一鞭子。
4: 啊，啪的一下，奶奶的，这些叛徒就得揍。
0: 这韩猛看出来是来气了，侯飞就推了他一把。
6: 别介啊，这打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你把他打死了，该不说还不说。另外我们刘家台的人嘴可都硬啊。
4: 哼，嘴硬，我看他嘴硬还是我鞭子硬。
0: 说完啪的一下，这韩猛过来又给了谢远才一下子。
4: 你放心，我手下有准，打不死他。
0: 侯飞在边上就劝，
6: 行了行了，消消气儿啊，消消气儿，不管怎么地，我们都是老乡，给我个面子。
4: 给你面子？给你面子问不出话来。他不招，谁给我面子呀？你屋里喝酒去，我来收拾他。
6: 哎，你说你能不能听人劝呢？八路军不是说了吗，刚才走那位人家不让打人。
4: 是啊，八路军不让打人，我也不是八路军呢。
6: 我说你现在你不是在八路军的地盘吗？啊，我不能让你在我面前打他呀，我们这江湖人是最讲面子的。
4: 哼，那他不说就是不给我面子，我不揍他怎么的？
0: 说完又来了一下子。这下侯飞可急了，
6: 我说你有完没完呢？怎么的呀，你这人有毛病啊？我把话已经跟你说得非常明白了，他是我的同乡，不许打。
0: 侯飞就拦住了韩猛，韩猛一把推开侯飞。
4: 我说你小子算干什么的呀？啊，你管天管地，你管到我全林山来了。这个地方那是我韩猛的地盘，我的地界，老子愿意打就打，愿意揍就揍，我说了算。那狗汉奸，我见一个揍一个。
0: 韩猛看起来是真的来火了，他火，这侯飞比他更来气。
6: 你放屁！我说姓韩的呀，是你全林山又能怎么的呀？啊，是大太爷我主动来的吗？不是你把大太爷我请来的吗？你全林山屁大点地方，这几个人马刀枪的，你以为我姓侯的瞧得起呀？啊，我愿意跟你一起混呢，就因为跟你们混到一起，前几天还被抓到了保定，我身上这顿打我为了谁呀？你有没有点江湖道义呀？要不是你把大太爷当祖宗来供，我还不在这儿待呢。
4: 啊呸！姓侯的， 你小子。

0: 是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了，敢和我韩猛这么说话，你找打！说完扬手，啪的一下就给侯飞一鞭子，当时衣服就破了，身上出现一道血痕，这侯飞被打了个机灵。
1: 哎呀，你还敢打我？你敢揍你家侯大爷？
0: 这侯飞急了，伸手拔出枪来，枪苗子往前一递，就顶在了这韩猛的肚子上。
1: 我告诉你啊，你别把我逼急了。
0: 韩猛一看侯飞把枪掏出来了，这火更气了。怎么着呀？啊，你还敢跟我俩动枪？来来来，你往这儿打，你瞄准点。
1: 我告诉你，你可别逼我。
0: 我逼你怎么的？说完给了侯飞一巴掌。来呀，开枪啊！
1: 你别逼我。
0: 我逼你怎么的？说完又给了一巴掌。这侯飞可受不了了，闭着眼睛咬牙切齿大叫，我崩了你。说完啪啪几声枪响，这韩猛是应声栽倒在地，鲜血淌了一地呀。这谢远才在庄爵上绑着，起初并没在意，他也看出来了，这伙儿啊绝对就是个山匪级别的杂牌军，胡干蛮干，并没有组织纪律可言。但越吵越凶，这没成想闹出人命了。只见侯飞举着枪啊，接着撒狠呐、啊，
1: 谁他娘的还敢来？
0: 这话音刚落，杜鹏飞从大殿跑出来，从后面一下子把侯飞给抱住了，抱完接着就是一拳呐、啊，把他打倒在地。绑上，你竟然把大当家的给杀了！说完，上来好几个人把侯飞绑上，是一顿暴揍。谢远才这听杜鹏飞喊大当家的，更确定了只有土匪才这么叫啊。他用余光看了眼侯飞，被打的是直翻白眼儿，又把头扭过去。杜鹏飞赶紧叫人，来人呐，把这俩人给我押到后边去。是，过来几个人把谢远才和侯飞就押到后院房中。侯飞躺在地上好半天才缓过来，闭着眼睛直哼哼呢、
1: 啊、疼死老子了，你们等着，给大爷把绑绳松开，给我拿水，我渴。
0: 说着靠墙慢慢坐起来了，听屋里喊，这外面把门的进来了。
2: 哎，我说姓侯的呀，你惹了大祸了，把我们大当家的给打死了，还在这儿使唤我们呢。
1: 当当，你说谁把谁打死了？
0: 侯飞突然来了个机灵，
2: 你把大当家的打死了。
1: 我韩猛？你是说我把韩猛打死了？
0: 嗨，你这喝酒啊可真是误事啊，你俩就因为他。说着把门的一指谢远才，大当家的要打他，你不让，说你们俩是同乡，最后你和大当家的吵起来了，他急了给了你一鞭子，你拔出枪就把他打死了。
1: 啊，这真的呀？
0: 那还有假吗？谢远才在边上也吱声了，
3: 我说哥们儿啊，是真的，是因为我你开枪了。
0: 侯飞听这句话吓得一下子坐直了，
1: 我的妈呀，咱现在人呢？
2: 嗨，还人呢，
1: 死了，都装棺材里了。我说兄弟啊，

0: 你帮我把这绑绳给我松开啊，我也不跑，咱哥们儿相处一场，对不对？我也为你们这全林山卖过命啊，你看我浑身是伤，你给我点水喝行不行啊？把门的弟兄说了，哎呀，我说老侯啊，咱们在山上待一回真不容易，这松绑我是真不能松啊，要是让杜二爷知道，非把我大卸八块呀。你呀忍着点吧，啊，来吧，这水我给你端着。把门的把水瓢递到侯飞的嘴边，侯飞咕咚咕咚一口气喝了半瓢水。最后这把门的把剩下的另一半往外一泼，然后关门出去了。侯飞坐在地上，这个恨呐、啊！我的妈呀，渴死我了！哎呦，还有我这胳膊腿儿，这怎么是不是被这小子给打折了？怎么这么疼啊？侯飞活动活动胳膊，接着说：“哼，那我也不后悔，他该杀，该死。”平常他就欺负我，他也该到受禄了。正骂着呢，前院传来了众人的哭声，大当家的，你死得好惨呐。这谢远才看了一眼侯飞，哎，兄弟，你叫啥名啊？说句真话呀，那个姓韩的打我，你阻拦他，现在又因为杀了他在这儿绑着我呀，又感激你又觉得对不起你。您贵姓啊？我姓侯，我叫侯飞呀，刘家台的。哎呀，老子过去是闯江湖的，后来到这山上入伙，本来山上买卖挺好的，吃香的喝辣的，忽然有一天来了个八路啊，就是那个姓萧的，到这儿让我们跟他干，说不亏我们，给钱，就这么的，我们就跟他干上了。
1: 哦，这样啊，那他给多少钱呢？
0: 不多，一回给两块大洋。谢远才看了看，
1: 哎呦，兄弟，
0: 那你可就不如给日本人干了。

二当家的到，一推门，杜鹏飞走进来了。这侯飞开枪打死了韩猛，血溅全林寺。其实啊，就是演戏啊，苦肉计，目的是想通过谢远才找到这特工小组。这韩猛的血也都是假的，事先把猪血和羊血灌在皮囊里啊，塞在肚子上，拿衣服一盖，看不出来。这本来韩猛就是个大肚子，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枪响是响啊，不过没有弹头，空包弹，但打可是真的。这侯飞挨的这顿揍那是真打，必须要打出伤来，这才能让谢远才相信呢。现在两人被关在房中，正要吃断头饭，这杜鹏

0: 就你过来吧，一起整点。三个人一起坐在桌前。侯飞说了，我说鹏飞呀，兄弟一场，明天我是不是上路啊？对，江湖的规矩你也应该懂，不管怎么说，这韩猛是大当家的，你不该杀他。但是咱们兄弟一场，我杜鹏飞不能不够朋友，来干了他，下辈子咱们还做兄弟啊，咱们再相见。杜鹏飞举起酒杯是一饮而尽，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广播剧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新立乡开展科学植保作业，全乡水稻长势均衡，最大叶绿长势喜人，呈现出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2号，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组长张殿峰、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少恒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出席会议。张殿峰指出，双辽市委充分认识开展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强化组织领导，坚持以上率下一体推进学查改，有力有序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双辽市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有效解决一大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党的建设更加坚强有力，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双辽市立足比较优势，深挖发展潜力，以实干实际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张少恒说，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上下严格对标党中央、省委和四平市委部署要求，在省委第二督导组精心指导下，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要持续巩固深化学习教育成果，确保学习教育常态长效。要深化理论武装，以理论清醒保持政治坚定。要坚持问题导向，以问题整改促进工作提升。要狠抓工作落实，以务实举措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从严管党治党，为双辽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提供坚实保障。在双副市级以上领导、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相关部门、各乡镇街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当前正值水稻生长关键灌浆期，也是决定全年粮食产量的重要阶段。连日来，新蔺乡紧抓秋季田间管理的黄金时节，强化农技指导，抓实田间管护，开展科学植保作业，全乡水稻长势均衡，穗大叶绿，长势喜人，呈现出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筑牢坚实基础。走进新蔺乡新蔺村水稻种植地块，连片的稻田郁郁葱葱，稻浪翻滚，水稻茎杆粗壮，稻穗整齐饱满，田间生机盎然，整体长势均衡，各项长势指标均优于往年同期，为秋季稳产丰收打下了良好基础。为精准做好水稻中后期田间管理，全力保障粮食安全，新蔺乡组织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水稻长势监测，通过现场查看水稻抽穗灌浆情况，细致排查病虫害隐患，精准施策，分类管护，全力推动水稻稳产提质增效。与此同时，现代化农业飞房作业在稻田中有序开展，植保无人机穿梭在连片的稻田上空，匀速喷洒叶面肥和防虫药剂，作业高效、均匀、细致，有效解决了传统人工喷施效率低、覆盖不均的问题，实现大面积稻田统一管护、科学防控，有效降低病虫害发生风险，全面提升田间管理标准化、科学化水平。下一步，新蔺乡将持续紧盯粮食生产关键环节，持续强化农技跟踪服务，抓实后期田间经济管理，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护，全力以赴稳面积、稳长势、稳产量，全力守护粮食安全底线，确保今年水稻丰产丰收。新蔺乡副乡长于迪：
1: 当前正值水稻灌浆期，我们新蔺乡农业站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做好灌浆期田间管理，通过科学调控、间歇灌溉、合理喷施叶面肥，集中开展无人机飞房作业等多项措施，切实保障灌浆结实，防控病虫害，有序推进一喷多促落地落实，为今年水稻稳产增产打好基础。
2: 近日，市妇联美丽庭院干净人家赋能培训会首场培训走进玻璃山镇核心村，把课堂送到妇女群众身边，把服务做到大家心坎上。
3: 此次培训围绕家庭环境卫生、庭院整治、收纳整理、绿色生活、家风建设等实际内容，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教方法、传经验、做示范。针对不同家庭的院落条件、生活习惯和实际需求，大家现场交流，互学互鉴，把干净整洁、绿色文明的要求变成看得见、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具体做法。培训期间，参训妇女走进美丽庭院干净人家示范户家中，开展现场教学观摩学习，实地参观规范的庭院布局、整洁的居室收纳、精致的绿植造景，近距离学习优秀家庭的庭院管护经验和实用打造方法。大家边走边看，边学边议，对照先进找差距，借鉴经验补短板，直观感受人居环境提升成效，进一步拓宽庭院美化建设思路，充分激发主动参与庭院整治提升的热情。培训活动还将深入到茂林镇等十个乡镇陆续开展。接下来，市妇联将继续引领广大妇女群众积极投身美丽庭院干净人家建设工作，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以千家万户的家庭小美汇聚乡村整体大美，为全面推进我市乡村振兴赋能增色。

0: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支撑。我是兴隆镇创业能人王明星，深耕养蜂产业20多年，做强特色产业的同时，主动搭台引路，以产业、技术、资源全方位带动群众增收，尽显乡土人才的责任担当。
1: 2005年，王明星从十余箱蜂蜜起步创业，而受到本地的蜜源局限，发展遇阻。2015年，他远赴南方追花采蜜，攻克跨区域养殖难题，蜂场规模发展至1000箱，年产蜂蜜50吨，年收入超80万元。2023年创办蜜来蜂业，并于2025年打造采蜂谷本土蜂蜜品牌，形成养蜂、加工、销售完整产业链。经营中，他坚守原生态品质，行情波动时坚持不涨价，他的优质蜂蜜也广受市场的认可。兴隆镇创业能人王明星：
2: 咱家每年就是蜜蜂的，像那个采集蜜源地哈，都要选择那种环境比较好的、没有污染的地方。比如说咱们吉林长白山，那个山里的空气啥都特别好，然后它产出斗也非常好。咱们家那个蜜，一个礼拜到半个月才可以摇一次，必须保证它的浓度，然后成熟度够用了，咱们才往出摇。
1: 自身产业稳固后，王明星把带动乡亲们共同致富放在首位。他毫不保留地分享多年摸索的养蜂实操经验，上门指导蜂群管护、花期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核心技术，零基础农户也能快速上手。农闲时节，他也常常雇佣本地村民，助力他们短期稳定增收。兴隆镇莲峰村村民郭永利：
3: 他们养蜂帮他装车、卸车，那个装蜜、卸蜜。农闲的时候帮他干活，我们也收入。也带动了不少，周边的这些老百姓。
1: 王明星以自身产业为平台，传技术、拓销路、连种养，源源不断地带动村民参与特色蜂产业，用小小蜜蜂汇聚乡村振兴的甜蜜力量，树立起乡村人才带头致富的优秀榜样。兴隆镇创业能人王明星：
2: 像我们现在蜂场规模比较大，然后那个需要工人比较多，当地老百姓呢，有想出去务工的话，就一直他们跟我走，跟我从南方走到北方，大约人均增收吧，能有1万多到2万块钱左右。
0: 为深入推进党蜂廉政建设，9月2号，市执法局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引导全体干部职工树立正确政绩观，严守廉洁底线。会上，组织观看了警示教育纪录片。市纪委监委派驻教育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到会指导，并提出廉政工作要求。随后，市执法局负责同志讲授了党风廉政建设及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压实队伍管理责任，健全内控监督机制，精准区分干事容错与违纪红线，鼓励担当作为，从严查处以权谋私、违规违纪行为，持续净化执法队伍风气。会议进一步严明纪律作风，压实廉政责任。下一步，市执法局将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锻造纪律严明、作风过硬、廉洁务实的城管队伍，推动城市管理工作高质量发展。这是本台同选报道的。
4: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5: 人民网：我国首个智能客服与人工客服协同国家标准正式落地。标准明确，智能客服服务边界，用户提出人工服务需求时，平台必须提供便捷入口，顺畅转接人工，杜绝无限机器人循环，拒绝人工服务等乱象，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公共服务体验。新华网：依据国家10部门联合出台的促进和规范电子单证应用规定，9月1日起全面推进贸易、物流、金融、税务等领域电子单证标准化应用，通过替代传统纸质单据，简化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限，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全面提升政务服务与商贸流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生活小常识：无醇啤酒不等于零酒精，无醇啤酒酒精含量小于0.5%，受生产工艺限制，无法做到完全不含酒精。大量饮用依旧可能测出酒驾，开车切勿饮酒。酒精过敏者、孕妇、未成年人、服用头孢等药物人群不宜饮用。无醇啤酒糖分往往偏高，不宜长期大量喝，选购注意查看标签。
4: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纵横万里河山，穿越千年烟云，回望中国的历史，唐朝是一座丰碑，它上承汉朝以后400年之乱世，在隋末的废墟上昂扬勃兴，为中国人绘制了一幅恢宏壮丽的历史画卷。
1: 唐史300年，李氏20君，武略成鼎盛。
0: 欢迎您收听《读史有学问》，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再现大唐开国前近50年波澜壮阔的传奇历史，演绎盛世前夜黎明初显之起伏跌宕。
1: 戎马书生意，青史少年心，壮怀存天地，豪气荡古今。翻飘东瀛外，驼行丝路间，五谷长风岭，四海九城。
2: 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我是文峰。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穆唐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上期节目里我们说到，北齐后主高纬是造成北齐兵势日衰的主要原因。我们一提到后主这类字眼，大家首先会想到的应该是陈后主、李后主之类的大名鼎鼎的人物，但事实上与后世这两位兄台相比，高纬高前辈的所作所为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来总结一下他的特点。首先，他是一个兴趣爱好相当广泛的人，除了喜欢文学、音乐、女人之外，他还有一些比较另类的爱好，比如杀人，包括剥人的面皮，把别人放在一堆蝎子里听响之类的，还比如造房子，主要是寺院和宫殿，造了拆，拆了再造。再就是做买卖，有时候在宫里摆一地摊儿，强行向大家推销他的货物，有时则顺便卖个官什么的。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天生胆小的人，具体表现为害羞，说话声音低，尤其不喜欢他的大臣们直视他。此外，他还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除了对女人和亲信们相当慷慨以外，在他身边的动物，像啊狗啊马啊鹰啊鸡之类的，不仅吃得好，有衣服穿，还有官做。但是对于大臣，尤其是那些最能打仗的大臣，比如胡律金和兰陵王高长恭等人，他就不客气了，杀就杀了，很有魄力，很不含糊。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有这位兄台当政啊，北齐政权的腐败可想而知。朝堂上奸臣当道，互相倾轧，上上下下一派乌烟瘴气，乱得实在可以。虽说老高家的前几位皇帝也好不了多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能把全部责任都推在他身上，但他无疑是老高家最大的败家子儿，因为啊，他把这一切都做到了极致。而这正是消灭北齐的最好时机，为了这一天啊，宇文家族已经等待了很多年了，一切该是了结的时候了。下面我们就简单回顾一下这个北周灭齐之战。战争的结果虽然早已注定，但是具体过程当中却仍然一波三折，充满了戏剧性的色彩。我们把它分成四段，也就是4个回合。第一回合，宇文邕的第一个攻击目标是北齐的战略要地晋州，就在今天的山西省临汾。警报传来时，高纬啊正在很远的地方打猎，战况紧急呀， 他准备率部驰援。和以往一样，为了给那些末代皇帝们开脱责任，这时候总要出现女人的身影。于是历史上惊人相似的一幕出现了，这一次是高纬的宠妃冯小莲。他跟皇帝撒娇说，急什么呀，让他们先打着，咱们再玩一会儿吧。结果被宇文邕轻松拿下了晋州。对此后人有诗云，巧笑之堪敌万机，倾城醉在着戎衣，晋阳已现休回顾，更请君王列一围。回合二，北周建德五年十一月初，高纬率齐军主力包围了已被周人占据的晋州，昼夜攻打之下，终于打开一个缺口。齐军将士正想杀进去，高纬却下令暂缓攻城，理由是冯淑妃，也就是冯小莲，想看看攻城的盛况，希望大家等他一会儿。冯淑妃打扮花了不少时间，周人趁机把缺口给堵上了。回合三，同年十二月，还是在晋州，两军主力正式交战。高纬与冯淑妃两人骑马共同指挥战斗，齐军部分阵地稍有不利，冯淑妃就招呼高纬弃阵而逃，于是一败涂地。紧跟着周军又围攻北齐的晋阳，刚刚攻进东门就被齐军抄了后路，宇文邕又累又饿，还差点丢了性命，说明齐军呢还是很有实力的。宇文邕都准备撤退了，突然发现齐军胜利以后都喝酒去了，于是最终拿下了晋阳。最后一个回合，高纬一路狂奔到了都城邺城，在邺城这位兄台还玩了一回禅位的把戏，将地位传给他的儿子。城破之后，他带着冯淑妃等人继续逃跑，由于种种原因，在家马鞍上系着一大袋金子，他在北周建德六年二月间的一天被周军给追上生擒了，并被押送长安。此战从开始到结束不过短短四个月的时间，曾经喧赫一时的北齐政权就此灭亡。相对那些渴望统一的百姓们和漫长的南北朝历史而言，这是一场迟到的胜利。但是对于宇文邕来讲，这场胜利啊还是来得太过突然了。除了复仇的快感和幸福的成就感之外，他心里必定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他清楚地知道，虽然他和他的部队都足够强大，但真正成就他的功业的还是他的对手高纬。在某种意义上讲，此人牺牲了自己所有的一切而成全了历史，这是因为历史早已厌倦了分裂。高纬在长安待了一段日子以后，因被怀疑搞复辟，与其高氏族人一道为北周所杀，而那位宠妃冯小莲的最后结局则是在多年以后因不堪被人虐待自杀而死。虽然我们此前说过北齐在地盘、军力等方面不及北周，但很明显政治的腐败才是北齐和高纬覆灭的根本原因。而宇文邕伐齐之战的胜利结束，也意味着持续分裂了数十年的中国北方终于重归统一，包括此前打下的四川、湖北一带，北周的地盘甚至远远超过了北魏时代。对于中国历史而言，北周灭齐无疑是他重新走向大一统王朝的前奏或序曲。 不过作为这个时代的骄子，宇文邕并不想就此止步，他心中正酝酿着一个更大的目标，就是统一中国。
3: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纵横万里河山，穿越千年烟云，回望中国的历史，唐朝是一座丰碑，它上承汉朝以后400年之乱世，在隋末的废墟上昂扬勃兴，为中国人绘制了一幅恢宏壮丽的历史画卷。
1: 唐诗300年，李氏20君，武略成鼎盛。
0: 欢迎您收听《读史有学问》，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再现大唐开国前近50年波澜壮阔的传奇历史，演绎盛世前夜黎明初显之起伏跌宕。
1: 戎马书生意，青史少年心，壮怀存天地，豪气荡古今。翻飘东瀛外，驼行丝路间，五谷长风年，四海九城。
2: 胜利后的宇文邕没有腐化堕落，也没有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而是一如既往不骄不躁，继续保持他另类皇帝的形象，同时继续扩军备战，誓把统一大业进行到底。在消灭北齐之后，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南方的陈朝，但他首先攻击的对象却是北方的突厥。北周宣政6年5月，宇文邕亲率大军分5路北击突厥，此战的目标是让他们老老实实的待在后面，别搞什么小动作。但是很可惜，计划未能实现，他却死在了北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历史给予了他个机会，却没有给予他时间。同时他这一死也带来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历史彻底的抛弃了宇文家族。这是因为啊，他的后代啊不但不像他那样，而且迅速走向了他的反面，继位者是他的儿子宇文赟。宇文赟打小就是一典型的问题少年，属于那种大错误不犯小错误不断的人。宇文邕性情严厉，他又望子成龙心切，针对这个宝贝儿子的特殊情况呢，他没有使用和风细雨的教育方式，而是采取以下几种方式。第一，禁酒。你不是喜欢喝酒吗？我切断你的供货渠道，我看你怎么喝。第二，由专人监视其行动，走到哪儿都跟着，并且允许他们打小报告。其三，你敢胡来我就揍你。史书上称有过则加锤踏。可想而知啊，在这种棍棒式教育的威胁下，宇文赟心中的郁闷感有多强，但他没有办法挑战父亲的权威，只好老老实实的过了几年。在他15岁那年，经过多方考察与一系列复杂的政治计划之后，父亲宇文邕给他在北周的贵族里找了一个媳妇儿。跟历史上很多有姓无名的女人不同，这位媳妇儿在史书上还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叫杨丽华。大家可能对她并不熟悉，这不要紧，我们还有一个大家熟悉的人，此人就是杨丽华的父亲，北周当时的隋国公杨坚。毫无疑问，他也是这个时代里的资深。

和老李家一样，隋国公杨坚也有一个奇怪的鲜卑姓氏，虎六如氏。由于这个姓氏同样是拜宇文家族所赐，因此呢，这也可以证明老杨家的贵族地位那也是打出来的。最初的缔造者是杨坚的父亲杨忠，此人当时是北周的十二大将军之一。要说明的是呢，这个职位虽然在李虎和独孤信那种柱国大将军的领导之下，却是不折不扣的实力派，因此免不了会被各方势力拉拢。但是杨忠很谨慎，没有被一些眼前利益所引诱，所以宇文邕选择这样一个亲家还是很有道理的。杨坚出生时啊，动静挺大的，据说也是紫气冲庭，神光满室。由于全家信佛，小时候他在寺庙里住了很多年，长大以后呢，曾经在北周的太学里学习，后来因为父亲的军功，一度被封为大兴郡公，历任北周右左小公伯，就是皇室的卫队长，还有随州刺史等职。在当时人眼中啊，他这个人虽然性格深沉不多说话，但是身材魁梧，相貌不凡，尤其是双眼炯炯有神，很有一种领袖气质。然而这种天生的骄傲感给他带来的却是麻烦，因为在宇文家族的一些亲信或重臣来看，这个就有反向了，还是趁早把他除掉为妙。直到宇文家和老杨家结成亲家之后，这帮人还在喋喋不休，于是宇文邕也沉不住气了，他找了一个善于相面的人，要瞧瞧这个杨亲家到底有多大前途。没料到呢，那个人居然跟杨坚很有交情啊，常常给杨坚私下里算命。他跟宇文邕汇报说，这个杨坚啊没多大出息，顶多呢就是柱国之类的水平。听完汇报之后，宇文邕总算松了一口气，虽说心里还是有些阴影，但他最终是放了他杨庆家一马。如果他知道后来的事情啊，恐怕在地底下也得毁断肠子了。

这件事儿对阳间震动很大，死后呢，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这一过程史书上称为会逆，不过呢，这个词太过拗口了，我们换一个好理解的词，也是两个字，低调。总体表现大致为双目低垂，眼神暗淡，说话声音变低，语速放慢，谦卑和气总是堆在脸上，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安安静静待在家里，多看看书，念念经什么的。这个真是古往今来有志者啊避难消灾之一大法宝。因为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办法能让大家特别是强大的宇文邕本人放心呢？此时的阳间终于懂得一个道理，要在这个乱世中生存下去并且有所作为，首先要做的是不让大家知道我很厉害，而是要告诉大家我很平常。也就是说，一个人在自己还没有足够强大之前，或者在机会还没有真正来临之前，他必须要隐藏好自己最闪亮的那一道光芒。因为在很多时候啊，影响一个人成功的因素不是他的缺点，而是他的优点。至少在那个时候，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几乎是一种本能。可惜，真正能够吃透其精髓的人

实在是少之又少，所以真正能够成功的也就寥寥无几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仅仅依靠低调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做好准备，至少是心理上的准备。对于杨坚来说，这种心理的准备实际也是多方面的，比如要留心政局发展、人事的变动，甚至皇帝的健康状态等等，还要用心钻研，对将来的机遇和挑战设想各种预案，以便在面临选择的时候能够迅速地做出决定。机遇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他们一定是那种表面上若无其事，却在内心里时刻准备着的人，而杨坚就是这样的人。由于为人低调，杨坚重新得到了宇文邕的信任，而这种信任给他带来的直接好处就是他在灭齐之战中担任了北周的右三军指挥官之一。

0: 杨坚的低调让他得以在乱世中生存下去，不但重新获得了宇文邕的信任，还在讨伐北齐的战争中立有大功，为他之后的掌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感谢您收听读史有学问，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开国前传。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广播剧联播。
1: 王夺嫡，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刁公边郎》。

清雍正要自己舞剑一歌，年羹尧挺身而起，昂然答应了一声。他醉眼迷离，众人的心思压根没理会，也没留神雍正是亲自给自己解围才说这番话的。您接过张五哥递过的剑，就地向雍正打了个签儿，起身支了一

锋芒指出，残弩破灭。一边吟唱，手中的剑越舞越快，如飘风积雪，银球家在宴前团团的滚动啊。良久，年羹尧方收拾战地，却是神定气闲，似乎酒意也没了。几百名文武官员目不转睛，看得武神皆迷，连喝彩都给忘了。雍正高兴的脸上放光，好好啊，堪称文武双绝。因起身来，掏出怀表看了看，哈哈哈哈，宴无不散，不知不觉已未时了，朕稍事歇息，还要办事见人，今儿你也劳乏了，就住在朕雍和宫旧邸，明儿陪朕到丰台，朕要亲自劳军。年羹尧谦逊的一躬，陪笑道：“哎，这实在是主子的关爱，奴才如何当得起呀？奴才是个带兵的，理应还回丰台营中，明儿就在丰台迎驾，似乎更妥当些。”雍正瞟了允祥一眼，哈哈，那好吧，依你。不过明儿你还是递牌子进来，和朕一道去，这样风光些。年羹尧还要训诫，但雍正口吻并无商量余地。眼见允祥率王公马齐张廷玉带着官员纷纷离席，王公们站成了一排，官员们马蹄袖打得一片山响，跪下已成送客格局，便不再说什么了，只低头轻声称是。雍正拉起年羹尧的手，哈哈，朕还送你出去。允祀看着这一幕，脸上毫无表情，将手一摆，顿时丹壁之月大喜，钟鼓撞击声中，王公一一手，百官三叩头，送他二人出了御花园。年羹尧被雍正软绵绵冷冰冰的五指捏着手，觉得很不舒服，试着抽了一下，却没有挣脱。待出辕门，雍正撒开手时，他已经通身都是燥汗。当晚，连亲王允祀在朝阳门外八贝勒府为允堂接风，陪坐的有侍卫鄂伦岱和礼部侍卫鄂尔松鄂。这个地方是允堂在京时来的最多的地方。自康熙42年原尚书房大臣索额图密谋逼宫，拥立太子的阴谋败露，他三天五天必定要来拜会一下，院里园中一草一木都踏熟了。但今天到这里，却无端生出一种陌生之感，他自己也说不清是为什么。八九十倍了，当日号称王中三杰，领袖百官纵横六部，外加一个14阿哥允提，将10万雄兵在外，互为犄角，真算得上是一呼一吸，朝野震动。没想到竟败在雍正这个半差阿哥手里，12年间手足凋零，被拆得7零8落。也许因为乍从荒寒的沙漠瀚海返回这繁华世界锦绣富贵之地，他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或者因这番西域之行始终没敢挑明了和年羹尧深谈，虚与委蛇，徒劳而无功，不免怅惘。总之，无论如何，允堂鼓不起兴头来。允祀见他呆呆的，只是出神，殷勤劝酒：“哈哈哈哈，你这是怎么了？好不容易回来，怎么就像霜打了似的？是历练的深沉了，还是有心事啊？”“哎，我是有心事啊。”金波玉叶

0: 难下咽呐。
1: 允堂沉重的将法链向身后一甩，粗重的叹息了一声。
0: 我想师弟有他在这块儿，宣臂掌眉，划拳行令，该有多好啊！如今却在张家口喝风吃黄沙，阿灵阿肝胆照人，忠直诚信，魁旭多才多艺，谋士精的，都是我们满人里头的人尖子，也都身染沉疴，一命归全。留下我们几个孤魂吃这杯枯酒，哎，怎么畅快得起呢？
1: 他看了看鄂伦带，又垂下了睫毛，端起杯来看了看，又放下。鄂伦带心里更不是滋味，他知道允堂心里对自己有所责备。在康熙宴驾那个紧急关头，鄂伦带奉允提之命倒戈，助了允祥一臂之力，诛戮了丰台提督程文运，原备的是北京城允祀和雍正打成平手，好让大将军回京收渔翁之利，想不到弄成眼下这个收拾不起的局面。鄂伦带想着，自失的一笑，
0: 我晓得九爷心里恨我，千不怨万不怨，只怨我自己个儿混虫，辜负了爷们的心，误了爷们的事儿啊。
1: 允四看看允堂，又看看鄂伦带，扑哧一笑，
0: 秦师其路，高才捷足先登啊，这是当时的情势嘛。
1: 老十四回京后，我们促膝谈了一夜，什么话都谈透了，不然鄂伦带也不会登我这个门。如今继位自权，我们也不能窝里泡，打起精神来，把昔日恩怨抛向东流水。他亲自清了四杯酒，一一送到众人面前，来来来，满饮了。
0: 阿尔松阿一直斜靠在椅子上嗑瓜子，微笑着端杯一多。我看话不说透，九爷是打不起精神来的。告诉九爷吧，事事如棋，局局翻新，后头的事谁料得定呢？皇上一个孤家寡人，真正的毒夫，支撑不了多久。
1: 鄂伦带惊异的转脸看了看鄂尔松阿，闷声的叹道：“
0: 哎，我们不占中央位置，无论如何扳不回局面。这次搜宫，老龙亲自布置，先占紫禁城畅春园，再夺丰台大营，然后发文天下。”皇上蒙难在外，拥立三爷摄政，你们听听，盘算的天衣无缝吧，一个马骑出来就顶住了九门提督的兵，怡亲王不费吹灰之力就彻底搅黄了这事儿。年羹尧这又带兵进京，轰动了满天下，你瞧他那派势啊，就差着没有加九锡进王爵了。文有张廷玉方苞，武有年羹尧一杆子帮凶，还说什么毒夫啊。
2: 八爷，不是我鄂伦带撂松炮下软带，至今刘铁城还防贼似的盯着我，疑心是我放了隆科多的兵进园子，这谋逆二字好轻易担待的吗？阿松，你也是侍卫，侍卫顶多大用场你清楚，女人生孩子逼疼，感情男人不知道吗？
1: 额尔松阿是鄂伦带的本族堂兄，论亲还在五福之内。他穿着亮蓝套扣坎肩，绛红实地纱袍袖，翻着雪白的里子，

0: 听着鄂伦带发泄牢骚，不禁呲牙一笑，你这会子想和八爷撕略清白是不是？啊，迟了些吧。额尔松额相貌堂堂，气宇轩昂，泛着黑红的国字脸上，五官也还周正，只一口大白牙破相，尽自矜持着笑起来，仍似满口是牙。但只一闪，便又抿住了，只盯着鄂伦带不言语。允四盯了额尔松额一眼，冷冰冰地说：“你这话说的拗。鄂伦带不是卖友卖主之人，要和我思虑，犯生分，今天晚上就不来了，来也不说这个话了。但也确实怪我，先头有些事没有跟鄂伦带说清楚，为怕老鄂的性子，不防头走了风，或者知道的多了，反而瞻前顾后，弄得鄂伦带有些狼狈。这里我给鄂老弟赔个情，撂开手好吗？”说罢竟就座中起身，向鄂伦带一一倒地。鄂伦带惊的忙双手扶住：“
1: 八爷，奴才怎么敢当啊，只是阴差阳错走到这地步上。奴才心里啊，憋的都要炸了，好歹什么章程八爷您拿定了，就是死奴才情愿当个明白鬼，不是吗？”
0: 他说的动情，禁不住泪水夺眶而出，嗓音也有些哽咽嘶哑。允四扶着鄂伦带的背，脸上也带着凄容，口里却笑：“今日是给你九爷接风嘛，啊，咱们边吃酒边谈，来来来，都坐好。”允四这会儿觉得心绪安定了些，笑着呷了一口酒：“哎呀，接风不接风无所谓，但我的心绪真是坏透了。自到西宁，我原想凭怎么不济到底是个龙子凤孙，别的不说，参赞些军务总是该当的吧，偏偏姓年的把我当客卿，泥菩萨般供起，我没有奉旨管事，只是个军前效力的名分，一件事也插手不得，一句多余的话也不敢轻易吐口。后来宝贝了他们去了，我更连个边儿也傍不上了。我一肚皮的雄心，要凭银子凭心地套住这个姓年的，想不到都撒了西北风地里了。你刘京师老实发落张家口十四弟去看祖坟，雍正这一手算得上辣。原以为他只是个半差阿哥，必定是个琐碎皇帝，不懂政治，哎，我竟瞎了眼了。他把头深深埋在两臂间，咬着牙，两眼盯着闪动跳跃的烛台，瞳仁闪烁着，不知是火光还是泪光。允四笃定的靠着椅背上，嘴角闪过一丝冷笑：“这一条足证皇帝胆寒心虚，他以为拆开我们兄弟就散了八爷党，其实足证他不懂政治。”允四缓缓地站起身来，漫步散踱着，一边想一边说：“八爷党在哪里呀？啊，在天下臣民的心里。朝野如今都在流传，先帝遗诏写的是传位十四子，是雍正改成了传位于四子。 这是说他不忠。他发落一母同胞的十四弟去守灵，气死皇太后。也有说太后是处处自杀的，这是他不孝。隆科多依附的其实是新三阿哥，我把他推出去和皇帝打擂台，成则收利，败则毁他的名，他就是个不仁不义的皇帝，所以我看上去地位岌岌可危，其实稳如泰山。凭他那两下子，奈何不了我允嗣。何况如今又加上一个年羹尧党呢。这番话款款而言，语气却凶刁阴狠。允堂与他自幼相交，即便在一处商议一些极机密的事，允嗣也都是温文尔雅，以道为本，满口子曰诗云。今日图穷匕首见，杀气腾腾，居然毫无誓词，要陷雍正为不忠不义、不仁不孝的地步。看着允嗣带着狞笑的面孔，允堂浑身一震，吃惊地问道：“年羹尧？年羹尧怎么了？”允嗣背着手，满脸阴笑，却不言语，指向额尔松哥，努了努嘴。此刻连鄂伦带也怔了，手按酒杯盯视着额尔松哥。额尔松哥黑然冷笑，突兀地说道：“年羹尧头上有反骨，银子加上刀，他已经把十万大军变成私人势力。西宁大捷前半千不够，如今已经倒过来要挟朝廷了。”“何以见得呢？”“哼哼，雍正以诸侯之力待他，他也以诸侯自居。九爷你想想，年羹尧所作所为，他吃饭叫进膳，他选官叫年选，节制十一省军马，要升谁的官，要罢谁的职，朝廷从来没有驳回过。为什么？一来他还有用处，二来也着实怕着他。宋师曾是个什么人呢？他在保定府借修文庙，贪污银子3000两，被李维军出奏，原是要下大狱，至少要剥官夺职的人。年羹尧反奏李维军，挟嫌报复，结果李维军降两级，宋某人却升两级为江西道，听说又要调升直隶布政使了。范时杰有什么罪呀？哎，不就是和年羹尧顶了几句嘴吗？外放巡抚票逆都出了，又收回来，这次过河南，田文静办案，和聂司藩司衙门闹翻了，年羹尧又插手政务，命田文静释放聂司衙门的人。你瞧着吧，河南还有热闹的。允嗣一边听一边踱步，至此摆摆手插话道：“说年羹尧脑后有反骨，我不敢断言，但年羹尧执党营私，骄横跋扈，僭越犯上，是真真切切的。额松方才讲的我知道，都是雍正不情愿的事，抚救了年羹尧，其实已经君臣相疑到了极点。你信里说的那个汪景祺，年羹尧还养着，养着做什么呢？无非是背着应急。他上的密折说你在军中很安分，皇上委婉批示，允祥烈性断难改悔。他又说十爷十四爷理当回京奉差， 却只回答知道了仨字。明是不置可否，其实就是驳了。皇上派去侍卫，他用来摆对。他这次进京的情形更是荒谬之理，见了王公大臣都不下坐去，在皇帝面前齐坐受礼。年羹尧不是昏聩了，就是别有用心。允堂和鄂伦岱都用心听着，许久允堂才说，年羹尧这些事我是目睹了的，但他实在是我们的宿敌，为什么要保我和老十老十四？我想个明白，皇上又何必这样待他呢？猪要养肥了再杀吗？康熙56年，年羹尧亲口对我讲过，八爷比我主子厚道，我要像待主子那样忠于八爷。口说无凭的事，他能赖账，但十四弟为大将军王，他做陕西提督，书信来往白纸黑字，赖起来就未必那么变态。雍正靠年羹尧的军功粉饰太平，稳定人心，收拾我八爷党，推行他的新政。三阿哥弘时靠我和隆科多的势力去夺嫡，我呢且做壁上观，到他收拾不了局面之时，请出八旗旗主再造局面。这就是当今局势的底蕴。鄂伦岱呵呵一笑，八爷这话真让人醒神啊。我说呢，皇上几次发作，您拳头攥得出汗，脸气的紫茄子似的，只是不敢动您一根汗毛。既然这样，不如挑明了和姓年的摊牌，拉他进我这圈子，两股合一股，打他个冷不防。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广播剧联播。
1: 九王夺嫡，雍正险胜，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刁公天狼》。

听了鄂伦岱的话，允嗣咯咯一笑，你讲的何其容易啊，年羹尧的私财近千万，封到一等公，王爷都看不在眼里，用什么拉拢他呀？红石也做皇帝梦，我还得顺着他的梦做自己的事，也拉拢不得。让红石占天时，年羹尧取地利，我得人和，稳稳僵持下去，以静制动，守时待变才是上策。红石虽有心术，只握到半个隆科多。年羹尧虽然野心勃勃，能指挥如意，没有裁员也是枉然。你瞧着吧，他这次觐见准伸手要钱粮。正说着，忽听自鸣钟连撞十响，忙又笑道，哈哈哈，原是给老酒洗尘，放亮好生吃。

0: 自己杯的，又忆起这些个，叫人心里发沉。今晚再不谈这个了，咱们高高兴兴举杯，祝皇上成佛成仙，长生不老。四个人灿然一笑，满腹忧愁，进化无有。你一杯，我一盏，直吃到四更天，都没有回家。 在连王府异姓斋，帝族醉卧，聚都轰然黑田一梦。宝贝了弘历，没有跟年羹尧一道入城。按刘墨林的想法，随军入城风光体面些，但弘历却不肯出这个风头。一到丰台，弘历便带了刘墨林变装轻骑，离了年羹尧的中军。
1: 直奔大内乾清宫面进雍正，一脚趾自然就没了钦差身份。雍正冷面冷心，在儿子们面前更是不苟言笑，稳坐在须弥座上，静静听完弘历述职，淡淡说道：“简明得体，很好。年羹尧代天讨逆回朝，朕要亲迎，你们不必受朕的礼。” 先来脚趾，很是。这一路情形，朕知道，供应周章，着实累了你们了。下去歇着吧。刘墨林满心急着要去嘉兴楼，巴不得雍正这一声呢，连连叩头谢恩。弘历却陪笑道：“皇上万计沉寒，昼夜宵干，尚且亲自劳营。” 儿臣怎敢言累呢？还该随三哥护驾，等差事办清，皇上赐驾时再。不用了，你十三叔身子骨不好，朕也命他随意。方才他递了个骗子，吴先生从里魏那儿赶来北京，你去见见，听吴先生有什么话。弘历忙又回应：“哎。”
0: 阿玛要不要见吴先生？你代朕见就是了。他有什么话，由你代奏。要缺什么，叫他只管说，告诉吴先生，不要存归隐的心，哪里不是王土呢？说着，见礼部的人忙得满头热汗的赶进来奏事，便不再吱声了。 弘历和刘墨林却步躬身退出乾清宫，刘墨林狐疑的问道：“四爷，万岁刚才说的吴先生是谁呀？居然称先生而不名。”弘历轻轻弹了弹衣角：“哼，怎么，刘几侍中想盘查一下这事儿吗？”刘墨林。
1: 原与弘历并不相识，这次一道出差，同行同止，时时说古论今，谈诗论道，十分投了缘法。弘历甚喜刘墨林机敏博学，滑稽多才，常虐称他是自己的几世中。刘墨林也觉弘历不拘形迹，比雍正好伺候，且弘历翩翩风度，儒雅风流。
0: 颇合着自己的脾胃，这次返京，他才看出这个阿哥才识远非倜傥二字所能局限。碰了这个不软不硬的钉子，刘墨林不禁一怔，随即眯缝着眼儿一笑：“<笑>奴才怎能当得起盘查二字呢？不过好奇罢了。我是想。” 像皇上都成先生的人，我刘墨林居然毫无所知，这不是一大怪事吗？弘历凝视了一下刘墨林，一笑：“哼哼，你好大的口气！不过皇上既当着你的面说的，你就见见也无妨的。随我去一趟十三贝勒府吧。”刘墨林虽心里存着事儿。 却也难为弘历的命，只好笑着躬身答应。二人带着一群太监长随，并辔而骑。

0: 径往西华门外北街的怡亲王府，一路却是行人稀少，连素常最热闹的烂面胡同、槐树斜街、山陕会馆和几个大戏楼，如陆庆堂、彩云阁等处，平日熙熙攘攘，人头攒动，此刻也都门可罗雀。刘墨林不禁叹道：哎呀，都去观瞻大将军风采去了。四爷听那边钟鼓号角，人如潮涌，爆竹焰火响得分不出个来，真真的天下人都醉了，疯了。红帝随马一纵一纵，若有所思的点着头笑了，呵呵，看来世人皆醉，唯尔独醒啊。功必奖，过必罚，自古通理，但常人要读书历练才能得来，万岁爷却是天性中带的，坚刚严毅，聪察明晰，这就难得的很了。这话说的似虚又实，既回答了刘墨林的话，又似乎在暗示着什么，但要把握时又飘然不定，什么也补不到。刘墨林心里一动，还要说话时，下头一个长随揽住缰绳，指着前头道：四爷，前头就是怡亲王府了。红帝未及答话，怡亲王府的掌门太监已一路小跑过来，见是红帝，忙磕头打签儿：
1: 是四爷呀，奴才爱卿安，给您老请安啦。
0: 一句话说的二人都笑了。刘墨林笑道：
1: 这名真叫绝了，请安而且爱，世上还有爱请安的人？
0: 爱请安笑道：
1: 哎呀，咱们伺候人把式，逢人低三辈，不请安哪成啊，索性就爱请安。不请安指什么吃饭呢？
0: 说着爬跪两步伏在马下。红帝满面笑容，踩着他的肩从容下马，从怀里掏出一张30两的银票丢了过去：十三叔在府里吗？皇上命我来瞧瞧十三叔的病。
1: 哟，哎呦，爷来迟了一步，我们王爷今早就出去了，打南京昨儿来了个什么乌的先生，王爷原说今儿歇的，竟和他一道出去瞧热闹去了。这位先生也真是的，自己是个瘸子，没瞧我们王爷瘦的一把干柴家，说声去竟就喊叫，半个主子似的，亏了王爷好性，要是我早打出去了。
0: 红帝一头带刘墨林往里走，口中笑道：哼，你晓得他是谁吗？啊，就敢说打出去，你知道个屁呀。那艾青安前头带路，口中陪笑：
1: 嘿嘿，那是小人醒的什么呀，左不过瞧那个人像个灭骗子相公，或许早年认得我们爷，这阵子穷极了，进京来打个抽风罢了。
0: 一边说笑，带着红帝、刘墨林进花园，在西书房安置了，让座沏茶，拧干了毛巾，请二位擦脸，又在茶几上摆了一盘子冰。
1: 奴才这就先去，叫人请王爷回来，请主子和这位爷稍候一下，我们千岁爷去不远，说过午前赶回来吃饭的。
0: 说着哈着腰退了出去。刘墨林端起盘子请红帝吃块冰，见红帝摇头，自捻了一块含在口中，顿时浑身沁凉。
1: 这小奴才虽说嘴碎，伺候人倒没说的。
0: 红帝漫不经心的一笑，起身浏览着允祥的书房，因见平插至尾，碧悬宝剑， 图书谈价之外并无长物，口中微叹道：“十三叔雅量高致，英雄性情。西边军中年羹尧曾和我闲谈，年说怡亲王王府外观红墨壮丽，晋府各处设置粗率，意思说十三叔地俗。其实他没有进一步到内室来看，这书房是粗率人能办的吗？”刘墨林自与洪丽相交还是头一回私地里议论别人，不禁怦然心动，一欠身问道：“四爷是怎么回年羹尧的话的？”“我说王府自有规制，十三叔是亲王，又是上书房行走，户部兵部刑部都是他管着，一天有多少冗杂事啊，和三伯八叔他们比不得，有那么多的闲暇料理府务。”红丽背着手素指竹扇轻轻摇着，转了话题：“这是裘石州的平窗关羽图了，怎么没有提拔？真是一件憾事。”您轻轻将画轴摘下来放在案子上细赏。刘墨林忙侧身在旁观望，半晌笑道：“我知道了，当日啊裘石州画完此稿，恰来几个朋友邀酒，打断诗思就没有再做，大约是已是来者的意思。只这么一幅画，等闲人怎么敢信笔涂鸦呢？”红丽极喜提拔山水，一石一山一草一木，只要兴之所至就要留墨。刘墨林无心之语倒激了他的傲性，因从笔筒中抽出一只中号雪狼双毫，现成研好的墨蘸饱了，略一数丝，下笔如走龙蛇，添在画的右上方：“朝雨明窗尘，昼雨知丝柱，暮雨浇花漏。”写到此手一颤顿住，这三句诗恰好成韵，转没转法，续不能续，收又收不住，涂掉呢不但此画价值连城，又如何丢得起一个人呢？再看左下角一方图章鲜亮，撰文原名居士四字，知道是御赐的，心下更是着忙，提着笔只是踌躇。刘墨林脱口而出：“三字一韵。”他又惊住，争了许久，红丽转脸笑道：“哎呀，这番要出丑了，事虽不大，丢丑了几世中有什么法子挽回吗？”刘墨林俯首沉思，一时笑道：“将错就错，说不定翻出新意呢。四爷，臣想了几句，四爷先写在纸上，斟酌好再誊到画上可成啊？”说罢起身举步漫吟：“言声如雨泉，曹声如飞瀑，桨声如决流，竹树将崩腾，台池新清月，蓬茅车扶凑。”好，红丽提笔大赞：“哈哈，回篇有力，很有意思了，只是稍先平了些。”却听刘墨林口风一转，朗声涌道：“忽然震屋瓦，忽然鼓雷霆，忽然是甲胄，蒙庄写三赖，诗旷夜八风，邹衍吹六侯，病中广陵涛，枕中华胥谱， 庭中君天奏，醉听何解醒，恶听可乐鸡，想听可敌构，变非从一解，闻非从西来，声非从耳透。一篇三句一韵的诗就此接杀，刘墨林自觉十分得意，转脸一笑：
1: 四爷可看得过？
0: 佟丽展纸细读，竟难动一字，欣赏的看了刘墨林一眼。哎呀，岂止看得过啊，新奇有致，落落大方，实在是创新之作呀。
2: 奇文共赏，意义同析，既有创新之作，拿来我们饱饱眼福啊。
0: 门外忽然传来几个人的说笑声，弘历抬头看时，却是方苞、文觉和尚进来。乌丝道架着双拐随后进来，弘历忙将笔放下，迎了两步，又矜持地站住，一一说道：
3: 堂头大和尚、方先生、吴先生，你们回来了。十三叔呢？
4: 吴先生实在久违了，先生腿脚不便，请坐在这边安乐椅吧。
0: 刘墨林这才知道这个貌不惊人的瘸瘫人就是乌先生，因见他毫不逊让，居然做了方苞上手，心里不免觉得他过于拿大，却不好说什么，双手当胸一躬：
4: 文觉大师和方先生，一个是皇上佛家替身，一个是弟友，都极相与的熟的。这位乌先生素未谋面，敢问台府如今在哪个衙门恭喜呀？
0: 弘历忙笑：忘了介绍了，乌先生如今在田文静墓下相赞。这位是刘墨林，荆轲探花当世才子，这诗就是他的手笔，端得绝妙好词。墨林，你的字叫江州吧？
4: 刘墨林一笑：原是叫刘江州来着，后来有人说像是刘沛江州，就不要字了，索性就叫墨林，就是本色也好啊。
0: 乌丝道欠身淡淡说道：
2: 既是本色为好，就称我乌丝道好了。
0: 方苞这才回弘历的话：
5: 十三爷去了御花园陪宴，恐怕过了申时才得下来。
0: 说着便看了诗，文觉和尚在旁侧观看品味着，只是沉吟半晌才说：
6: 四爷，这个诗怎么读不出韵来呀？
0: 弘历笑着将方才的事说了：
4: 这是千古奇创，从没有这样格局的，你按两句一韵读，当然读不断的了。
0: 方苞笑着将诗递给乌丝道说道：
5: 大和尚见闻不广啊，我昔年读宋碑，有略奏，却是三句一韵。梁书记载，敬陵王子良登泰山读秦始皇刻石，众人两句一读，茫然不能通断。范云按三句一韵，顺如流水，可惜原文我都记不得了。
0: 乌丝道将诗还放案上：
2: 这诗颇有意趣，畅顺通析，只是为题画而作，不免局于江板，不常见是真的，说是创奇之作就过了。既读老子， 明道若位尽。

0: 道若退，一道若累，赏得若谷，广得若不足，见得若愚，至真若愚，大白若辱，大方无余，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也是用韵之诗，三句一意。但刘军仓促之间能到此，却是难能啊。说罢垂头吃茶。刘墨林为这一首三句一韵诗大受红利赏识，心中原是大得意，以为偶然之间自创亘古未有之诗格。方苞的话没有引出原文已经不服气，但乌丝道比出老子忍不住笑道老子这部经可以一句一读的，大方无余似乎可与大器晚成几句相连更恰，不知乌先生以为然否啊？乌丝道听了只一笑老子见得若偷，偷字读雨声，并不是偷东西的偷，莫林兄只要细想就明白了。刘莫林寻思半日才明白，这一字之改便驳了自己四个大字相连的见解，正想着如何难一下这个姓乌的，乌思道却说，请借刘先生扇子一关。刘墨林不禁一怔，双手递了过去。乌思道借过展完，见上面写着彼床茶归倚窗东，童儿主名插雀孔。乌思道莞尔笑道一笔好字啊，请方苞兄看看这副脸。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广播剧联播。

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在军区作战部的会议室里，司令员皮定均坐在会议桌的东头，李云龙坐在会议桌的西头，两人中间隔着长长的会议桌，彼此静静地望着对方的脸。这两个出类拔萃的职业军人，身经百战的将军，都用同一种姿势端坐在椅子上，身板挺得笔直，多年戎马生涯养成的气势在神态举止中全然表现。两人都穿着笔挺的黄呢子军服，只是肩上没有了金色的将星，佩戴着的是鲜红的领章和红五星帽徽。军队已经于一年多以前取消了军衔制，从军服的样式上，除了衣兜的区别，将军跟士兵的军服是一样的。司令员扔过一支中华牌香烟，两个人点上烟，默默地吸着，青白色的烟雾在两个人之间缭绕，把会议室弄得烟。

腾腾的。司令员开口了，我说老李，这两天挺热闹，检讨的检讨，整顿的整顿，出了这种大事儿，你我的乌纱帽可能都有点玄乎，各级干部都在忙活着，你在干什么？我看你好像也没有要检讨的意思啊。李云龙顾左右而言他，他猛地吸了一口烟。哎呀，还是大中华好啊，你那还有存货吗？一会儿给我拿一条来。别他妈的废话，你的部队出了这种事儿，你还有心思要烟抽？老子正琢磨给你个什么处分呢。哎，这事情不是已经出来了吗？啊，你说检讨有个屁用啊，还不如干点实际的。不是有句成语吗？叫什么，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嘿呦，你小子什么时候变得满嘴文绉绉了啊？你小子还敢冒充知识分子啊？我别是听错了吧？这真是你说的吗？司令员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李云龙。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我那老伙计赵刚的话，人家那可是正儿八经的大学生，抗战时跟我一起混了八年，就算咱老粗不想学那也不行啊，那学问天天往你耳朵里面灌呢，咱那文化也是一天天见长。等抗战胜利了，得，哎，咱也大学毕业了。李云龙得意地吹着牛。我说李云龙，你小子别他娘的兜圈子啊，我看出来了，你是早有主意了，说出来听听。哎呀，皮司令，你可别考我了，其实你肚子里也早有方案了。这不事情明摆着吗？啊，这三个混蛋打死了我七个人，拿自己战友的血去换敌人的赏钱，这叫什么呀？这叫叛徒。咱们要是让他们活着离开马祖，你这司令我这军长都别干，回家哄孩子去得了。他娘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理儿什么时候也不能变。司令员脸上绽开了笑容，哈哈，这么说你小子准备好了？李云龙站了起来，沉声道：报告司令员，特种分队已经到位，情报部门的系统全部开启，金门马祖的空中海上通道已经全部在我的监视之下，连只鸟也别想飞出岛去。齐定军的双眼炯炯发光，他低声说：好啊，来而不往非礼也，干掉这些叛徒。冬季的台湾海峡风急浪高，铅灰色的大块云团在海面上空疾驰而过，没有了阳光的照射，海水的颜色呈现出蓝黑色，刺骨的寒风卷着冰冷的海水向岸边冲来，汹涌的浪头带着无限能量在礁石上撞得粉碎，发出轰然的巨响，继而又飞溅起雪白的泡沫，把陆地与海洋的连接处镶上了一道白得耀眼的分割线。沿大陆海岸一线的巨大礁石、山石峭壁传来了一阵低沉的金属摩擦的轰鸣声，一扇扇沉重的、伪装得像岩石一样的电动铁门在缓缓开启，一尊尊大口径远程火炮黑洞洞的炮口伸出了攻势，慢慢地昂起炮口，一枚枚身躯粗大的像雪茄烟模样的陆基对舰导弹沿着轨道缓缓地伸出攻势。沿岸所有的制高点上，巨大的网状抛物线状的雷达天线在做360度转动，捕捉着来自天空和海面上的信息。在军事情报部门的侦听电台当中，往日大量喧嚣繁杂的无线电波奇迹般的消失了，一点都没有了，隔海对峙的两支军队都不约而同地进入了无线电静默状态。在大陆一侧的某野战机场的起飞线上，静静地停着四架银色的歼六型战斗机，飞机处于临战状态，银白色的副油箱悬挂在机腹下，机翼下乳白色热源制导的空对空导弹显得非常的醒目。
透过密封的有机玻璃舱盖，能看见身穿橘红色抗荷服、头戴天蓝色飞行头盔的飞行员。这是由四个王牌飞行员组成的第一攻击波，他们静静地坐在座舱里，两眼紧紧地盯着跑道的前方。他们身后的停机坪上整齐地排列着近百架荧光闪闪进入临战状态的歼击机，这是第二梯队。在离停机坪不远的指挥塔台上，皮定均和李云龙正在专心致志地下军棋。军区空军副司令充当裁判员，这次行动牵涉到不同部门和军兵种，由军区司令员亲自指挥，空军歼击机负责主攻，各有关部门配合组成临时指挥部。塔台里的参谋军官们都在紧张忙碌地工作着，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情报军官们在汇总着不断传来的敌情动态。作战参谋们正伏案用比例尺在地图上测算着各种数据。蛟宇前沿观察哨报告，金门的西村机场和沙头机场敌机起落频繁，两个小时之内各类飞机起降20多架次，起降频率是平时的5倍。两艘大型运输舰在护卫舰的护航之下进入到金门南侧的廖罗湾港口，前沿炮指来电请示开火。马祖机场敌机起落频繁，上午10点，从台湾方向飞来的两架 HV-16型海上救护机在马祖。李云龙的警卫员小吴提起暖瓶给正在下棋的将军们茶杯里蓄水，他心里纳闷，那边又是飞机又是舰艇来来往往的不停，那几个叛徒这会儿没准早到台湾了，可是这几位首长还在不慌不忙地下棋。正想着，见司令员哗啦一下把棋盘给掀翻了，怒气冲冲地吼道，没法下了，你们净他娘的串起来作弊，老张，你是他妈的什么裁判啊？分明是李云龙派出的特务啊！刚才那盘棋你们就是靠作弊赢的。李云龙下军棋善用炸弹搞行刺，第一局时他本想用2枚炸弹干掉对方的司令和军长，谁知道对方用兵很老道，高级将领都躲进了行营，用2个排长做了替死鬼，报销了李云龙的2枚炸弹。于是他跟当裁判的张副司令串通作弊，用地雷当作炸弹把对方的司令给干掉了。按照军棋的规矩，地雷那是不能移动的，除非对方主动踩上去。头一局皮定均没看出来，输得稀里糊涂的，李云龙跟张副司令在心里偷偷的乐。第二局两个人又故伎重演，皮定均是什么人呢？他硬是从裁判手里把棋子抢了过来，一看追着自己司令的竟是一枚地雷，不禁勃然大怒。李云龙还在那儿狡辩，哎，谁规定的地雷只能埋进土里啊？啊，老子拿它当手雷用，怎么了？皮定均怒道，他娘的啊，老子抗战那会儿又不是没玩过地雷，沉甸甸的像个铁西瓜，你小子不是要拿它当手雷扔吗？好啊，老子给你找一个来，你小子要不扔出10米远，老子就……话音没落，放在旁边的一台大功率对讲机当中传来了急促的叩击声，这是有人用手指叩击话筒发出的信号，三声一组循环往复。三位将军猛地站起来，刚才嬉笑怒骂的表情一扫而光，面部充满了果决和冷酷。司令员的手掌像把锋利的大砍刀向下一劈，命令道，第一攻击波突进。起飞线上的4架歼击机同时轰鸣起来，尾部喷出强大的气流，迅速驶入跑道。跑道前方升起了一发红色信号弹，4架歼击机分为2组，在跑道的尽头轻轻一跃，钻入了云层。那一天，新华社发布新闻，我空军部队今天在华东地区上空击落窜入我沿海骚扰破坏的美制桨机1架。新闻很简短，就那么32个字。此次空战的情况被国防部列入高度机密，知情者甚少。不过那天晚上参加指挥的3位将军喝光了1瓶茅台酒，酒过3巡，司令员拍

子老婆抢走的。张副司令也喝多了，他嘟囔着，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地雷就是可以当手雷用。情报部门送来了一份绝密情报，现查明击落美 HV-16 型海上救护机一架，吴连生等人及台湾负责接送的政工处长全部毙命。时间悄悄进入了1966年，刚刚从饥饿中恢复过来的中国人哪里料到巨大的灾难将要降临了。位于北京海淀区圆明园旧址的东侧有一所中学，是清华大学的附属中学，这所中学是北京市的重点中学，考生录取分数很高，因此在校学生大多来自三类家庭：党政军高级干部、各民主党派人士、高级知识分子。不管什么出身，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能进入这里的他们是高智商的未来精英，后来历史也做出了证明。1966年6月的一天，这几个少年闲来无事，结伴来到了圆明园。单调平静的校园生活常常使他们感到一种不安的躁动，他们胸中时时涌动着的革命激情使他们无法自抑。他们渴望着干点大事儿，因为他们的父辈在这个年龄已经干出不少惊天动地的大事了，可是他们呢，却被关在学校里当乖孩子。此时他们自己不会想到，他们马上就要干出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这件事足以使中国历史的走向发生变化。他们来到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大水法遗址上，历尽沧桑的残碑断节倒卧在萋萋荒草当中，100年前的国耻触发了少年们的历史感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横七竖八地躺在巨大的蚕石上，开始讨论中国的命运和中国的前途。少年们书生气十足地背诵着伟人的诗词：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此时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便油然而生了。父辈们金戈铁马、叱咤疆场的伟业和雄风，通过遗传基因在他们的血液中沸腾起来，而且迅速地转化成为难以自抑的激情和冲动。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领袖说过，你们这一代青年要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猪圈里岂能养出千里马来？花盆里能栽出万年松吗？少年们越说越激动，他们深切地认识到，自己毫无疑问是这个国家未来的栋梁。使他们愤愤不平的是，一个济国安邦的栋梁之才，怎么能用那混蛋的考分，把他们束缚在学校里当乖孩子呢？他们天生可是干大事儿的呀。于是，他们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成立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名称叫做红卫兵，意思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少年们做梦也没有想到，2个多月之后，毛泽东又穿上脱下17年的军装，带上红卫兵袖章，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喊出我支持你们，这个声音震动了全世界，整个世界在伟人响彻天宇的声音下震颤着，一场席卷中国的红色风暴从伟人的舌底喷涌而出，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加入到了红卫兵里，骤然间，红卫兵运动已成燎原之势，整个中国都沸腾了，6亿5000万国民的激情一旦被释放出来，产生的巨大能量和巨大的破坏力令整个世界目瞪口呆，大批身居高位的党内元老在猝不及防当中纷纷中箭落跑，落入早已经为他们准备好的万劫不复的炼狱之中。刚刚从饥饿中恢复过来的中国人

一刹那间都像中了邪一样发起了高烧，红色成了当时最时髦的颜色，红色的袖章、红色的语录本、红色油漆刷成的标语，还有受难者红色的鲜血，整个中国沉浸在这红色的海洋里。历史的车轮隆隆地碾过1966年，把这个古老的民族带入到了一段黑暗无序的年代，把这个民族淹没在血泊之中。李云龙的大儿子李健在中学里也参加了红卫兵，好像还是个头头。

不然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也带上这红姑了，还八次接见这些孩子。也许毛主席有自己的想法，把这些无法无天调皮捣蛋的混小子组织起来干点正经事儿，省得他们天天无所事事到处胡闹。所以李云龙一时还没考虑好是否该管教管教李健。其实跟那些当了红卫兵的半大小子一样，李云龙的骨子里也不大安分，这种枯燥乏味的生活使他早都厌倦了。他喜欢有刺激的生活，譬如战争，那总能给他带来难以言述的快感。可问题是战争不可能总有啊，和平环境也许对所有人都合适，唯独对他李云龙不合适。他看见那些半大小子穿着父辈们穿旧的黄军装，腰扎武装带，带着红袖章，表情严肃地排着队，嘴里唱着不知是哪位快手创作的造反歌曲，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这些半大小子哼着这类歌去抄家，去破四旧，站在大街上拦截自行车，用改锥卸下被认为是四旧的商标牌，除了飞鸽因代表和平永久比较中性之外，其余的牌子都是四旧，需要扫除。红卫兵那可一言九鼎，一开口就成了批判是非曲直的标准，连警察们见了他们都点头哈腰，邻里间出现纠纷也要找这些红卫兵去评评理。红卫兵的声望简直是如日中天。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了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长，跟大家一起来聊书侃书，我们一起推荐幽默类的图书。启社你好。
2: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这本书呢，是2011中国年度幽默作品翻译篇。
2: 哎，
1: 那天啊，
2: 啊，
1: 我正好看见一个朋友啊，发了一个朋友圈啊，我觉着也挺有道理。
2: 比如
1: 他说呢，交朋友啊，就交三类人啊，哪三类人呢？就第一类人，就是说是非常优秀的人啊，然后第二类人呢，就是非常有趣的人啊，第三类人呢，是自己非常喜欢的人。说跟优秀的人在一起呢，相处。

0: 其实能学到很多知识，
1: 对
0: 啊，能够有提升啊，尤其是境界上。那第二类呢，说幽默的人就是有趣啊，就你跟他在一块儿，你总是笑啊，你开心呐、啊，你笑一笑，十年少。
2: 嗯嗯嗯。
0: 那喜欢的人就不用说了，
2: 嗯嗯、
0: 那喜欢人肯定是非常愉悦了。
1: 对对对，
0: 我当时就想这个，咱们提到这第二类，
1: 嗯，
0: 就是非常逗的人，幽默的人。嗯，有些人呢平常就特别爱看咱们推荐这些作品，
1: 哎，
0: 也比较喜欢听咱们的节目，
1: 哦，
0: 所以呢就积攒了很多的笑料，然后交给很多自己周边朋友，他就成了人家必交的那三类人当中的一类。
1: 哎，真是啊，红酒说的这个呢，我们不敢说有多少这个朋友哈，但是我身边有那么个有三个朋友，
0: 嗯，
1: 会固定听这个幽默的这一块的。
0: 行，那咱们已经开发到2011年了，咱们就看看书中都有哪些这种幽默的小品文。
1: 好
0: 啊，
1: 那我先给大家读一个叫配角啊，编译叫郑迪。这是意大利的一个

0: 走进了酒吧，告诉美女车没毛病啊。美女笑着瞟了他一眼说，我想也是，其实呢我只是想让你用你自己的摩托车带我去海边。加格玛就问了，去海边干什么呀？这不重要，你只要告诉我你愿意呢还是不愿意呢。美女呢在一个火柴盒上写了一个电话号码，交到了加格玛的手里。如果你决定了给我打电话。那天晚上啊，这加格玛躺在床上就把美女留给他那火柴盒看了又看，但是最终没有打出那个电话。第二天中午，那辆阿尔法又来了，只是这次呢从车里下来一个肥头大耳的胖子啊，嘴里叼着一根雪茄。胖子就问他，我太太昨天来过了，她是不是让你用摩托车带她去某个地方啊？嗯，是吗？杰克们呢不知所措的沉默着。胖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往办公桌上一放，杰克们看了一眼，心想这钱得比我一年收入还多。加格玛就开口了，好吧先生，如果你给我这么多的报酬呢，我很乐意用我的摩托车把你太太带到她想去的地方。胖子一听大笑摇头说，不不不，我亲爱的朋友，我给你钱是希望你不要理会我太太的任何请求，并保证从今往后不要见她。说完胖子就走出了铺子。加格玛把这个美女啊留给他的火柴盒从口袋里掏出来，又看了看胖子留在桌上的钱，他做出了抉择。加格玛放弃了挣一大笔钱的机会，用他的摩托车带着那个神秘的美女横穿了意大利，来到了一个海滨城市。他梦想着他会和那个美女演绎出一段美妙而浪漫的爱情故事。摩托车开到了一栋豪华别墅前，美女下车扑进了一个人的怀里。加格玛一看，我呀妈，这不就是那个肥头大耳的胖子吗？美女对胖子说，你打赌输了。胖子说，可是我知道了我的美人的魅力啊。事后加格玛十分感慨地说出了一句话，哎，或许你认为自己是生活中的主角，但是呢其实呢在别人的生活里你只不过是一个配角。我觉得之所以我们选这篇呢给大家读呢，您也可以可能也听到了，这一篇小说起码它的幽默感不是特强，但是我觉得它最后结尾的一句话说的特好。
1: 对，
0: 哎，你以为你是生活中的主角，但是可能在别人的生活里你不过是一个配角。所以这样的话呢也不是说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很重，但是我觉得就是摆正自己的位置，摆正自己的位置，
1: 就有些事儿不用太过在意跟纠结，
0: 对
1: 吧？
0: 对，
1: 因为你觉得好像你自己的表现不是很好，但是别人可能并没有那么的在意了，对吧？你自己在那块折磨自己有用吗？
0: 就好像很多人啊，这尤其上台去讲个什么话的时候，啊，就是后面他一上台就感觉，哎呀，全部人都看我，
1: 开始哆嗦，
0: 对对，开始哆嗦。实际上，可能90%都低头看手机呢。
1: 所以说你在上去的时候，你就把下面全都当成大白菜，这是最好的。
0: 你就还是就觉得，哎，我是个配角。
1: 嗯，
0: 什么东西别把自己当主角，我觉得那可能会更好。取一个。第一，你虽然配角，但是你要全面配合这种主角的工作，该做的你要做。第二，你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很多事你会看得更清楚。
1: 对，要放正自己的心态。
0: 是，下面这个呢稍微逗了点啊，我们这个逗是逐渐升级的啊，一会儿到红酒给大家读的时候呢就会更逗。这篇文章的名字叫《不幸的小偷》。卡尔失业了，卡尔呢想找一份新的工作，但这并不容易。一段时间以后啊，卡尔已经无能为力地去支付各种各样的账单了，向别人借钱也借不到了。他在家待了几天，每天都透过窗户看着邻居的房子。一位老教授啊，独自一个人住在那所大房子里。这个老教授呢，从来没跟邻居讲过话。卡尔可以看见教授房子里的摆设，因为他从来都不拉上窗帘。房间里摆满了古老的家具和花瓶，卡尔就想，我为什么不能去偷一个古代花瓶呢？这样我能卖很多钱呢。卡尔每天都仔细观察教授的行动。教授上午10点钟离开家，下午4点钟回来。教授养了一条狗，卡尔经常来到教授房子的栅栏边逗那条狗玩，或者给他一块肉吃。和狗混熟以后，卡尔觉得行动的时机到了。卡尔家的地窖里有一把老枪， 那是他曾祖父留下来的遗物。卡尔虽然不想用枪，但是为了预防万一，觉得还是带上为好。他把枪藏在了外套下面，但是枪太长了，所以他用锯子把枪托锯掉了。第二天，教授在10点钟准时离开家，卡尔马上开始行动。他带上那把老枪，翻过教授房子的栅栏，那条狗立刻向他冲了过来。卡尔马上扔给他一块大骨头，然后用一块石头砸开窗户。窗户不高，他轻易就爬了进去。进到屋内，卡尔的眼睛都看花了。墙上挂满了油画，架子上、地面上摆满了各种小雕像和花瓶。卡尔对艺术不是很懂，他不知拿什么好，犹豫再三，决定拿一个大花瓶。就在这时，他听见了脚步声，门开了，有人进了屋，是教授。教授忘记拿一份重要的文件，所以中途折返回来。卡尔惊慌起来，掏出那把老枪。教授进了房间，发现卡尔，生气地问：你到我家来干什么？我没有偷任何东西啊，你让我走，你让我走，否则我会开枪。卡尔大声地喊。就用这把枪？教授问道，然后开怀大笑起来，居然一点也不害怕。教授接着说，你这把古董枪是杀不了我的，它应该在博物馆里躺着。你说什么？卡尔问。它是一把古董枪？那么它能值多少钱呢？
2: 我想它应该价值17000美元吧，
0: 教授说。
2: 但是现在呢，
0: 恐怕只能卖10美元了。
2: 啊？为什么？
0: 因为枪托没了。你瞧瞧，典型的就是捧着金饭碗啊。那这本来这个没一点钱都没了啊，这是想去偷，其实呢自己家里有、啊、
1: 对，
0: 最宝贵的其实是自己身边的东西啊。
1: 是
0: 这用另外一个用另外一个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个道理，
1: 这样一个道理、
0: 对对对、
1: 我们再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其中的一些文章哈、一诺千金啊，一诺千金说，这天中午啊，村长穆拉发现他的毛驴不见了，他急忙去找，但是找遍了整个村子呀，他也没有找着他的毛驴。他垂头丧气地回到家，坐在大门口啊，不停地叹气。这时候两个邻居路过他们家，见状呢，忙问穆拉，怎么啦这是？
3: 哎，我这毛驴不知道跑哪儿撒野去了。
1: 穆拉气呼呼地说，要是他回来，我1块钱就把他给卖了。话音刚落，前方响起了毛驴的蹄子声。穆拉抬头望去，只见一个男孩骑着一头毛驴慢悠悠而来，那头毛驴啊正是他的驴。
3: 你在哪儿找着的？
1: 村后的小山上。我发现他的时候正跟山羊一块吃草呢。你应该想到他会跑到哪儿呢？男孩笑道。这个时候啊，穆拉看见他的两个邻居，一个人递给他一个卢比。
3: 我们想买你的毛驴。

0: 哎，我刚才是说着玩的，猫拉说，听上去你可不像说着玩的。木拉，你是村长，你不能食言，要不传出去大伙儿不会相信你的。
1: 君无戏言啊。
0: 对啊，你这村长官嘛，是吧？你不能随便说，是吧？邻居的话呀戳中了木拉的要害啊，他是官迷啊，是吧？要是食言了，下届村长选举没人再选他了。
1: 就是，
0: 但他也实在不愿意一个卢比就把这个驴给卖掉，哎，这不亏了吗？于是他就说道，这么着吧，为了向大家证明我是个守信的人，本周六在这个畜生的市场上我们一起碰面，到时候呢我当众把驴子出手。哎，这邻居答应了。周六这不很快就到了吗？村里人啊都来到了畜牧市场看热闹。这个穆拉牵着他的毛驴啊，就站在这个畜牧市场这个入口处。然而大家惊奇的是啊，毛驴的尾巴上系着一根绳子，绳子上的另一端呢拴着一只猫。哎，你说出什么幺蛾子？有人问，哎，村长，这怎么回事啊？莫拉一笑说，哎，我将遵守诺言，以一个卢比的价钱卖掉我的驴，但是我有个条件，我们家这个驴啊跟猫是好朋友，他们已经相处多年了，彼此离不开谁，哪位要买我的毛驴必须买下我的猫。那么你的猫有多少钱啊？有人就问了。乡亲们，这些年来啊，我这猫捉了无数老鼠，它可是一只英雄猫啊，身价自然高一些，所以呢我要卖10000卢比。大家都笑了，谁会花10000卢比买一只猫呢？
1: 哎，你看看，
0: 挺聪明的哈。
1: 哎，这个，所以你看，有的时候这种幽默的东西里，它不乏智慧。
0: 对，
1: 哎、
0: 你反正我也做到了，我是花1卢比要把驴卖掉，但是有附加条件。
1: 对，我当时哎，其实说实话，这要是按现在来说的话哈，如果真是，但本身他说1卢比卖，他本身也是口头的，也没欠一东西
0: 啊，开玩笑。
1: 他真欠一东西，他弄10只猫来
0: 也没用
1: ，
0: 那这落到纸上了就，是吧？
1: 嗯、这个。说完猫，说完这驴，我再说说马啊。这篇文呢叫《懂事的马》。保罗呀，驾车途经一个小农庄的时候，车呢突然陷到泥地里去了。无论怎么样，他发动车轮就是死死的粘在那儿不能动的。无奈之下呀，保罗只得去这个农场找农场主帮忙。农场主呢也很爽快，表示说。你只要付点费用啊，我就可以把我那个马牵出来啊，给你拉出来。
0: 嗯，
1: 马，保罗这脑子里转了转，又打量了一下农场主家里的陈设，确定这户人家再也没有比马更有动力的工具，这才点了点头，同意了。等来到车那儿的时候呢，农场主娴熟的把他那匹马，而且是匹黑马的缰绳，系在了车前面的横杆上，然后大声吆喝。拉呀拉呀，黑追风快拉呀。
0: 嗯，
1: 黑追风呢显然是这匹马的名字了。可惜的是啊，那马听到了农场主这样叫唤，一动不动站在那儿。农场主有些急了，又叫，快拉呀快拉，黑豹黑豹快拉呀。保罗一听愣了，怎么变成黑豹了？他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农场主刚才向他要的价钱是一匹马50美元，可是如今一匹马有了两个名字，那待会儿农场主要的钱会不会是两匹马的价钱呢？
0: 嗯，
1: 哎，看来这个外国这个蒙钱的也不少，
0: 不少，
1: 你看他也有这意识啊。农场主叫唤着，可是那匹黑马呢，还是连一步也没挪动。农场主叫了半天，又改了一个名字。快拉呀快拉呀，我说黑宝贝儿，黑宝贝儿，你快拉呀。黑马听到了这次吆喝，终于有了反应，起步走了。他一走呢，车轮子也跟着转动起来。保罗顾不上多想，发动了车，加了油门，车蹭的一下从泥地里驶了上来。保罗把车停在路边，心不甘情不愿掏出了150美元递了过去。那农场主只收了50美元，还有些不高兴地说，你这人真是，不是说好了50吗？保罗暗暗笑了，他也不客气，把钱塞进了口袋，转身就要上车。上车前他又停住了，很纳闷地问，哎，刚才你叫的是马的名字吗？农场主点了点头，可是你叫几次怎么名字都不一样，又是黑追风，又是黑豹，又是黑宝贝儿啊。

0: 该不会连你们家马叫什么都不知道吧？一抹讥笑从保罗的嘴角漾开了。农场主哈哈大笑，哼，你不懂，我刚才那是故意多叫了两个名字，我就让这该死的家伙他以为还有其他马在帮他一块儿拉，而不是他一个人在出力呢。这也是拟人化的一种哈。
1: 嗯，
0: 但实际真正说，如果这马能听懂这个，我觉得也就成了精了啊，成了精了。还是没离开动物啊。这个说完了驴，说完马，再说一个大鹅。
1: 鹅，须向向天歌。
0: 汤姆从小就想参军，长大以后呢，终于圆了自己的梦。汤姆听过一句话，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汤姆呢，立志要做一名优秀的将军。平时啊，他对自己要求特别严，训练特别刻苦。可是呢，他这方面的天赋不够，虽然拼命的练习，但是进步一直不大。队友们就老嘲笑他，你看这哥们儿，哎，这汤姆的这军姿太难看了，怎么这军姿就像个鸭子似的。
1: 嗯，
0: 汤姆听了非常伤心，就找到长官去诉苦。长官，虽然我很努力啊，可是他们都嘲笑我，笑我像是一只鸭子。长官听了非常恼怒，严厉地说，你们不要嘲笑汤姆，你们也曾经是新兵蛋子，嗯，你们有什么资本嘲笑别人？我希望你们互相帮助，尽快成长起来。从今天起，谁要再嘲笑汤姆是鸭子，就在原地做1000个高抬腿。1000个高抬腿，那要做完了，人还不散了架呢。
1: 嗯，
0: 从此以后，士兵们再也不敢嘲笑汤姆是鸭子了，而且是越来越多的照顾他。汤姆的心里感到无比的温暖，他的训练热情更高了。经过一个多月的刻苦训练，汤姆的进步确实不小，虽然他站军姿的时候仍然像是一只鸭子。汤姆在最勤奋士兵的评选中获得了最多的票数，长官在表彰大会上发言，今天我宣布获得最勤奋士兵奖的是。
1: 嗯，
0: 说到这儿，长官忽然忘了汤姆的名字。长官脸憋得通红，说，我知道你们一定猜得出这个士兵是谁，他就是大鹅的朋友。士兵们都糊涂了，大鹅的朋友。长官看士兵们不明白，就继续说，对，他就是大鹅的朋友，但是个儿比鹅小，个儿比大鹅小。士兵们一头雾水。哎，长官接着提示，他走路的时候两边晃悠，还经常嘎嘎的叫。士兵们皱了皱眉，长官说的是鸭子。长官一听终于松了口气，对，就是他，他获得了最勤奋士兵奖。然后长官又狠狠地说，刚才是谁说鸭子的，出来给我在原地做1000个高抬腿。这关于大鹅的朋友啊，是鸭子这事儿，
1: 就先说到这儿。
0: 对对对，人俊不禁，我觉得这还是挺逗的哈。
1: 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啊，今天为大家推荐这本书的名字是2011中国年度幽默作品翻译篇啊，这是喜剧杂技社选编的，
0: 对，全是外国的这些喜剧的幽默的故事，
1: 对，这是外国作家写的。
2: 田舍郎，目瞪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3: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4: 读书俱乐部
3: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今天你读书了吗？
1: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启社，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我们一起来读书。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2: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2: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5: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6: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7: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4: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8: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

0: 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1: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0: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2: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0: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3: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4: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5: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7: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6: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8: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6: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9: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

0: 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和、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1: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五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2: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3: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2: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向明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角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4: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5: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6: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7: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8: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9: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0: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9: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11: Very organized，
12: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9: 富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富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13: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9: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富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4: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9: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

0: 小时，现在五分钟就能完成。
1: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个很大的改善。
0: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2: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3: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4: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滇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5: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6: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7: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7点调派了3台挖掘机、2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1.2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6: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8: 现场共投入77名抢救人员，2台系列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6: 遂川县左安镇杨。

0: 温存，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3: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2: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3: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1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些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16度。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1: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81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4: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1: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2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2次派军机参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六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五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三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三日停火。普京在五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五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三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九月七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六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五号下午一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八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40.6%。
4: 本台消息，加拿大五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8: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

0: 曾做过武官主簿和永宁安固两县领校尉，家境富足。每到荒年，张进之常广散家财救济乡里。这一年又遇大荒年景，比以往任何一年的灾情都严重。
1: 火热的太阳炙烤着大地，农田干渴地裂开大口子，一些农民还在田里刨着，想找些野菜吃。在张家门口，吃不上饭的百姓排起了长队，等待张进之的布施。
2: 施粥了，大家排好队，别挤着，人人都有份儿。来，
3: 谢谢。
2: 下一个，大娘，您拿好，慢点走啊。
4: 你们老爷真是好人。
3: 小心，慢慢喝，别烫着。嗯。嗯。
5: 父亲，这么多的人吃不上饭呢。
3: 年景不好，荒年庄稼颗粒不收，让这些依靠黄土吃饭的人饥饿难熬，苍天不知百姓的苦啊。
4: 哦。
1: 这时灾民中有个小女孩盯着进之儿子盘里的点心。
4: 给。
1: 小女孩很害怕，不敢接。进之的儿子劝了几次，他才拿起点心吃了起来。
6: 吃吧。
7: 谢谢哥哥。

0: 张静之的邻居华府的管家偷偷地在一旁看着张府门前的动静。管家回华府汇报，
1: 老爷，
2: 外面这么吵，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回老爷，张大人家还在施粥呢。
2: 还施粥？昨天不是已经施过了吗？
1: 小的听说他家要连施7749日，说是明天还要给那些遭灾的穷人和乞丐设银子呢。
2: 真会如此，照这样下去，岂不要把祖宗留下的那些家业都散尽了？
1: 哎，张大人言出必行，应该不会欺骗百姓。
2: 嗯，你敢向着外人说话？
1: 小的不敢。老爷您也是菩萨心肠，那天您出门不还给那个要饭的3个铜钱吗？
2: 就是，哪天你把咱们不穿的那些旧衣服拿去给那些百姓分了吧。
1: 老爷您真是大善人呐。
2: 哎，守着这么个讲义气的邻居，怎么也不能让人笑话咱们小气呀。
1: 是这个理儿。那小的下去了。

第二天，张静之果然在给穷人们施舍银子。寒来暑往，张家的粮食越来越少，家里值钱的东西也都变卖得差不多了。队伍中有一位穿着单薄的男子快站不住了，身体左摇右晃，静之赶忙走过去为他披上厚衣服。

0: 老爷，您进去休息吧，累了一天了，剩下的让小他们去分吧。
1: 嗯。
2: 这一天，张静之刚从外面施粥回来，管家就进来汇报。
0: 老爷，家里的粮食已经很少了，能送的财物也送得差不多了，恐怕撑不了多久了。
3: 能撑多久是多久吧，遇上荒年，只能少饿死一个是一个，少冻死一个就多活一个。
4: 生亦我所欲也，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父亲
3: 啊，我儿大有进步，送得不错。
4: 父亲，您能给孩儿讲讲这个义字的意思吗？
3: 这个义字在这里就是正义道义，是正直的行为，是我们应当做的。人活于世，不能苟且偷生，若见义不为，便是无勇。我儿当记住，大丈夫行事要光明磊落，必要时宁可舍身取义，而不能见利忘义呀。
4: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道。父亲，孩儿不明白，同样是学生，为何孔夫子对子路和冉有讲的话不同呢？
3: 这便是圣人的智慧了。夫子了解每个学生的个性，子路性子急躁，所以夫子就劝他三思而后行，而冉有性情和缓，所以夫子就教他文艺而行。
4: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这天晚上，张静之在灯下读书，管家过来敲门。
0: 老爷，外面有个人说是您的朋友，您见不见呢？
1: 让他进来吧，如果不是有急事，一定不会这么晚来拜访。
2: 是静之的老朋友魏之。
5: 啊，魏之，静之兄，我被人诬陷了，后面有朝廷的追兵在抓我，快快请进屋啊。
2: 在书房里，魏之详细述说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3: 原来如此，魏之，今后这里就是你的家。
5: 静之兄，
6: 自此张静之的家中多了一个穿着朴素却颇有气度的中年人。
7: 魏之，这是给你买的新衣服，不知道合适不？
5: 多谢嫂子，嫂子费心了。
7: 魏之兄弟不要客气。
5: 谢谢嫂夫人。
1: 魏之，快出来吃饭吧。魏之，吃饭了。魏之。
2: 张静之推门进去，发现魏之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
5: 魏之，你怎么了？
8: 我可能是病了。
2: 再摸摸额头，好烫啊。
5: 未知，好烫啊，得马上请大夫。大夫，他的病严重吗？
9: 张大人，您这位朋友的病虽然不很严重，但要想痊愈恐怕……
5: 请您快点告诉我，怎样让我的朋友快点好起来，花多少银两都行。
9: 这个需要配两味名贵的药材，我给你开个药方，你按药方抓药，调理数月即可痊愈。嗯，
5: 多谢大夫。来人呐，拿银子来。
9: 不，张大人，您是远近闻名的仁人义士，数不清有多少乡亲受过您的恩泽，贫医素来仰慕大人为人，这区区诊费不足挂齿。
5: 啊，多谢大夫。
3: 家里还有多少银两？
7: 已经没有多少了，昨日我把玉镯卖了，所得银两按老爷的吩咐送给……
3: 哦，可未知的病怎么办呢？
2: 静之看向桌上的砚台。
3: 啊，把这个卖了吧。
7: 老爷，使不得，这块砚台是你祖传的宝贝啊，老爷平时那么珍惜，怎么说卖就卖呢？
3: 砚台虽然贵重，但怎比得上朋友的性命和情谊呢？
2: 景之亲自给友人喂药。
5: 景之兄，我来府上叨扰多日，你和嫂子对我如同亲兄弟一样，未知真是无以为报。
3: 未知，这是哪里的话？你我既然朋友一场，就不分彼此，快躺下好好养病，等你病好了，我们再好好对弈几局如何？
6: 好。日复一日，张晋之极尽诚意和能力，像对待亲兄弟一样对待王未知。
2: 在饭桌上，王未知想到昔日自己被捉拿，整天东躲西藏的境遇。
10: 站住！别跑了！
2: 再看看眼下，友人一家对自己的贴心照顾，他感慨万千。

0: 静之感觉身体好多了。
1: 我好了，赶快把这好消息告诉静之兄。看我真是高兴的糊涂了，时间还早，静之兄可能还没起床呢。不对，静之兄有早起读书的习惯，我还是过去看看。
0: 未知在门外听到了静之和妻子的对话。
2: 老爷，最近外面风声很紧，到处都张贴朝廷缉拿的要犯，我看咱们还是把这件事情和未知说了吧。
1: 不可，未知和我是多年好友，他落难我岂能不管？何况未知乃是受人诬陷，和那些十恶不赦的罪犯怎能相提并论？
2: 只是我怕朝廷万一追究起来。
1: 妇人之见，我张静之岂是出卖朋友贪生怕死之辈？
2: 老爷，您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说不如暂时让未知去乡下躲躲。
1: 夫人此言差矣，我们这里民风淳朴，邻里乡亲都与我熟识，想必不会有人恶意告发，只要我们再多加小心应该无妨。
2: 嗯，就依老爷之见。
0: 过了一会儿，静之在未知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封信。
1: 管家。
3: 老爷有什么吩咐？
1: 未知什么时候离开府宅的？
3: 王大人，早起我还看见他往您的书房去，他并未说要出门呢。
0: 静之焦急地踱来踱去。
1: 你去那边找找。
3: 是。
0: 这时门外来了一群强盗。
4: 老大，这家虽然看起来有些败落，可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瘦死骆驼比马的，今天我们发财了。
1: 不行，这家不行，咱们换一家。
4: 老大，这到嘴的肥肉为何不能吃啊？
1: 你没长眼睛，看清楚了，这是张晋之张大人的府邸，谁敢跨进这里半步不救。
0: 说着，强盗老大拿出了明晃晃的大刀。
4: 老大干嘛动那么大的火气呀？
3: 这是张晋之的家，无论是谁都要越张门而不入，绝不能进去抢掠，这是行里的约定。
4: 张晋之张大人又怎么了？做官的能有几个好人？他家为何就不能抢了？
3: 嗨，你才来有所不知，张大人是大仁大义的贤士，每遇荒年总是散家财救济乡里，从不吝惜钱财，一直到把家里的财物散得差不多，从富到了穷。对于这样仁义的人，咱老大佩服的还来不及，你还敢去抢？就是其他的同道中人也都是避过张大人家的门不进去的。
4: 那道上的人能守约吗？
3: 当然，我们道上也是讲个意思的。
4: 原来是这样，
1: 你们还磨蹭什么呢？快跟上。
4: 老爷，外面刚来了一群人，手持刀械，在门外叫嚷了一阵，会不会是官兵啊？
1: 勿慌，随我出去看看。不是官兵，是一伙强盗。
4: 啊，
1: 华府要遭殃了，快拦住他们。
4: 那华府老爷向来为富不仁，守着钱财看乡里荒年挨饿，抢了他不正好？
1: 你在说什么？还不快去。
4: 是大爷。
1: 嗯，
4: 你我们

0: 张大人有何指教？
1: 看英雄一伙人迟到入画府，怕惊吓了府内女眷，都是乡里乡亲的，亲如一家，还望英雄三思。
0: 张大人，遇此大荒年景，兄弟们也是不得已，家里妻小都要吃饭，张大人的仁义名望被乡里传颂，那画府和张大人不能比，我们不能进张府，却进得了画府。
1: 此言差矣，因为年景不济，忍饥挨饿是谁都不愿意的。画府虽然没把钱财拿出来赈济乡里，可他的钱财也是自己挣来的，如若你们强掠了他，不是和荒年一样让人去挨饿吗？
0: 兄弟谢张大人教诲，兄弟自有分寸。两个兄弟随我进画府，其他人等在原地。
2: 过了不久，强盗首领从画府中走了出来。
0: 张大人，华老爷已经答应了，明天散财施粮，赈济乡里。
1: 真是英雄啊！告辞。
0: 张大人，告辞。
2: 再说未知从进之家出来，不知该去何处藏身。他垂头丧气地来到一个茶摊。
3: 这大热天的，坐下喝碗茶解解渴吧。
4: 有劳婆婆了。

0: 这位先生好像不是本地人。
1: 给您的茶钱。
2: 听婆婆这么说，未知放下茶钱，赶忙走了。
3: 这位先生，您的茶钱给多了。
2: 未知走啊走，实在太饿了，来到包子铺前，却发现自己的钱袋被人偷了。张静之一路寻来，老婆婆指点他未知的去路，他顺着老婆婆的指点继续寻找好友。未知又累又饿，沿着河行走，脚下不小心一滑，掉进了河里。此时正巧静之赶来看到，他不顾个人安危，跳进水中救人。
4: 救命啊！救命啊！
1: 未知。
2: 可张静之的水性也不好，很快两个人便一起沉了下去。情急之中，张静之奋力往上一使劲儿，探出头来赶忙呼救。还好一位渔民划着小船赶了过来，渔民把竹竿伸进水中救他们，借着竹竿之力，张静之把未知推到船上，而自己却因体力不支沉了下去。见此情景，渔民跳下水中，最终把静之也救上岸来。张静之终于苏醒过来。
1: 未知，放心吧，你的那位兄弟没事了，过一会儿就会醒来。
5: 义是德的体现，义就是威仪，本意是礼容威仪出于自己。董仲舒说，人就是义，义就是我，指的是人一定要体现在对待他人的态度上，而义必然体现在自己内心的取舍上。散财救荒是义的表现，因救荒而致贫困，这是人所难做到的。救助难友也是义的表现，经久仍能表现出诚意，这也是很难做到的。投水救友，险些送命是义的表现，这又是难上加难的事情。张静之一生广布，连盗贼都被他所震慑，相约误犯，是后世义行的典范。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中辽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新立乡开展科学植保作业，全乡水稻长势均衡，最大叶绿长势喜人，呈现出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2号。

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组长张殿峰，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绍恒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出席会议。张殿峰指出，双流市委充分认识开展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强化组织领导，坚持以上率下，一体推进学查改，有力有序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双流市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有效解决一大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党的建设更加坚强有力，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双流市立足比较优势，深挖发展潜力，以实干实绩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张绍恒说。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上下严格对标党中央、省委和四平市委部署要求，在省委第二督导组精心指导下，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要持续巩固深化学习教育成果，确保学习教育常态长效。要深化理论武装，以理论清醒保持政治坚定。 要坚持问题导向，以问题整改促进工作提升，要狠抓工作落实，以务实举措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从严管党治党，为双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提供坚实保障。在双副市级以上领导、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相关部门、各乡镇街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当前正值水稻生长关键灌浆期，也是决定全年粮食产量的重要阶段。连日来，新蔺乡紧抓秋季田间管理的黄金时节，强化农技指导，抓实田间管护，开展科学植保作业，全乡水稻长势均衡，穗儿大叶绿，长势喜人，呈现出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筑牢坚实基础。走进新蔺乡新蔺村水稻种植地块，连片的稻田郁郁葱葱，稻浪翻滚，水稻茎杆粗壮，稻穗整齐饱满，田间生机盎然，整体长势均衡，各项长势指标均优于往年同期，为秋季稳产丰收打下了良好基础。为精准做好水稻中后期田间管理，全力保障粮食安全，新蔺乡组织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水稻长势监测，通过现场查看水稻抽穗灌浆情况，细致排查病虫害隐患，精准施策，分类管护，全力推动水稻稳产提质增效。与此同时，现代化农业飞房作业在稻田中有序开展，植保无人机穿梭在连片的稻田上空，匀速喷洒叶面肥和防虫药剂，作业高效均匀细致，有效解决了传统人工喷施效率低、覆盖不均的问题，实现大面积稻田统一管护、科学防控，有效降低病虫害发生风险，全面提升田间管理标准化、科学化水平。下一步，新蔺乡将持续紧盯粮食生产关键环节，持续强化农技跟踪服务，抓实后期田间精细管理，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护，全力以赴稳面积、稳长势、稳产量，全力守护粮食安全底线，确保今年水稻丰产丰收。新蔺乡副乡长于迪：
1: 当前正值水稻灌浆期，我们新蔺乡农业站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做好灌浆期田间管理，通过科学调控、间歇灌溉、合理喷施叶面肥，集中开展无人机飞房作业等多项措施，切实保障灌浆结实，防控病虫害，有序推进一喷多促落地落实，为今年水稻稳产增产打好基础。
2: 近日，市妇联美丽庭院干净人家赋能培训会首场培训走进玻璃山镇核心村，把课堂送到妇女群众身边，把服务做到大家心坎上。
3: 此次培训围绕家庭环境卫生、庭院整治、收纳整理、绿色生活、家风建设等实际内容，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教方法、传经验、做示范。针对不同家庭的院落条件、生活习惯和实际需求，大家现场交流，互学互鉴，把干净整洁、绿色文明的要求变成看得见、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具体做法。培训期间，参训妇女走进美丽庭院干净人家示范。

家中开展现场教学观摩学习，实地参观规范的庭院布局、整洁的居室收纳、精致的绿植造景，近距离学习优秀家庭的庭院管护经验和实用打造方法。大家边走边看，边学边议，对照先进找差距，借鉴经验补短板。 直观感受人居环境提升成效，进一步拓宽庭院美化建设思路，充分激发主动参与庭院整治提升的热情。培训活动还将深入到茂林镇等10个乡镇陆续开展。接下来，市妇联将继续引领广大妇女群众积极投身美丽庭院干净人家建设工作，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以千家万户的家庭小美汇聚乡村整体大美，为全面推进我市乡村振兴赋能增色。

0: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支撑。我是兴隆镇创业能人王明星，深耕养蜂产业20多年，做强特色产业的同时，主动搭台引路，以产业、技术、资源全方位带动群众增收，尽显乡土人才的责任担当。2005年，王明星从十余箱蜂蜜起步创业，而受到本地的蜜源局限，发展遇阻。2015年，他远赴南方追花采蜜，攻克跨区域养殖难题，蜂场规模发展至千箱，年产蜂蜜50吨，年收入超80万元。2023年，创办蜜来蜂业，并于2025年打造采蜂谷本土蜂蜜品牌，形成养蜂、加工、销售完整产业链。经营中，他坚守原生态品质，行情波动时坚持不涨价，他的优质蜂蜜也广受市场的认可。兴隆镇创业能人王明星：
1: 咱家每年就是蜜蜂的，像那个采集蜜源地哈，都要选择那种环境比较好的、没有污染的地方。比如说咱们吉林长白山，那个山里的空气啥都特别好，然后它产出斗也非常好。咱们家那个蜜，一个礼拜到半个月才可以摇一次，必须保证它的浓度，然后成熟度够用了，咱们才往出摇。
0: 自身产业稳固后，王明星把带动乡亲们共同致富放在首位。他毫不保留地分享多年摸索的养蜂实操经验，上门指导蜂群管护、花期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核心技术，零基础农户也能快速上手。农闲时节，他也常常雇佣本地村民，助力他们短期稳定增收。兴隆镇莲峰村村民郭永利：
2: 他们的养蜂帮他装车、卸车，那个装蜜、卸蜜。农闲的时候帮，就帮他干活，我们也收入。也带动了不少，周边的这些老百姓。
0: 王明星以自身产业为平台，传技术、拓销路、连种养，源源不断地带动村民参与特色蜂产业，用小小蜜蜂汇聚乡村振兴的甜蜜力量，树立起乡村人才带头致富的优秀榜样。兴隆镇创业能人王明星。
1: 像我们现在蜂场规模比较大，然后那个需要工人比较多，当地老百姓呢，有想出去务工的话，就一直他们跟我走，跟我从南方走到北方，大约人均增收吧，能有1万多到2万块钱左右。
0: 为深入推进党蜂廉政建设，9月2号，市执法局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引导全体干部职工树立正确政绩观，严守廉洁底线。会上，组织观看了警示教育纪录片。市纪委监委派驻教育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到会指导，并提出廉政工作要求。随后，市执法局负责同志讲授了党风廉政建设及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压实队伍管理责任，健全内控监督机制，精准区分干事容错与违纪红线，鼓励担当作为，从严查处以权谋私、违规违纪行为，持续净化执法队伍风气。会议进一步严明纪律作风，压实廉政责任。下一步，市执法局将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锻造纪律严明、作风过硬、廉洁务实的城管队伍，推动城市管理工作高质量发展。这是本台同选报道的。
3: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我国首个智能客服与人工客服协同国家标准正式落地。标准明确，智能客服服务边界，用户提出人工服务需求时，平台必须提供便捷入口，顺畅转接人工，杜绝无限。

0: 0.05%，无醇啤酒酒精含量小于0.5%，受生产工艺限制，无法做到完全不含酒精。大量饮用依旧可能测出酒驾，开车切勿饮酒。酒精过敏者、孕妇、未成年人服用头孢等药物人群不宜饮用。无醇啤酒糖分往往偏高，不宜长期大量喝。选购注意查看标签。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我们调频 FM 97.96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融媒的一条消息。那么自动驾驶入法，调整呢电动自行车限速，治理呢盲驾暴走团。那么道交法的修正提案，这个修正草案呢提请审议。那么来看一下。

0: 当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大家有点发懵哈，这什么事儿呢？在2026年8月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的审议。那么，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呢，于2004年施行，2007年、2011年、2021年修正了个别条款。此次修订草案呢，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的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那么，聚焦呢？醉驾、盲驾，还有呢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呢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
1: 那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呢，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且呢，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还有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同时呢，草案也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0: 那么道交法修正草案明确盲驾、暴走团等治理措施，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了交通事故或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呢并处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呢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占用这个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
1: 那么道交法修订草案呢，新增自动驾驶汽车的专章规定，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收处理。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驾驶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行驶时，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管理。

0: 那么来看一下哈，最近呢是一个很快乐的日子，对于家长来说特别快乐。哎，有一句话叫神兽归笼。
1: 哎
0: 哎，
1: 那我想这两天可能家长们呢，这个心情哈，都是抑郁，这个都是非常激动的，都是溢于言表的。
0: 啊、我俩嘴角都是轻轻上扬的。
1: 嗯，
0: 哎，这个时候你就想，哎呦我的天哪，上学开学了啊、
1: 嗯，怎么能这么高兴呢？
0: 哎，就怎么能这么快乐呢？心里就是心里有说不出的快乐。
1: 嗯。
0: 那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儿呢？相信大家都会呢接触到开学第一课，因为呢现在呢这个季节正是有呢升一个年级，或者是幼升小，或者是小升初，或者呢初升高，哎，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节点。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市第一小学开展开学第一课活动。金秋开学季啊，逐梦新征程，为帮助学生提振新学期的精气神儿，市第一小学以国风动画电影《八仙》为主题，精心开展特色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以传统文化赋能学生成长，营造积极向上的开学氛围。
1: 那么开学的当日呢，学校操场上呢是精心打造了《八仙》的主题场景，布置

0: 是生动精致的八仙人物景观，那国风氛围浓郁，学校领导迎接学生返校，并欢迎一年级新生入学。同学们呢，兴致盎然地打卡拍照，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迎接崭新的新学期。
1: 那本次活动依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文化寓意，树立新学期的精神导向，引导学生懂得每个人都具有的潜能，各有闪光点，鼓励大家新学期自信自立，发挥特长，勇于突破，以饱满热情开启呢全新学期生活，点燃积极进取奋勇争先的校园新风尚。
0: 随后呢，各年级同步开展主题班会，班主任围绕着八仙勤勉向善，各展所长的精神内涵，那引导学生自我审视，找准自身的优势，正视自身不足。那课堂上呢，同学们也积极地交流新学期的规划，结合品德养成、课堂学习、行为习惯、特长发展等方面，认真地制定了个人的新学期成长计划和奋斗目标。
1: 这是开学第一课，形式新颖，寓意深刻，将传统文化教育与呢德育育人紧密结合，有效帮助学生呢收心聚力，明确方向，树立目标。下一步呢是第一小学，将持续丰富呢德育活动载体，深耕呢立德树人教育，助力学生们在新学期发挥所长，向阳成长，逐梦前行。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是第四小学开展了开学第一课主题实践活动，新学伊始，为帮助学生的收心归位，砥砺品格，筑牢安全防线。8月31号是第四小学
1: 中学
0: 以金秋起新城，笃行向未来为主题，精心开展开学第一课系列主题实践活动。

0: 引导全校的师生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崭新的风貌迎接新学期的到来。满心满眼啊，都是在小学。结果呢，这看到这个第四，一下就想到，哎呀，这第四小学也在搞啊，这个是我的一个问题啊。
1: 我们看到这个穿的孩子们哈，明显的就是个子要高了很多。
0: 嗯，
1: 哎，那清晨呢，学校举行了深耕文明沃土、涵育美好品德的主题升旗仪式。那伴随着雄壮的国歌，五星红旗呢冉冉升起，全体的师生肃立行礼。那么校领导呢，国旗下的讲话为新学期成长铆定了方向，寄予全体学生锤炼品德、胸怀家国、争做爱国爱校的担当者，树立远志、逐梦前行、争做心怀山海的追光者，勤学善思、知行合一、争做脚踏实地的奋斗者，直面挫折、磨砺意志、争做迎难而上的挑战者，心怀善意、懂得感恩、争做向阳而行的实干者。
0: 升旗仪式后呢，各班级呢有序开展重新出发安全启航主题班会。那班主任围绕呢收心调试、校园安全、行为规范、心理健康等重点内容开展呢教育引导，帮助学生快速的摆脱假期的松弛状态，调整呢身心节奏，树立新学期安全意识和学习的目标。那与此同时呢，校园特色文体活动同步开展，活力满满的课间的歌唱展演、趣味十足的手工制作课堂丰富了校园的生活，有效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营造了朝气蓬勃、乐学向上的校园氛围。
1: 本次系列活动秩序井然、内容丰富，实现了新学期平稳有序开局，全体师生迅速收心归位，凝心聚力，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开启新学期新征程，为校园各项教育教学工作稳步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0: 再来看一下奋进中的双辽，永嘉乡深耕庭院路边方寸地，激活乡村富民振兴新动能。那近年来呢，永嘉乡坚持把庭院经济、路边经济作为乡村振兴的切入点，分类盘活农家院落、道路沿线边角闲置的资源，那荒地变宝地，既扮亮了乡村人居环境，又拓宽群众增收门路，带动群众呢稳定了增收致富。那么走进永嘉乡的各村屯，村容村貌呢是干净整洁，错落有致，道路沿线农家小院呢绿意盎然，连片种植的黄豆辣椒等作物呢长势喜人，秀美宜居的田园风光和朝气蓬勃发展的特色产业种养产业呢是相融相生的，绘就出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群众富裕的乡村振兴美丽新画卷。那么为持续壮大呢小微富民产业，永嘉乡呢精准施策，靶向引导，鼓励广大农户充分利用呢房前屋后还有庭院内外闲置的土地，规模化发展黄豆辣椒等特色的作物种植。他们还大力发展了庭院种养产业，让曾经闲置的荒废的方寸的空地变身助农增收的绿色宝地，真正实现了闲置资源变资产，农家小院呢变增收小院。
1: 那么目前呢，永嘉乡庭院经济已实现辖区10个行政村全覆盖，累计带动562户农户参与其中。在发展庭院种植、畜禽养殖的基础上，乡村持续拓宽增收路径，统筹整合本地务工、跨区域就业等资源，构建多元化、立体化农户增收体系。通过庭院特色产业提质增效，预计可实现户均增收1500元。切实让小微产业成为群众稳增收、稳致富的有力支撑。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警惕成功学带偏孩子的阅读。首先呢要说几个书名啊，成大事者我命由我不由天，狼之道，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相信我们在生活当中都会看到这些呢关于这 EQ 的一些书。
1: 嗯，
0: 那前一段时间呢一份业内机构发布的2025年童书销售榜单引发了社会关注。在这份榜单里，如上述有关成功学的童书占据前列，成功学童书成为了这个霸榜的这个选手了吗？
1: 嗯，
0: 大家心里会有疑问，这些书籍对孩子们的成长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孩子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童书？那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采访，贩卖育儿焦虑的功利性的图书挤占了曾经畅销的儿童文学读物。你打开手机 APP 搜索儿童读物，在不同的电商平台都能够看到一些成功学的童书，比如说改变孩子命运的顶尖思维，还有呢这博弈论让孩子有点心机，自律改变命运，哎，那么还有很多很多啊，这个不一而足。
1: 嗯，其实不光是这样的书籍哈，
0: 嗯，
1: 在我日常刷短视频的时候也会看到相关的所谓的成功学的短视频。
0: 嗯，
1: 那打着专家的旗号，打着教育名家的旗号，给你科普各种孩子如何培养一个成功的孩子，如何做一名成功的父母，当你的孩子，你想让你的孩子什么赢在起跑线上嘛哈，等等，此类的视频也是非常非常多的。那像面向青少年儿童编写的这种插图版的书籍，或者说刚才我提到的这种视频，
0: 嗯，
1: 有的呢几十页，有的呢甚至是百余页哈。书中呢有大量的彩色的插图漫画，然后配上简短的文字，售价呢从几块钱到几十块钱是不等的。咱先不说这个售价，这些成功学的童书戳中了家长们的育儿焦虑，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呢是这个非常成功的，
0: 嗯，
1: 都希望呢自己的孩子呢可以以后有发展，有这样的更加的出息哈，这我们老话常说，
0: 嗯，
1: 希望孩子以后出息。但是这些给我们家长制造的一些焦虑，所谓的成功之道真的适合孩子们吗？
0: 正如专家所说啊，记者在抖音、快手、小红书等平台看到有博主以夸张的情绪表演呢推荐了此类的成功童书。那有一位呢博主啊含泪哽咽地说，4月份之后这套书就彻底不外流了，想买都买不到了。有的博主用鼓励性的语言说，如果你的孩子非常懒，哎，多写一个字啊都不愿意多写一个字，那什么事都磨蹭，一定要给孩子看这本书。其实啊，无论是怎么样激发你内心里的狼性也好啊，还是用这种啊这个夸大其词的宣传语也好，那么其实我作为一个家长，我在想，那么购买此类图书究竟对孩子是有正向作用的，还是有这个怎么说呢反向的这个助推的呢？
1: 嗯，那记者呢在网上也是随机购买了此类的几本图书，那价格从3.4块到24.8块不等，但是呢都远低于这些童书本身29到59元的标签价格。
0: 嗯，
1: 翻看这些童书的内容呢，有的是以贩卖焦虑为主，比如说有书中的片名为没有伞的孩子必须要努力奔跑，不吃学习的苦将来就要吃生活的苦等等等等。那这些呢是贩卖焦虑的，有的呢还是逆向思维，比如说点燃嫉妒的驱动力，过于耿直可能是思维不拐弯，为对方着想，那替自己说话。
0: 嗯，
1: 还有的呢就是讲法律这个规律和法则，比如说像这个墨菲定律啊、艾森豪威尔法则、布利斯定律等等哈。
0: 哎呀，其实让孩子过早的去做一些关于人际关系的一些呢这个思考，那么他是不是就不能够呢很专注于学习了呢？很多时候啊，就算是我们行走在社会上，也未必要把所有的墨菲定律、艾森豪威尔法则呢说的那么溜透啊。生活当中呢，虽然说比如说我们都是在工作，我们都是成人，我们会经历一些呢人情世故，但是啊也没有像书中说的那样会让你呢觉得寸步难行，不是这样的。其实很多时候呢更多的是靠我们自身创造来的价值，而不是说呢我们要把生活所有的希望一股脑的都推向了这种情商。当然情商好智商好是真的是很重要，
1: 嗯，
0: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过分的解读孩子们关于情商和智商的这种发育发展。
1: 对。 对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每个孩子他的习性和生活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轨迹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不能靠一本书就去给孩子规则化我们不可能是每天照本宣科的去养孩子、
0: 哎、
1: 我们的生活是不同色彩的，我们既想让孩子保留童真，那又想让孩子去按照书本当中的这种规则化的去发展，其实这是矛盾的。
0: 有一句话一直是在我们生活当中觉得非常有用，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
1: 嗯、
0: 同时呢也要在社会上感受呢很多来自于四面八方的问题的积累。其实呢实践也好理论也好，我们不能够圈死在某一个环节上，要实践与理论相结合。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游客跨越围栏开闪光灯拍古壁画，景区通报。其实刚才呢，在我们两个私下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在私下找这个节目资料的时候啊，我们也一直是对这个事儿感觉，就像昨天的这个博物馆也一样。
1: 嗯，
0: 其实很多时候啊，很多的这个留下来的古迹是需要我们共同来维护的。
1: 对的，
0: 不能够单独只靠景区的工作人员的。
1: 嗯，
0: 如果说我们只是为了一己私欲，就干了一些呢跨越很多文明的行为，或者触碰了这个很多呢景区规范的底线，都不能是自己的道德底线这种行为的话，那真的是不太好接受啊。
1: 嗯，
0: 那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于中新网的一条消息，在31号呢，据这个霍泰山广胜风景名胜区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在这一处地方呢，这个有发布了情况通报。那么在2026年8月29号的11时20分呢，广胜寺景区下的泗水神庙内，一名游客擅自翻越文物防护护栏，近距离离开这个近距离开启手机的闪光灯，拍摄元代珍贵的壁画。景区现场工作人员发现后，第一时间上前劝阻，并及时制止了该违规行为。相关视频呢，网络传播后，引起了社会各界及其广大网民的高度关注。
1: 那么经过查看监控的画面和文物专业人员的现场勘验确认哈，水神庙的元代壁画呢未发现肉眼可辨识的直接物理损伤。那么该行为虽然说未造成及时可见的损伤，但是呢使用闪光灯拍摄对古代壁画存在着潜在的危害，瞬间的光剂量呢持续会消耗壁画的寿命，同时擅自翻越隔离的防护护栏，严重的违反文博场馆的参观管理规定，属于不文明的游览行为。
0: 其实呢，针对此次发生的事件，景区也是高度重视，坚决呢坚守文物安全的防护底线，加强文明游览行为宣传，同时持续加强呢重点区域的巡查频次，杜绝此类个人不文明行为的这参观行为的再次发生。
1: 嗯，
0: 可能你觉得哎，我照个相我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朋友们，我们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
1: 嗯，
0: 如果说你自己照相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的景区的人员没有及时发现，那你是等于在给所有的游客树立了一个反面的榜样。
1: 对，
0: 可能他也会觉得没问题，但当我们所有的手闪光灯都聚集在这个古壁画的时候，你想想对他的伤害有多深呢？
1: 嗯。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979帮你办。那在生活当中您有什么买房卖房或是一些事务招领，都可以呢通过发送微信的方式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只要您在您的微信上关注双聊融媒，并且呢在您的首页呢就可以以文字的方式留言给我们了。那我们期待您的参与。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

0: 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可能大家也很喜欢这首歌，是吧？大家谢谢大家帮我打榜啊，谢谢大家帮我分享朋友圈，然后谢谢大家这么的支持我的歌曲，谢谢大家，我相信有你们支持我会走得更高更远。感情有时有不得选择，总让人痛得深刻。

0: 是不是实力派唱将？我一唱这种温柔的歌，你们面部有些僵硬。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丛林传》。李宽李仪呢，跟他处了很长一个阶段，觉得这个小师弟啊挺有意思。你别看一说话乌鸦乌鸦的，这人人性还挺好，那就这手毛病。父亲做出决定，不敢不听啊，掉着眼泪把小师弟给送走了，告诉他走吧，啊，走正路啊，千万学好啊。你说你要习惯成自然，将来犯了法，进了大牢，这一辈子不就全完了吗？孔秀真后悔，向李宽李吉表示，我呀绝不再偷了，迟早有一天我还一定回来，让两位师兄看看我说话算数不算数，我得做几件轰轰烈烈的事情，让我师父高高兴，也算呢我将功补过了。其实啊，犯了这种病很难改正，不信你放眼看看咱们周围这些人，一次进宫，两次进宫，教养劳改，出来之后还犯病，不能说没有改造好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很难改造好，恶习不改。他一看人钱包一鼓啊，他心里头刺痒的很，你这多好啊，班拽出来揣自己兜，想吃香的吃香的，想喝辣的喝辣的，想怎么挥霍怎么挥霍。你叫他靠着劳动和真本事挣钱，一个月挣那一二百块钱，他觉着不过瘾，那这一下就上千，这多美啊！有这种欲望，所以他就很难改造。这孔秀也不例外，你别看他是个古人，孔秀离开老师之后下决心不偷了，但是十两银子够花的吗？不到几个月花没了，靠什么为生活呢？要饭吗？当初就是要饭的，沿街乞讨。这不沿街乞讨，这玩意儿不保险呢，有时候就饿着。后来怎么办呢？孔秀卖苦力，在各家给打短工，你干点什么活我管饭吃就行。光阴似箭，一晃将近二年，

0: 这二年这个吃了不少的苦头啊。后来一想，啊，实在不行，我还得回清河油坊镇找我老师去。我让我老师啊，得把我收下。我都改了，没偷。真哥他老人家还能这么无情吗？又一想，我见我老师去，我就这么两手攥空拳呢，起码给我老师拎两瓶酒，拎两包果子，没钱怎么办呢？哎呀，孔秀，哎，我再偷一回吧，妈又犯病了，给李元买了两瓶好酒，两包果子。干到回来之后，他怕李元呢，那话都说绝了。围着英雄把式店他转了三天，他没敢登门。后来一下决心，我就跪在我老师面前，我就不打了，你打死我我不动地方。我相信老师啊，怎么也能发发恻隐，把我收留了。后来呢，恰巧遇上李宽李吉了，这哥俩一个要演小师弟儿，你说在哪来？孔秀哭了，把自个儿的心思这么一说，这哥俩你跟孔秀处的不错，哎呀难呐，不过呢过去一年多了，也许我爹这火啊消了点儿，你多说好话，我们呢也帮着你说说好话，今天有客人啊，这玩意儿你来的也不是时候，你和我们进来吧。就做主把孔秀带进来了，这孔秀拎着东西也不敢进屋啊，人家招待客人呢，就躲到旮旯去了。你让他躲到旮旯啊，院里边发生的一切，怎么比武，怎么个经过，他看得清清的。哎呦，心说话，这哪来的高人呢？瞅着是个大老杆，这功夫真棒啊，太了不起了。等人家进屋重摆酒席，高谈阔论，他在外边偷着听，这才恍然大悟啊，那白脸的就是贵为一国的亲王四贝勒胤禛，那有能力那位叫佟林，叫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他偷着搁门缝往里看呢，今天师傅李元啊特别高兴，眉飞色舞的。他心说，趁热打铁，趁我老师高兴，干脆进去赔个不是得了。对不住，这有人还许替我说几句好话。但是李宽李吉不敢往里禀报，他也不敢贸然进去，等啊等啊，一看里边没完没散，吃完这桌换那桌，哪是吃饭的那聊天啊，他急坏了，他哭开了，这一哭才被里边人发现，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把他叫进来，跪在李元脚下，把果子酒往这一放，一边哭他一边说好话呀，说什么也不再偷了，绝不犯老病了。师傅您打我打得太对了，您是为我好。这李元脸上有点挂不住，心说你这不给我添堵吗？本来今儿我挺高兴的，你跑这块来这么一出，让雍亲王和我佟林贤弟一听，我收这徒弟是个小偷，我这脸上无光啊，这就想抡起巴掌揍他。没说这雍亲王是个多事的人，听完了之后不但不生气，雍亲王还乐了。哎呀，算了吧，我说李大侠，这孩子呢也下了决心了，也真够可怜的。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哎，其实啊，都得有点毛病。没事，我就在王府里啊仔细琢磨，研究这个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其实李大侠也好，海川，你们听我说的对不对？这个人他就是动物，跟野兽有没有区别？有，有的地方还相似，还没什么区别。人就是善良和邪恶的混合体，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有时候表现的善良，有时候就冒出邪恶。就拿这孔秀来说吧，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小孩不懂事儿，看人家钱包他眼发红，那么好好的教育教育他，他慢慢的能改，看这意思他能改了，干脆高个手，再给他个机会吧。这喂，李元一听这多好，不乐意也得乐意，王爷发话了，不敢不听。但李元呢，实在是为难，这孔林心说，你别不答应啊，你要一不答应，驳了雍亲王的面子，那还了得吗？佟林呢也帮着说了几句，大哥，我看这孩子也怪可怜的，不能说他不能学好，干脆把他收下吧。兄弟，既然你这么说，哥哥我有个要求，哥哥你讲吧。你看他可怜吗？可怜。要可怜，你把他收下怎么样？哎，佟林现在好，那怼给我了。佟林是红脸汉子，当着那么多人呢。佟林稍微一愣，雍亲王说话了：“海川，李大侠不收，你收，我做主了。”这一句话，佟林没词儿了。好吧，遵命，大哥。您真不要了，那真不要了就归我。不过还是那句话，我身上背着官司呢，心乱如麻，没心收徒弟。孔秀拜我也仅是个挂名的弟子，等将来我官司了结之后了，咱们再商定此事，你看怎么样？啊，妥了，孔秀，你的福分有多大呀？还不给你老师磕头？挂名的那也是师傅。孔秀趴在地上嘣嘣嘣嘣，这顿磕头磕多少不知道。李元还说呢，你知道他是谁没？无言无知道，他是佟林佟海川。他功夫有多高你知道吗？吾知道，吾都看见了。他用手一拍，那石头都裂成四半，他还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法式。好嘛，李元一听他全清楚，他都偷听了，他怎么不知道？就这样把孔秀收下了，换衣服换衣服，洗澡，把辫儿都梳梳，给他找点吃的。孔秀乐的是奔奔直忙。李宽李吉陪着他出来还说呢，小老弟儿，你福分不浅呐、哎、刚才我们还拜师来的，人家佟师叔说了，现在没那心，先有的这，将来再商量，那事情都有个变化，将来收不收我们哥俩还在两说着，跟你还不一样，你比我们强啊，你是挂名的徒弟，起码你能叫老师了。哎呀，真叫人羡慕，你拜了这么个好老师，你可千万想好啊，千万别犯老病了，乌鸦乌绝不能。换了衣服回来，在旁边一站，
1: 同林。

一看呢，这孩子长得的确是不错。你看，拜了老师，那跟刚才就不一样了，这就进了不少少啊。当天晚上，雍亲王孔林住在英雄大师殿，铁掌李元没回自个儿的屋，就在这屋陪着做彻夜长谈。第二天天不太好，又挽留他们爷俩住了一天，为的是恢复恢复疲劳。等到第三天头上，佟林雍亲王起来梳洗已毕，吃罢早点，外头马匹给准备好了，这回别步行了，骑牲口吧。就利用这两天的功夫，李元早就下了话了，选出几匹好马，鞍鞯交还，都是新的。雍亲王非常高兴，佟林自不必说了。李元早就说了，你们什么时候走，我亲自给带路，陪你们赶奔山东朝福林，我陪着去。临行之时，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安排，自然有人料理了。佟林、雍亲王、李元、李宽、李吉、孔秀，又带了几名仆人，一共是主仆十位，起身上路。路上无话，咱们书说简短，这一天就来到东昌府代管朝富林。雍亲王放眼一看，哎呦，好地方，山环水绕，青枝绿叶，真是世外的桃源。再看朝富林的外边，有一条河，好像玉带相似，把这大庄子给包围了。想进庄子得过石板桥，那水清可见底。另外这块枝叶茂盛，全是树木，一眼望不到边。远处也约约还有一座大山。哎，雍亲王点了点头，跟佟林说，海川呐，你看这人间的仙境，我早就想过，多咱我在北京住腻歪了，就找这么个地方，买所宅院，盖几间房，在这修真养性，与世无争，哎呦，多美呀。哎，佟林也乐了，爷，您是这么说，到时候真叫您离开北京啊，您就舍不得。哎，不能不能。说话之间，到了东庄子口，李元说，爷，海川弟，你们先等等，我派人到里边报信。雍亲王也来，咱们一块儿走就得了吧，这不到了吗？何必掏钱报信，用不着，咱一块走一块走。就这样没人报信，过了石板桥，进了朝富林了。朝富林就是庄村名，一看呢，街道不长，能有半里地左右，东西的街道，南北的住宅，干干净净，全是白砂石铺的路面，扫得挺干净。最大的院套就是老侯家，占了这个庄村的四分之一，正在东北角上。高大的围墙，广亮的大门，门前是个广场，两溜拴马的庄爵，特别气派呀。众人先后下了马，仆人把牲口接过去，拴到拴马桩上。李元提衣襟儿上了台阶，亲自叩门。刚一敲，有人把门开开了。这本宅的。

0: 仆人都认识李渊呢。为什么李渊跟侯二侠冲北磕头？就是最近这一年没来，以前是常来常往。这就加这么一个，哎呦呦，李大侠，老爷子，您怎么来了？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啊，诸位都挺好嘛，托您的福都挺好。我那两位老哥哥在府上没有？
1: 全在。
0: 你等着，我给报信去。有一个家人撒脚如飞到里边报信。单说侯二侠，前文书咱说过呀，侯二侠在北京会佟林，那段书叫地坛会二侠。佟林献决议，使二侠五体投地的那么佩服。后来两个人堆土为炉，插草为香，结拜拜了把子了。二侠跟佟林表示过，贤弟，将来你闯荡江湖，大的边小的沿，三山五岳河路码头，不管你走到哪儿，有为难招窄的事情，尽管找老哥哥我去。倘若你不能分身，哪怕二指宽个小纸条，只要求到我的名下，我是随叫随到。我为兄弟你赴汤蹈火，万死不辞。那话都说绝了，二侠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办的。跟佟林分手之后，二侠带着五个徒弟回到山东，等见着大哥侯廷，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这些闲篇扯过去之后，重点话题就谈到佟林。二侠一说佟林呢，眉飞色舞，把大腿拍得啪啪直响。大哥，您说我这回到北京，我遇上谁了？啊，大侠就一愣，遇上谁了？我遇上一个了不起的高人。是吗？您猜他是谁？他我上脑袋，不，您猜猜他是谁？侯大侠说：“我都懵了，了不起的高人那多了，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啊！那高人那不有的是吗？你叫哥哥我往哪儿猜去？大哥，您往那个高处猜，高处。”你遇见老筛黑金元了，哎，我连那门口我都没登。我这么跟您说吧，我新交了个好朋友，叫佟林，佟海宽。大家一皱眉，没听说过这个人，是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侯二侠就把详细的经过跟大哥说了，怎么二小闹贝勒府，五小闹贝勒府，自己怎么会的佟林，以往经过讲述一遍。等讲到佟林的人品，佟林的武艺方面，二侠是赞不绝口。我的哥哥，我可开了眼。我这兄弟佟林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谁冷不丁一听都觉得刺耳，实则不然呢，人家够那个份儿，有那资格，有那本钱。从我这说，我服了，我已经说了，我要帮着他另创一家。而且呢，我佟贤弟说了，回来之后让我给您带好。哥哥，往后见着佟林多亲多近，那是个了不起的人呢，太好了。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丛林传》。好，大家听完了不住地点头。贤弟啊，要据你这么一说，这是个后起之秀。
1: 对，后起之秀，超过前人。
0: 哥俩说话大侠能不听，可是这二侠有点犯病了，不提丛林不说话，这主题啊老不带改变的，吃饭讲丛林，走路讲丛林，哥俩只要遇上就是丛林。白天说大侠还爱听啊，有时候二侠晚上睡不着觉想丛林了。哎呀，这点事我没跟我大哥说呢，穿上拖鞋披着衣服砸他大哥的房门去。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大哥睡了没
1: 啊？睡了睡了，您起来。
0: 什么急事啊？明儿再说。
1: 不不不，非说不可，不说我憋得慌。
0: 大侠就得起来，穿好衣服，把门开开，让兄弟进来，就问呢，什么急事？大哥呀，我忘跟您说了，这丛林兄弟说得清楚，迟早有一天到山东朝富林来见哥哥您来，到了那时候咱们得热情款待。大侠一听，这不都废话吗？哎呀，我们老二中了病了，把这丛林挂在嘴边上了，都魔怔了。当哥哥的瞅着二侠一乐，贤弟呀，哈哈，这还用说吗？只要有一天丛林来了，我一定盛情款待，也就是了。
1: 嗯嗯，那好，我怕您忘了。
0: 那能忘吗？这两天二侠又犯病了，长吁短叹。怎么的？想丛林。哎呀，这么长时间音信不通，我兄弟干什么呢？他这个另创一家难呐，究竟能闯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大侠看出来了，说二弟啊，你是不是想丛林？
1: 有点。
0: 要那么咱家也没什么事儿，你带俩钱儿到雍亲王府去看看贤弟去吧。我想去呢，我这一想到丛林，我有点闹心。啊，过两天吧，家里真没什么事儿，我去北京一趟。拿今儿个来说吧，老哥俩都在正厅坐着，喝着水正在谈论丛林。侯二侠就决定后天起身，真要去北京了。正这么个时候，鲍氏的家人一溜风进了屋了。二位老侠客，清河油坊镇的铁掌李元李大侠前来求见。哦，侯大侠侯二侠全站起来了，因为跟李元呢过命的交情，尤其李元跟二侠是结拜的把兄弟，一点说的都没有。哥俩一边往外走一边问，来多日这站了一大帮呢，也不知道都是谁。侯二侠在前头走得比大侠快。哎呀，他来了，好啊，我得问问他什么事儿跑到我这儿来。
1: 他是个老财秀，哎，要没事儿，他舍不得把买卖扔开，掏到我这儿来。他嘴里叨叨咕咕的，就到了大门口了。一看李元在这站着呢，真是兄弟，哥哥，二哥一向可好？我给二哥问安了，免了免了免了，都是自家人。二哥，我给您领来几个朋友。说着话，他把身形闪开了。二哥上眼，你看看是谁？侯二侠往外探身一看，一眼看着佟林了，他就愣了，一句话没说出来，就好像做梦一般。在两秒钟之后，侯二侠一蹦多高啊！哎呦，兄弟，是你？难道这真的吗？他不知道迈哪条腿出来的，过来把佟林的手腕子给抓住了。这，哎呦我的兄弟，你把哥哥都想死了！哎呦我的兄，哎呦我的，兄弟，干嘛哭了？你这老头热心肠，当然这喜中悲呀。佟林撩椅子就跪下了，哥哥我也想您了，请上受我一拜。兄弟，起来起来，别，哎呀，这正叨咕你呢，你要不来呀、啊，后天我就上北京看你去了，你来的太巧了。说话之间，侯大侠就到了。侯大侠一听外边的声音，佟林呀，这是真的。紧走两步，跨过门槛，站到台阶上去一看，二弟正好拉着一个庄稼汉，跟他二弟描绘的是一点不差。一看这主上中等的身材，肩宽背厚，膀炸腰圆，扇子面的身躯，土黄布的大褂，左大襟寸牌骨头鸟，下边七尺牛豆包大撒鞋，往脸上看，紫微微一张大脸，浓眉阔目，鼻直口方，是大耳朝外，二目如电，一团的正气啊。看年纪30左右岁，一看就是个厚道人。但是说看佟林怎么了不起看不出来，但是侯大侠也是个热心肠的人呢，佟林来了能不高兴吗？侯二侠见着佟林，高兴的眼泪都掉下来了，把大哥请过来给佟林指引。彼此这么一介绍，佟林仔细打量镇东侠，他一看呢，这位侯大侠跟侯二侠截然不同，跟亲哥俩不一样，长得也不一样。侯二侠身形矮小，长得好像个猿猴，挺大脑瓜子，还没头发。大侠则不然，林林身高6尺挂0啊，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是个细高挑大个。往脸上一看，白净面皮，眉分八彩，目若朗星，五鼻梁，方海口，通红的嘴唇，是大耳朝怀。你看那么大岁数了，那脸蛋有红似白，流光锃亮啊。
0: 花白剪子骨的小辫梳得粒粒铮铮，垂于身后，身穿米色长衫，下边穿一双便鞋，腰里扎着根凉带，左肋下佩戴着一口宝剑，这口宝剑十分引人注目，尺寸可不长，从剑都到剑梢也就是二尺左右，黄金的吞口，金八钩金石件，白纱鱼皮剑匣，一尺八长杏黄灯笼穗，上头还镶着几颗宝石，闪闪发光。佟林听说了，镇东峡侯亭有一口宝刃叫小听风，乃稀世的珍宝，甭问就是这口宝剑了。就见侯大侠稳稳当当，如同泰山相似，不卑不亢，透着忠厚老实，太阳穴鼓鼓着，是二目如电，那个分量跟二侠截然不同。再看侯亭强不欺身，到了佟林近前，把佟林两只大手拉住，贤弟，我的好兄弟，自从你二哥回来之后，跟我诉说了在北京的经过，他能交你这样的好朋友，我们哥俩都觉着脸上增光，兄弟，欢迎你的光临。哎呀，佟林心里的热乎乎的，就怕人家冷淡自己，因为有求于人嘛。社会上就有那么帮人，人一走茶就凉，啊，见着面的时候，田哥哥蜜姐姐搂脖子抱着腰，净说拜年的话，连咬牙带跺脚，结果分手之后凉了，说那话呀全不算数了。佟林就怕遇上这样的事儿，再这一说那身份不同啊。现在佟林算个什么呢？有几个知道他的，充其量他是王府的一名教师，而人家侯氏弟兄是享有盛誉的剑侠，跺一脚山东烂颤呢。你说要到这儿吃了白眼儿怎么办？他这一看呢，放了心了。佟林说不出的那么高兴啊，赶紧撩衣服，单腿点地，大哥在上，小弟给大哥问安。兄弟，起来起来起来，不必行此大礼，不，初次见面理应如此。等行完礼之后，二侠一回身，都过来，都愣什么？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还不拜见你师叔？佟林一看话，有认得的，有不认得的，并排过来九个小伙子，高矮胖瘦，黑白丑俊，衣着打扮都不相同，其中有五个他认识。五小闹府地坛会二侠两次见面，是二侠侯杰的五个得意弟子，他们是分水小白猿侯玉，川水小白猿侯俊，刺毛猴包信，邪精太岁严宝，泥腿僧坏事包，
1: 张望。那四个小伙不认得，经二侠一介绍，哦，闹了半天是镇东侠的四个弟子，他们是灯前无影阮和，月下无踪阮碧，过度流行少普，浪里烟云一阵风，徐元徐子特。这几个小伙长得倍儿帅，那么老师对童林如此亲热，他们敢慢待吗？过来给童林就跪下了，师叔师叔师叔您好，给师叔磕头了。童林赶紧用手相搀，那么彼此见过之后，在旁边展示金标铁掌李元李德侠挤过来了。哎呀呀呀，哎呀，有了新朋友忘了旧朋友了，哎，我怎么办呢？难道跟我不打的招呼？他跟侯氏双侠开玩笑闹着玩，侯二侠怼了他一拳子，你算老几儿啊，不欢迎你来是吗？不欢迎我也得来，你们家的饭碗我是端定了。大家一听都乐了，李元一招手把俩儿子李吉李坤叫过来了，见过二侠，又跟小弟兄们打过招呼。侯大侠侯二侠一看在人宠之中还有个小孩，长得黄面极瘦的，这谁？一问李元，李元乐了，过来过来过来，没出息的货，二位哥哥，原来这孩子是我徒弟，我现在把他转给我兄弟童林了，这是童林收的记名的弟子，叫孔秀孔春芳。秀儿，还不拜见两位老前辈。孔秀起进来一作揖，哦呀，二位老伯在上，小之男给老伯伯问安了，趴地上磕头。哦，俩人一听这是童林新收的记名的徒弟，用手相搀，好孩子，学什么能耐呢？我学的是轻功，但跟我老师童林还没学能耐呢，往后好好学啊，你有这样的老师，连我们都替你高兴。大家都愣了，愣什么呢？一看在人宠的后边还站着一个人，这人上中等的身材，面似冠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啊，鹰钩鼻子，菱角口，一条去油和一个大辫耷拉在身后，穿着宝蓝色的长衫儿，挽着白袖面，下边蹬着福字履，手里拿着把洒金的梁扇，笑呵呵的瞅着大伙儿，不知道这主是谁。所以侯大侠侯二侠同时问童林，兄弟，这朋友是跟你一块来的吗？啊，但不知他在哪行发财，跟您什么关系？哎呀，童林一想来求人家也无需保密了，在这块说实话一点问题也没有，童林才压低了声音，大哥二哥各位，这位就是我的东家，贵为雍亲王固山多罗贝勒胤禛胤王爷。
0: 我就是在人家的府里做教师，这是当今圣主的四皇子。哎呦，董霞脸一红，不分主次了，光跟佟林打招呼了，把那么尊贵的王爷给甩在一边了。怎么也没想到雍亲王能到他们这儿来，众人呼啦抽给胤禛就跪下了。王家千岁在上，草民等叩拜王家千岁，不知道您金身大驾到了侯家寨，要知道早就应该净水刷街，黄土垫道，列队迎接。王爷您恕罪了。免免，二位老侠请起请起，各位都起来吧。我海川呐，你不应该说实话，你看这一说引来多少麻烦呢。我算个什么呢，肩膀头起为弟兄。我说二位老侠客，可千万不要。

0: 这么尊贵的亲王，在老侯家要出了事儿，谁能吃罪得起呀？另外，给准备住处，打扫厅堂，告诉厨房，准备盛宴。这会儿呢，大伙都洗了脸，净着手，也漱了口，打扫完尘土，重新归座，自然雍亲王胤禛坐在当中，群侠两面相陪，小弟兄们插手站在身后。说了几句话之后，侯大侠就问呐：“佟林先帝，哎呀，我这人也性急，我真没想到你能陪着王爷到我这儿来，怎么这么闲在？难道就为游山逛水，还是有其他的事情？”佟林一听啊，高兴劲儿没了，口打哀声：“大哥，二哥，我来求你们来了，你们无论如何得给小弟帮帮忙啊。”“哦，海川贤弟，不必客气，只要用着我们弟兄，我们凡是能办到的一定竭尽全力，有话你就尽管讲来。”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有多少个夏天让时间飞越风浪的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如果说您在直播的时段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胆囊里的小石头别拖成大麻烦。可能在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哈，会发现有胆结石，或者说呢有这个胆壁不光滑、胆囊炎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或者说有没有想过，这个胆囊里的这个结石、这个小石头是怎么来的呢？有的时候呢，可能说，哎，早晨上班比较时间匆忙，那早饭可能没来得及吃，或者说呢，熬夜、加班、焦虑、生闷气等等。其实这些我们看似很平常的事情，它都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损伤，可能我们的胆囊就正在默默地承受着这一些。那么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倡导设立什么呢？胆囊健康日。那在我国呢，每100个人里面就大约有6到10个人是患有胆囊结石的。其实这个概率还算是比较高的。不少人呢，可能平时的时候没有感觉，根本就没有发现，也没有什么异常，直到体检的时候啊，我们在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可能才会发现，哎，它的存在。其实这个小小的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的石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安全的隐患。很多人会认为说胆汁是胆囊生产的，其实这个流传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误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外中心肝胆胰脾外科副主任介绍，我们俗称的胆，也就是规范的名称呢，就叫胆囊。胆囊和胆管共构成胆道系统，也就是说这个胆道系统呢，它是由胆囊和胆管共同去组成的。但其实胆汁并不是由胆囊分泌的，它是由肝脏分泌的。胆囊只是说负责储存和浓缩胆汁，也就是说胆汁呢是由肝脏分泌出来的。那这个胆囊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哈，比喻成一个小小的口袋，它就是负责装这个胆汁的，然后可以把胆汁进行浓缩。那这个医生呢也是打了一个比方哈，非常形象的一个比方，他说比如说把这个胆道系统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肝脏里的毛细血管呢，就相当于这个树枝，它是负责每天收集肝脏分泌的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那么这些细流汇合到一起之后，到达肝外后呢，形成了树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胆管。那么在胆管右侧壁上伸出一根2到3毫米宽的枝条，这个就叫做胆囊管。它连接着一个大约是7到10厘米长的梨形的这个储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胆囊了。当我们在进食之后呢，胆囊收缩，把高浓度的胆汁排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帮助去消化我们食物当中的脂肪。那么在我们不吃饭的时候，没有进食的时候呢，胆囊它就会在胆汁它就会进入到胆囊，胆囊呢将其浓缩5到10倍，然后再进行去储存。我们可以这样想，如果说我们没有吃饭的时候哈，那我们每天分泌的这些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可能我们的胆囊是装不下的，那我们的胆囊就得将它浓缩，浓缩之后说白了哈，它就省地方了，那它就这样的话就比较好储存。那么问题就出在了储存的这一个环节当中。胆汁的成分呢，主要包括什么？胆固醇、胆汁盐酸、卵磷脂等等。后面的两者，就是这个胆汁盐酸呢和卵磷脂啊，它是可以溶解胆固醇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胆固醇的浓度超出了它这个溶解的这个范围的话，那么就会以固体的形式析出了，形成了胆囊结石。此外呢，如果说胆囊先天的收缩能力是比较不太好的或者欠佳的，那么消化的时候呢，胆汁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排空，那这个时候也会留在胆囊之内，久而久之的话呢，这个胆固醇也会沉积，然后形成胆囊结石。所以说呢，这个浓

缩的环节哈，是非常容易形成胆结石的。那么胆固醇过饱或者说是胆囊收缩功能较弱，这个两个是胆结石形成的非常大的直接的病因。那么医生也强调说，反复在日常生活当中哈，长期的你吃一些高脂肪的饮食，长期的不吃东西，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怀孕雌激素分泌比较旺的，以及还有一些先天性的因素等等，都可能会诱发上述提到的问题，导致我们身体有结石的产生。那么根据成分的不同，胆囊结石可分为胆固醇结石、胆色素结石和混合型的结石，也就是说包含之前的两种。那么了解了这些分类之后呢，是非常有助于帮助医生去判断这个病的成因呢，以及去根据你的成因去定制个体化的治疗的一些策略和方案。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有十几个小时了，高浓度的胆汁长时间的淤积在胆囊内，胆固醇等等的一些成分，它就非常容易沉淀，因此不吃早餐的话，确实会显著的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那么在中医看来呢，结石的形成是源于气机失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外科诊疗中心普外科肿瘤外科的副主任叶晋生介绍，中医一般将其归为这个类痛、胆胀，但其核心的病机在于什么呢？肝胆疏泄失常、气滞湿热、痰盂互结，那由功能失调逐渐的演变成有形的实血。现代人呢，工作压力比较大，那经常呢可能会有郁闷呐、焦虑啊、易怒、生闷气等等，这些呢容易导致肝气郁结，那么就会抑制胆汁的排泄，这个也是发病的初始因素。那么叶晋生也说，而暴饮暴食、偏好肥甘厚味或者是三餐无规律，会损伤脾胃，酿生痰湿湿热。那么湿热呢，熏蒸胆汁，就如同在煮汤水一样，使得胆汁呢就越来越浓稠，越来越浓稠。那痰湿不断的聚集，日久凝结，那么质地坚硬者呢就化为结石了。这个呢是在中医的一个解释。此外呢，长期的熬夜也会耗伤肝胆之气，它也提醒胆囊结石息肉不是局部的问题，它是全身的气机、饮食的代谢失衡，在胆腑表现出的一些具象的表现。

呢，有的人没有什么感觉，那也不疼不痒的，那就可以不用管了吗？或者说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吗？其实患有胆囊结石，症状是因人而异的。轻微的症状呢，可能包括经常的口苦、打嗝，食用油腻的东西之后呢，可能会恶心、肚子胀、不消化等等。严重的呢，会引起剧烈的这种胆绞痛。我们常说心如刀绞，那就可以足可以见得哈这个胆绞痛的程度。那么医生也说，结石的这个体积如果说比较小的话，可以在胆囊强烈收缩或者是排出胆汁的过程当中，哎，它就发生这个位移，一旦的卡在胆囊的颈部或者说是胆囊管的时候，这个比较狭窄的地方的时候，那么胆囊持续的收缩，它就会引发疼痛，诱发急性的胆囊炎。另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左侧躺着的时候，睡觉的时候，结石会受到一个重力的牵引，向胆囊管的方向去移动。那么如果说卡顿后呢，也会引起这种胆绞痛的。那么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胆道外科学的这个学组发布的哈急性胆道系统感染的诊断和治疗指南2021版指出，急性胆囊炎发病率占所有急腹症的3%到10%，其中呢约95%的患者呢是合并胆结石，为结石性的胆囊炎。因此一旦胆囊结石患者右上腹感到剧烈疼痛的时候，并有进

时油腻左卧位睡觉的情况，那么就要考虑了是否是急性的炎症发作。那么如果说胆囊结石它不引发疼痛的话，是不是可以放任不管呢？那么医生也指出了，结石长期的去摩擦胆囊壁会导致胆囊逐渐的增生，那这个也是一个慢性炎症的一个表现，它同样也是不可轻视的。

很多的老百姓，甚至是部分的非专科的医护人员，都存在着胆囊结石不疼那就不用管的一个误区。但是增生持续的不断，慢性炎症也在反复的发作，容易诱发癌变。那么医生也介绍，科学研究表明，从无症状的胆囊结石到胆囊癌变大约是需要10到15年，而胆囊结石呢已经被证实是胆囊癌最明确的危险因素之一，约有85%的胆囊癌患者合并胆囊结石。那么医生也直言，如果说胰腺癌是癌中之王的话，那么胆囊癌就是癌中之王中王，也可以见得哈，它的这个恶性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呢，他也建议，如果说患有胆囊结石15年以上且没有症状的，或者说结石直径已经达到2到2.5厘米以上了，应该认真的考虑手术去切除掉了。那么专家也介绍了，这个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是目前治疗胆囊结石最准确的、最有效的方法。患者全身麻醉之后呢，医生会在其腹部开3个小切口。也有单孔的，或者说也有4个孔的哈，放入这个腹腔镜的器械，并在腹腔镜画面下仔细的去摘除胆囊。那么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呢，是属于非常微创的一个手术，伤口呢通常也比较小，恢复的很快。因此就是不要说哎，我们不必谈手术而色变的。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
0: 初伏之后呢，我们感觉到了更浓的秋意。那么在这个时节，我们要怎样做好养生呢？

那么专家说呢，中医养生强调秋冬养阴，顺时摄养，出伏之后的饮食呢，强调在这个饮食呢调养在兼顾这个清暑化湿的基础上呢，应该逐步的向润、酸、淡和温来过渡。润以养肺防燥，酸以收敛肺气，淡以健脾和胃，温以护养阳气。那么另外呢，我们提到秋天的养生，很多朋友肯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贴秋膘。那么贴秋膘呢，是不是有必要呢？怎么样科学来进行贴秋膘呢？

如果需要贴秋膘呢，是要以平补为主，优质为先的。那么优选白肉，比如说像鸭肉、鱼肉或者是虾肉，这样可以滋阴润燥，而且脂肪含量也比较低的食物，避免太过滋腻。

秋天这个时候的食补呢，重要呢是润肺、防燥和消食，比较适合增加一些像百合、银耳、莲藕、山药和梨这样的食物来润肺防燥。也可以吃一点鲫鱼、鲈鱼、豆腐等这样的食物来平补气血。另外呢，像山楂、乌梅、葡萄、苹果和柠檬这样的食物可以适当的进补，可以收敛生津和开胃消食。那么至于辣椒、韭菜、生姜、羊肉，而且有一些这个比较油腻厚味的这样的食物呢，应该尽量少吃，以防伤了脾胃。还有就是这个食物在烹饪的时候呢，尽量的以炖、煮和蒸这样为好，这个最好少吃那些煎炸和烧烤的食物。

另外呢，从夏天到秋天，自然界的阳气渐收。现在呢，晚上入睡啊，建议可以比夏天的时候略提早半小时左右。起床呢，也可以相应的比夏天提前15到20分钟，这样来顺应阳气的生发。那么午休的时间呢，可以适当的缩短时长，建议可以控制在20分钟以内。另外呢，秋天这个时候我们肯定已经感觉到了，早晚还是很凉的，所以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要盖好被子，避免着凉。

另外出伏之后，我们说了这个昼夜温差是在逐渐的加大，那么运动的时间和强度呢，所以也应该有所改变。我们可以在早晨日出之后，或者呢是在下午五点左右这个前后呢，适当的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可以快步走或者是慢跑啊等等，做这样的运动。但是注意这个运动量呢是以微微出汗啊精神清爽为度，避免啊大汗淋漓。

另外现在这个天儿呢，中午有的时候还是很热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所谓的秋老虎。那么特别是中午这个时候呢，酷热如夏，早晚呢又觉得凉意袭人，有的时候昼夜的温差呢差不多可以达到10度左右的。那我们应对这个秋老虎的天气呢，空调的温度建议设定在26到28摄氏度为最好，避免冷风直吹，也可以这个设置一个定时，比如说晚上我们入睡之后2到3个小时之内啊，自动的关闭。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早餐呢是我们一天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餐，但是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早晨的时候这个早餐呢吃得比较潦草，或者是干脆就不吃了，那么这样呢其实是不利于健康的。那我们的早餐怎么吃才更健康呢？

首先呢，不吃早餐的话呢，会导致午餐和晚餐后胰岛素迟迟不肯出动，造成餐后的血糖过高，那么时间长了呢，容易患糖尿病。还有就是早餐呢吃得过于清淡，那么尤其是长期的缺乏脂肪和优质蛋白质的话，可能会增加胆囊结石啊，或者是长息肉这样的风险。因为经过一夜的睡眠，胆囊内储存的胆汁呢本就处于高浓度的状态，假如说早餐继续缺乏脂肪的刺激，胆囊收缩素分泌不足，胆汁没有办法及时的排出，那浓度呢就会进一步的升高，时间长了就会增加患胆囊结石和长息肉这样的风险。

另外呢，不吃早餐也容易引发胃肠道的一些疾病，因为从上一顿饭开始，那么胃肠便进入了长时间的这种不吃东西的状态，那么早餐时段呢开始活跃起来，假如这个时候我们不摄入食物，会干扰的胃肠蠕动和消化液分泌的正常的节律，进而可能引发胃炎等这样的一些这个胃肠道的疾病。

另外，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有一些很经典的这个早餐搭配，大家经常是这样习惯来吃的。那么，其实我们调整一下呢，应该说可能我们的这个摄入的营养状况会更好。比如说，第一种是牛奶加鸡蛋。那么牛奶和鸡蛋呢，都是蛋白质含量非常丰富的食物，也是早餐的很好的选择。但是两者的组合呢，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呢非常低，不仅会造成蛋白质的浪费，还会增加了肝脏和肾脏的负担。所以我们健康的吃法呢，是说我们在吃鸡蛋喝牛奶的同时呢，可以搭配少油少糖的面包，或者是馒头啊，或者是燕麦等这样的主食，来帮助补充能量。搭配像黄瓜、西红柿等等，来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有就是这个粥加上包子这种早餐搭配，应该说也是啊比较常见、比较经典的。那么虽然这种搭配吃起来饱腹感强，但是优质蛋白质的摄入不足，假如说经常这样吃呢，容易导致免疫力下降或者是肌肉含量下降等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这样选择一些杂粮粥，比如说在大米或者是小米的基础上呢，加入燕麦、红豆这样的一些食物。那么包子馅呢也最好是荤素搭配，这样呢可以大大的提升营养的均衡度。

0: 其实油条加上豆浆也算是平常生活当中一款非常经典的早餐搭配。那么虽然这种早餐搭配食用之后饱腹感是很强的，但是油条的油脂的含量呢，应该说也是相对较高，需要控制这个量。那么所以我们建议改成一杯豆浆半根油条，然后再可以适量的搭配一些蔬菜或者是鸡蛋。那么另外呢，早餐可以喝一杯酸奶或者是牛奶。
1: 好希望你在我的世界。
0: 其实早餐吃得好，有助于构建胰岛素分泌和胰岛素敏感性的昼夜节律。一顿营养非常充足的早餐呢通常应该包括这样的几类食物，就是谷薯类、肉蛋类，还有奶豆类和果蔬类。谷薯类呢，比如说像我们都很熟悉的红薯，或者是杂粮饼、杂粮粥，那么粗粮呢，还有风。

0: 等等，主要负责提供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一些抗氧化物质。
1: 推开一扇窗，让风轻扬。
0: 另外就是早餐当中的主食是不能减的，主食能够提供人体耗能所需的糖类，会率先的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摄入足够的碳水化合物才能为大脑提供充足的能量。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听佛眼录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们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本期的心理驿站。其实呢，我们都在生活当中好像从来都是离不开音乐的。那开心的时候呢会听歌，难过的时候也会点播，点播呢是放在列表里的每一首歌曲。那在做家务或者是赶路发呆睡前，音乐呢就像是一位无声的陪伴者，悄悄地填满我们碎片化的时光。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个很轻松的话题，就是在平时的生活当中的你最喜欢听什么类型的音乐。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有的人喜欢的音乐属于是百变的，有的人比较是偏爱一些流行歌曲，就是最近非常火的歌曲，旋律顺口，歌词写进生活里的喜怒哀乐，比如说是有关于遗憾，关于期待，关于平凡日常，也许呢是某一首热歌，也许是珍藏很久的老歌，偶然听到前奏就瞬间被拉回了某一段回忆。很多时候啊，我们听的不只是歌曲，也是藏在旋律里自己的故事。也有不少朋友呢，喜欢是轻音乐、纯音乐，没有歌词的牵绊，比如说是一些钢琴、吉他弦乐缓缓流淌，学习工作的时候呢，当作是背景音，疲惫烦躁的时候戴上耳机，整个人慢慢的静下来，不用去琢磨歌词的含义，只交给耳朵，让情绪跟着节奏慢慢舒缓。还有人喜欢是钟情摇滚，像是热烈又有力量，鼓点和吉他一响呢，所有压抑的情绪都可以被释放，低落的时候呢，仿佛能够重新攒起勇气，跟着节奏短暂地挣脱生活里的琐碎束缚。

继承的民谣歌曲也是有很多人的心头好的，简单的编词，朴素的歌词，那讲人间烟火，讲远方与归途，相声的朋友坐在身边低声诉说，平淡却直抵人心。

当然也是有喜欢国风的，像是说唱和复古老歌，或者是小众独立的音乐朋友。音乐呢，没有高低好坏，没有标准答案，不一定非要听懂专业的乐理，喜欢就是最好的理由。

其实呢，当然也是有很多人喜欢是国风的，比如说是说唱，或者是复古老歌，或者是小众独立音乐的朋友。音乐呢，没有高低好坏，没有标准答案。其实我们只要喜欢的每一首歌曲，就是我们最好的理由。其实呢，同一首歌曲，不同的人听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的。同一首类型歌曲，也会在不同时刻治愈我们的不同。忙碌的日子，音乐是最便宜的治愈，不用刻意腾出时间，通勤路上、洗碗的时候，或者是睡前几分钟，一首歌的时间就可以短暂逃离现实，安抚自己的情绪。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日常歌单里占比最多的是什么样的歌曲呢？是循环往复的老歌，还是不断挖掘的新歌？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成为你特定时刻的专属？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国风歌曲，名字叫做《轮回之境》。

其实呢，我们喜欢的音乐类型也悄悄是少年出我们当下的心境。热闹时候呢，偏爱一些热烈激昂的歌曲；疲惫的时候，偏爱是舒缓温柔。音乐呢，就像是情绪的镜子，接纳我们所有的开心与失落。其实呢，不必追求大众的潮流，不必纠结什么曲风更高级，忠于自己的耳朵，听到能让自己舒服心动的旋律，就是最好的音乐。无论呢是生活呢怎样忙碌，我们都能够留出一份属于音乐的小角落，用旋律温柔善待自己。那本期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好听的音乐一直陪伴你的朝朝暮暮。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走进本期的《路见好风景》。那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一刻啊，就是想短暂的逃离城市的喧嚣，把烦恼交给风和潮水。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再带着大家去往云南大理，去看一看很多人心中诗和远方的地方，名字叫做洱海。很多人都说呢，大理的灵魂一半是沧桑，一半就在洱海。它不是真正的大海，却是珍稀大地一汪清澈的高原湖泊。背靠呢是连绵的苍山十九峰，湖水清澈深蓝，云影落在水面，四季都有不一样的模样。

如果呢想遇见洱海最温柔的模样，可以早起来到了龙潭码头，天刚破晓，湖面浮起一层薄薄的晨雾。苍山呢，苍山是朦朦胧胧，像是一幅淡淡的水墨画。太阳慢慢升起，金色晨光铺满湖面，波光闪闪。偶尔呢会有水鸟掠过水面，渔船轻轻划过，一切都属于是安静又治愈。

我们白天的时候呢，一定要走一走洱海生态廊道，100多公里的环湖步道，不允许机动车通行，很适合骑行或者是慢慢散步。风从湖面吹过来，带着湖水和草木的清香，一边是一望无际的碧蓝湖水，一边是白族特色的白墙民居，路边的绿树摇随风摇曳。骑上单车呢，属于是慢慢悠悠向前，不用行程，不用赶行程，风拂过耳边，所有紧绷的情绪和心态好像都被慢慢的抚平。往西呢是陕西和西周一带，湖水温润柔和，来到东岸呢，视野也更加开阔。走到呢是双廊古镇，临湖而居，抬眼就是整片洱海。找一处湖边坐下，看云在天上慢慢游走，看湖水由浅蓝过渡到深蓝，在这里时间好像是不自觉地慢了下来。

傍晚的洱海是一天当中最浪漫的时刻，夕阳缓缓下沉，晚霞把天空染成了橘粉金红，整片湖面呢铺满是落日的金光。归航的小船划过水面，浪声轻轻拍打着湖岸，这一刻才真正体会什么是大理的风花雪月。

当夜色降临呢，月光洒下湖面，对岸的灯火点点闪烁，湖面呢鱼灯星星点点，像散落在星辰落在水面上，没有白日的热闹喧嚣，只剩下风声浪涛，安静又辽阔，让人内心变得格外平和。其实我们都知道，来到洱海不只是看风景，也可以尝尝当地的烟火气息，逛逛白族村落，尝尝地道的乳扇和酸辣鱼，感受白族人家临水而居的生活。旅行呢不一定是走马观花打卡，在这里呢更适合是放空自己，沉浸式感受山水带来的松弛感。

其实很多人向往的洱海，不向往的不只是这片湖光山色，更是向往那种松弛自在的生活状态。我们忙碌呢奔波的日子里，总是需要这样的一处好地方，让我们停下来听听风，看看水，和自己好好相处。其实不一定每个人啊都能是立刻动身前往大理，但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这片蓝色湖水可以给你片刻的放松。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本期的音乐好时光机。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在通勤路上，还是家中休息，还是戴上耳机享受属于自己的片刻时光。音乐呢是不用言语陪伴，不同的旋律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情绪力量。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给大家推荐几首值得循环好听的歌曲，有温柔治愈，有怀旧经典，也有清新民谣。

干净清澈的女声，淡淡的民谣编曲，歌词满是时间温柔。忙碌疲惫的时候呢，听这样的一首歌曲，仿佛被轻轻安抚，提醒我们多去发现生活里那些细碎的美好。

一起听完，是不是觉得内心安静了不少呢？那接下来这样的一首歌就是来自于郁可唯的，名字叫做《路过人间》。歌声通透，有故事感，写尽人间的相遇别离。人生呢，来来往往，有相聚，也会有告别。这首歌曲呢，教会我们坦然看待得失，好好珍惜当下，送给正在经历生活。

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完是刘德爱感慨的歌曲，换一种心境，来听一首充满希望的歌，名字叫做《一路生花》。旋律昂扬温柔，歌词写满对未来的期许，愿我们所有的奔赴都能一路生花，所有的梦想都能够慢慢开花。

那刚刚的几首歌曲属于是偏向温柔抒情，接下来呢带大家回味一首经典，来自于朴树的，名字叫做《平凡之路》。那也曾是我的，很多人呢都熟悉这首歌曲，经历过迷茫，走过曲折，最后懂得平凡才是生活本来的模样。不管你正在追逐理想还是归于平淡，那这样的一首歌曲都很适合静下心来聆听。

生活呢，不只是有迷茫和感慨，也有烟火日常。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程响的，名字叫做《人间烟火》。旋律轻快接地气，人间烟火最抚凡人心。那些的三餐四季、寻常点滴，就是最珍贵的幸福。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分别给大家推荐了几首歌曲，来自于冯东的《猫》，名字叫做《美好事物》，还有一是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还有一路生花，还有朴树的《平凡之路》，还有程响的《人间烟火》。那不知道这几首歌曲里有没有刚好戳中你的一首歌曲呢？其实呢，我们都知道音乐没有标准答案，能打动你的就是最好的歌曲。那希望这些旋律可以陪伴你的朝朝暮暮，治愈你的日常。那同时啊，也是伴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路见时光音乐时光机。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是擂台，只是大俗透着英雄气概，这是丹佛的全开，光荣无处不在，华族党的新一代登场，青春的梦想，时代的标榜，主张荣。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料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有多少个夏天让时间飞越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如果说您在直播的时段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料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胆囊里的小石头别拖成大麻烦。可能在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哈，会发现有胆结石，或者说呢有这个胆壁不光滑、胆囊炎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或者说有没有想过这个胆囊里的这个结石、这个小石头是怎么来的呢？有的时候呢，可能说，哎，早晨上班比较时间匆忙，那早饭可能没来得及吃，或者说呢，熬夜加班，焦虑生闷气等等。其实这些我们看似很平常的事情，它都有可能会我们的对我们的身体。

体损有一定的损伤，可能我们的胆囊就正在默默地承受着这一些。那么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倡导设立什么呢？胆囊健康日。那在我国呢，每100个人里面就大约有6到10个人是患有胆囊结石的，其实这个概率还算是比较高的。不少人呢，可能平时的时候没有感觉，根本就没有发现，也没有什么异常，直到体检的时候啊，我们在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可能才会发现，哎，它的存在。其实这个小小的、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的石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安全的隐患。很多人会认为说胆汁是胆囊生产的，其实这个流传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误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外中心肝胆胰脾外科副主任介绍，我们俗称的胆，也就是规范的名称呢，就叫胆囊。胆囊和胆管共构成胆道系统，也就是说这个胆道系统呢，它是由胆囊和胆管共同去组成的。但其实胆汁并不是由胆囊分泌的，它是由肝脏分泌的。胆囊只是说负责储存和浓缩胆汁，也就是说胆汁呢是由肝脏分泌出来的。那这个胆囊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哈，比喻成一个小小的口袋，它就是负责装这个胆汁的，然后可以把胆汁进行浓缩。那这个医生呢也是打了一个比方哈，非常形象的一个比方，他说比如说把这个胆道系统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肝脏里的毛细血管呢，就相当于这个树枝，它是负责每天收集肝脏分泌的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那么这些细流汇合到一起之后，到达肝外后呢，形成了树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胆管。那么在胆管右侧壁上伸出一根2到3毫米宽的枝条，这个就叫做胆囊管。它连接着一个大约是7到10厘米长的梨形的这个储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胆囊了。当我们在进食之后呢，胆囊收缩，把高浓度的胆汁排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帮助去消化我们食物当中的脂肪。那么在我们不吃饭的时候，没有进食的时候呢，胆囊它就会在胆汁它就会进入到胆囊，胆囊呢将其浓缩5到10倍，然后再进行去储存。我们可以这样想，如果说我们没有吃饭的时候哈，那我们每天分泌的这些600到1000毫升的胆汁，可能我们的胆囊是装不下的，那我们的胆囊就得将它浓缩之后，说白了哈，它就省地方了，那它就这样的话就比较好储存。那么问题就出在了储存的这一个环节当中。胆汁的成分呢，主要包括什么？胆固醇、胆汁盐酸、卵磷脂等等。后面的两者，就是这个胆汁盐酸呢和卵磷脂啊，它是可以溶解胆固醇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胆固醇的浓度超出了它这个溶解的这个范围的话，那么就会以固体的形式析出了，形成了胆囊结石。此外呢，如果说胆囊先天的收缩能力是比较不太好的或者欠佳的，那么消化的时候呢，胆汁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排空，那这个时候也会留在胆囊之内，久而久之的话呢，这个胆固醇也会沉积，然后形成胆囊结石。所以说呢，这个浓缩的环节哈，是非常容易形成胆结石的。那么胆固醇过饱或者说是胆囊收缩功能较弱，这个两个是胆结石形成的非常大的直接的病因。那么医生也强调说，反复在日常生活当中哈，长期的你吃一些高脂肪的饮食，长期的不吃东西，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怀孕雌激素分泌比较旺的，以及还有一些先天性的因素等等，都可能会诱发上述提到的问题，导致我们身体有结石的产生。那么根据成分的不同，胆囊结石可分为胆固醇结石、胆色素结石和混合型的结石，也就是说包含之前的两种。那么了解了这些分类之后呢，是非常有助于帮助医生去判断这个病的成因呢，以及去根据你的成因去定制个体化的治疗的一些策略和方案。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再来分析一下哈，胆囊里的小石头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那门诊当中哈，医院的医生呢也会经常问患者说，你平时吃早饭吗？经常会问到的这个问题。那么医生也解释了哈，如果说不按时吃早餐的话，那么从前一天的晚饭到第二天的午饭，那间隔的时间呢已经十几个小时了，高浓度的胆汁长时间的淤积在胆囊内，胆固醇等等的一些成分它就非常容易沉淀，因此不吃早餐的话确实会显著的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那么在中医看来呢，结石的形成是源于气机失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外科诊疗中心普外科肿瘤外科的副主任叶晋生介绍，中医一般将其归为这个类痛胆胀，但其核心的病机在于什么呢？肝胆疏泄失常，气滞湿热，痰瘀互结，那由功能失调逐渐的演变成有形的实血。现代人呢工作压力比较大，那经常呢可能会有郁闷啊、焦虑啊、易怒、生闷气等等，这些呢容易导致肝气郁结，那么就会抑制胆汁的排泄，这个也是发病的初始因素。那么叶晋生也说，而暴饮暴食、偏好肥甘厚味或者是三餐无规律，会损伤脾胃，酿生痰湿湿热。那么湿热呢熏蒸胆汁，就如同在煮汤水一样，使得胆汁呢就越来越浓稠越来越浓稠，那痰湿不断的聚集，日久凝结，那么质地坚硬者呢就化为结石了，这个呢是在中医的一个解释。此外呢，长期的熬夜也会耗伤肝胆之气，它也提醒胆囊结石息肉不是局部的问题，它是全身的气机饮食的代谢失衡，哎，在胆腑表现出的一些具象的表现。尤其值得警惕的什么呢？快速的减重或者说是短时间的暴瘦，这个也非常有可能诱发胆囊结石。

呢，有的人会说胆呢，这个胆结石哈，其实平时也没有什么感觉，那也不疼不痒的，那就可以不用管了吗？或者说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吗？其实患有胆囊结石，症状是因人而异的。轻微的症状呢，可能包括经常的口苦、打嗝，食用油腻的东西之后呢，可能会恶心、肚子胀、不消化等等。严重的呢，会引起剧烈的这种胆绞痛。我们常说心如刀绞，那就可以足可以见得哈这个胆绞痛的程度。那么医生也说，结石的这个体积如果说比较小的话，可以在胆囊强烈收缩或者是排出胆汁的过程当中，哎，它就发生这个位移，一旦的卡在胆囊的颈部或者说是胆囊管的时候，这个比较狭窄的地方的时候，那么胆囊持续的收缩，它就会引发疼痛，诱发急性的胆囊炎。另一种情况呢，就是左卧，我们在左侧躺着的时候，睡觉的时候，结石会受到一个重力的牵引，向胆囊管的方向去移动。那么如果说卡顿后呢，也会引起这种胆绞痛的。那么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胆道外科学的这个学组发布的哈急性胆道系统感染的诊断和治疗指南2021版指出，急性胆囊炎发病率占所有急腹症的3%到10%，其中的约95%的患者呢是合并胆结石，为结石性的胆囊炎。因此一旦胆囊结石患者右上腹感到剧烈疼痛的时候，并有进食油腻、左卧位睡觉的情况，那么就要考虑了是否是急性的炎症发作。那么如果说胆囊结石它不引发疼痛的话，是不是可以放任不管呢？那么医生也指出了，结石长期的去摩擦胆囊壁会导致胆囊逐渐的增生，那这个也是一个慢性炎症的一个表现，它同样也是不可轻视的。

都存在着胆囊结石不疼那就不用管的一个误区。但是增生持续的不断，慢性炎症也在反复的发作，容易诱发癌变。那么医生也介绍，科学研究表明，从无症状的胆囊结石到胆囊癌变大约是需要10到15年，而胆囊结石呢已经被证实是胆囊癌最明确的危险因素之一，约有85%的胆囊癌患者合并胆囊结石。那么医生也直言，如果说胰腺癌是癌中之王的话，那么胆囊癌就是癌中之王中王，也可以见得哈，它的这个恶性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呢，他也建议，如果说患有胆囊结石15年以上且没有症状的，或者说结石直径已经达到2到2.5厘米以上了，应该认真的考虑手术去切除掉了。那么专家也介绍了，这个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是目前治疗胆囊结石最准确的、最有效的方法。患者全身麻醉之后呢，医生会在其腹部开3个小切口，也有单孔的，或者说也有4个孔的哈，放入这个腹腔镜的器械，并在腹腔镜画面下仔细的去摘除胆囊。那么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呢，是属于非常微创的一个手术，伤口呢通常也比较小，恢复的很快。因此就是不要说，哎，我们不必谈手术而色变的。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
0: 初伏之后呢，我们感觉到了更浓的秋意。那么在这个时节，我们要怎样做好养生呢？

那么专家说呢，中医养生强调秋冬养阴，顺时摄养，出伏之后的饮食呢，强调在这个饮食呢调养在兼顾这个清暑化湿的基础上呢，应该逐步的向润、酸、淡和温来过渡。润以养肺防燥，酸以收敛肺气，淡以健脾和胃，温以护养阳气。那么另外呢，我们提到秋天的养生，很多朋友肯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贴秋膘。那么贴秋膘呢，是不是有必要呢？怎么样科学来进行贴秋膘呢？

如果需要铁锹标呢，是要以品补为主，优质为先的。那么优选白肉，比如说像鸭肉、鱼肉或者是虾肉，这样可以滋阴润燥，而且脂肪含量也比较低的食物，避免太过滋腻

秋天这个时候的食补呢，重要的是润肺防燥和消食，比较适合增加一些像百合、银耳、莲藕、山药和梨这样的食物来润肺防燥。也可以吃一点鲫鱼、鲈鱼、豆腐等这样的食物来平补气血。另外呢，像山楂、乌梅、葡萄、苹果和柠檬这样的食物可以适当的进补，可以收敛生津和开胃消食。那么至于辣椒、韭菜、生姜、羊肉，而且有一些这个比较油腻厚味的这样的食物呢，应该尽量少吃，以防伤了脾胃。还有就是这个食物在烹饪的时候呢，尽量的以炖、煮和蒸这样为好，这个最好少吃那些煎炸和烧烤的食物。

另外呢，从夏天到秋天，自然界的阳气渐收。现在呢晚上入睡啊，建议可以比夏天的时候略提早半小时左右起床呢，也可以相应的比夏天提前15到20分钟，这样来顺应阳气的生发。那么午休的时间呢，可以适当的缩短时长，建议可以控制在20分钟以内。另外呢，秋天这个时候我们肯定已经感觉到了早晚还是很凉的，所以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要盖好被子，避免着凉。

另外出伏之后，我们说了这个昼夜温差是在逐渐的加大，那么运动的时间和强度呢，所以也应该有所改变。我们可以在早晨日出之后，或者呢是在下午五点左右这个前后呢，适当的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可以快步走或者是慢跑啊等等，做这样的运动。但是注意这个运动量呢是以微微出汗啊精神清爽为度，避免啊大汗淋漓。

另外现在这个天儿呢，中午有的时候还是很热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所谓的秋老虎。那么特别是中午这个时候呢，酷热如夏，早晚呢又觉得凉意袭人，有的时候昼夜的温差呢差不多可以达到10度左右的。那我们应对这个秋老虎的天气呢，空调的温度建议设定在26到28摄氏度为最好，避免冷风直吹，也可以这个设置一个定时，比如说晚上我们入睡之后2到3个小时之内啊，自动的关闭。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

早餐呢是我们一天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餐，但是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早晨的时候这个早餐呢吃得比较潦草，或者是干脆就不吃了，那么这样呢其实是不利于健康的。那我们的早餐怎么吃才更健康呢？

首先呢，不吃早餐的话呢，会导致午餐和晚餐后胰岛素迟迟不肯出动，造成餐后的血糖过高，那么时间长了呢，容易患糖尿病。还有就是早餐呢吃得过于清淡，那么尤其是长期的缺乏脂肪和优质蛋白质的话，可能会增加胆囊结石啊，或者是长息肉这样的风险。因为经过一夜的睡眠，胆囊内储存的胆汁呢本就处于高浓度的状态，假如说早餐继续缺乏脂肪的刺激，胆囊收缩素分泌不足，胆汁没有办法及时的排出，那浓度呢就会进一步的升高，时间长了就会增加患胆囊结石和长息肉这样的风险。

另外呢，不吃早餐也容易引发胃肠道的一些疾病，因为从上一顿饭开始，那么胃肠便进入了长时间的这种不吃东西的状态。

那么早餐时段呢开始活跃起来。假如这个时候我们不摄入食物，会干扰的胃肠蠕动和消化液分泌的正常的节律，进而可能引发胃炎等这样的一些这个胃肠道的疾病。

另外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有一些很经典的这个早餐搭配，大家经常是这样习惯来吃的。那么其实我们调整一下呢，应该说可能我们的这个摄入的营养状况会更好。比如说第一种是牛奶加鸡蛋，那么牛奶和鸡蛋呢都是蛋白质含量非常丰富的食物，也是早餐的很好的选择。但是两者的组合呢，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呢非常低，不仅会造成蛋白质的浪费，还会增加了肝脏和肾脏的负担。所以我们健康的吃法呢，是说我们在吃鸡蛋喝牛奶的同时呢，可以搭配少油少糖的面包，或者是馒头啊，或者是燕麦等这样的主食，来帮助补充能量。搭配像黄瓜、西红柿等等，来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还有就是这个粥加上包子这种早餐搭配，应该说也是啊比较常见、比较经典的。那么虽然这种搭配吃起来饱腹感强，但是优质蛋白质的摄入不足，假如说经常这样吃呢，容易导致免疫力下降或者是肌肉含量下降等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这样选择一些杂粮粥，比如说在大米或者是小米的基础上呢，加入燕麦、红豆这样的一些食物。那么包子馅呢也最好是荤素搭配，这样呢可以大大的提升营养的均衡度。

0: 其实油条加上豆浆也算是平常生活当中一款非常经典的早餐搭配。那么虽然这种早餐搭配食用之后饱腹感是很强的，但是油条的油脂的含量呢，应该说也是相对较高，需要控制这个量。那么所以我们建议改成一杯豆浆半根油条，然后再可以适量的搭配一些蔬菜或者是鸡蛋。那么另外呢，早餐可以喝一杯酸奶或者是牛奶。
1: 好希望你在我的世界。
0: 其实早餐吃得好有助于构建胰岛素分泌和胰岛素敏感性的昼夜节律。一顿营养非常充足的早餐呢通常应该包括这样的几类食物。就是谷薯类、肉蛋类，还有奶豆类和果蔬类。谷薯类呢，比如说像我们都很熟悉的红薯，或者是杂粮饼、杂粮粥。那么粗粮呢，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升糖指数呢也是相对比较低，饱腹感也是比较强的。那么肉蛋类呢是非常好理解的，比如说鸡蛋啊、鸡肉、牛肉或者是鱼肉，主要是可以提供脂肪、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至于奶豆类呢，比如说牛奶、酸奶和豆浆等，那么奶类、豆类都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的、钙质和膳食纤维，那么升糖指数呢也都相对较低。果蔬类比如说像西红柿、黄瓜、青菜、苹果等等，主要负责提供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一些抗氧化物质。
2: 推开一扇窗，让风清凉。
0: 另外就是早餐当中的主食是不能减的，主食能够提供人体耗能所需的糖类，会率先的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摄入足够的碳水化合物才能为大脑提供充足的能量。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那今天我们来说点什么呢？说到了最近一段时间的大热，肯定是科技大热，先有太空探索，让大家对太空的方方面面，包括对引力波特别关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在读书俱乐部分享和科技相关的内容。首先要来介绍我们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啊，他是国家图书馆的特邀嘉宾，是科技日报评论部理论部的副主任尹传红尹主任。你好尹主任。
2: 哎，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好。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是一位专业的啊和科技相关的媒体人来跟大家聊点，大家一听我们前面节目就知道了，来聊点和科技啊和科普相关的内容。尹主任，人工智能很快就要战胜人类了，说到这个话题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事儿真的挺让人担心的，是不是有一天真的啊天网就会攻占整个地球，我们人类就成了反抗军了呢？那希望这样的一件事情啊不会在地球出现，至少别很快出现。哎，我们刚才说到了啊，现在科技大热，其实科技书和科学相关的书也是大热。咱们就说到了这个李世石大战的这个阿尔法狗，这阿尔法狗其实是人工智能。在这两年这人工智能的书也特别多也特别热，咱就说到第十一届文津奖入选书当中的一本脑机穿越，其实就谈到的是人工智能的相关的内容。这本书尹传红尹主任拜读过吗？大作。
2: 我半年前我就自己买了，后来这次评审那个文津奖的初评啊也看他在列，所以又翻了翻。
1: 您又翻了翻，您对这本书的作者啊，这米格尔·尼克莱利斯有了解吗？我在做这期节目之前特别的看了一下啊他的一些经历，就是他特别牛的写了这本书《脑机穿越》，但他更牛的一件事啊，是因为他是一位科学家，他呢是法国科学院的院士，是巴西科学院的院士，他本人呢是巴西国籍的啊。当时就有美国的这个人就邀请他，也是专家就邀请他说你这么牛，你加入我们美国国籍得了。然后他更牛，他说我不。他说我还是想当一位巴西人，原话不是这么说的，但是我觉得他真的是挺牛的一个人。而且您看到在这本书当中，我想如果是有听众朋友有这本书的话，就会看到在这本书前四页都是这位作者啊米格尔尼克莱利斯的彩色照片的插页，这里面好多都是他穿的队服啊。他是一位
2: 所以可以说是科学牛人，他不是大人能够概括的，你说
1: 对
2: 吧？
1: 对，两院院士，法国科学院的院士和巴西科学院的院士写的这样的一本书，这里面就探讨的就是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内容。其实说到了人工智能，我们大家不太陌生，好莱坞多少大片全是人工智能啊。
2: 那个人工智能呢，最早呢，在1956年，有一伙人，其实都是很年轻。很有创建很有胆量的一些物理学家或者说是一些计算机专家，他们开会呢造了这样一个词，造了这个词的作者呢实际上前两年刚去世，叫麦卡锡，约翰麦卡锡。他们当时呢创造了人工智能这个词，同时呢自己也很有信心，觉得很快的人工智能就能够超越人类的智能。可是呢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们自己也承认当时有点叫狂夫之勇吧。
1: 刚才尹主任谈到的是科幻电影当中的一个情节，那么机器人其实已经全方位的不论是在体能上还是在智能上超越了人类。但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现在的一个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呢？这就说到节目一开始说到这本脑机穿越。在这本书当中啊，这科技牛人我们的作者米格尔他其实阐述了目前的一个情况。那目前呢人脑和程序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当中呢？或者对过程当中呢就是两种方式，如果阿尔法狗的程序想进入到人脑的话呢，一种就是大家看过没看过很多科幻片，就是有的这种未来人戴一大帽子，那大帽子里面其实是一个发射器，是把好多的这个比如说像这种电波啊然后传入通过几个点输入到人脑当中，让这个人脑呢能够接收或者说呢是输出这个人接收的话就是把外界的这个信息程序输入到人脑当中，输出的话呢是让 外界知道这个人呢他在想什么，这是一种啊人脑和程序对接的方式。另外一种程序就是比较复杂一点，牵扯到外科手术、开颅手术，然后把一些程序、啊、比如芯片直接植入到人脑当中。而这本脑机穿越的书里面就详细的描述了这两种啊怎么人脑和这个程序对接的方式，而且就方方面面探讨了可行不可行，这里面除了技术方面以外还有伦理。
2: 对，这个您说的对，这个延伸开来啊是很多话题的。
1: 嗯，
2: 比如说刚才您提到这个脑机穿越哈，其实我们最近经常听到一个词儿，实际上在报纸上出现已经不奇怪了，叫可穿戴设备。
1: 啊、哦，
2: 当然这个主要是应用在医疗上，但是跟您刚才讲的有很有关联。
1: 尤其是世界杯，上一次世界杯巴西那个世界杯的那个小男孩，通过瘫痪的小朋友，通过这个可穿戴设备成功的迈出了第一步。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让大家对可穿戴设备有了更多的、更进一步的了解。
2: 那更往前一点，咱们还记得那个百米跑的那个。后来又杀人被判了刑的那个
1: 哦，您说的是那个、
2: 机械腿，
1: 对对对
2: 对
1: 对对对对、
2: 这一块其实在七八年以前，在这个机械腿出现之前呢，英国有一个科学家，我记得他可能是叫沃维克，他是研究人工智能的、他自己实际上已经实现了，媒体称他叫半机械人，因为他的手臂已经长期接了一个还不是简单的电源线、就类似于刚才您提到的芯片。这样的话呢，他也想尝试一下，这讲我接替以后呢，当然一方面是了解我身体的状况，另一方面呢也想从智能方面看看有没有可能做一种提升
1: 啊。
2: 这人还活着，而且呢前些年报道他的时候呢，都是用了像叫电子人或者半机械人已经实现。
1: 哎，刚才尹主任谈到的是电子人或者是半机械人啊，但是在这本脑机穿越的过程这本书当中，其实更描写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完全的人类的程序，然后替代原本的这个人类人脑的这个全部的功能。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啊，如果我真的装上这套设备以后，我还是我吗？尹主任，如果您装了以后您还是尹主任吗？
2: 哎，这个话题啊，哎，你刚才已经提到伦理学上的了。我想科学技术一发展以后啊，因为要考虑到技术的应用跟我们生活的关系，跟我们人类的关系，直接跟我们个体的关系，它绝对牵涉到一个伦理问题。因为比如你一接上了这些设备以后，其实这个意义啊恐怕要远远大于你换了一个一个电子的一个支架。这一类过去50年前可能还属于高科技的方面，但现在呢这也不奇怪了。刚才您讲的是甚至呢通过芯片进入人类的大脑，可能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模式还有人类的智能结构。那么这个人呢他还是不是人，在科幻小说里把这一类人称作未来人，或者说是一个永生人。就甚至改写了我们对永生的定义。
1: 刚才呢我们谈到伦理学的一些方面啊，其实除了伦理学以外呢，在我们前面说到这科技进步以外，还有另外我们人体的一些情况，关于医学方面的情况在脑机穿越当中也有介绍。就是说呢，如果我们做了后面那一种比较纯粹的，就是在大脑里面接入成芯片装进去以后，然后呢和我们的大脑接入以后，但下面问题就又出来了。那么我们人类是有一种自身的修复功能的，也就是说那个芯片它就是一个异物进入到我们大脑当中，我们大脑会产生一些包围的物质啊，或者什么东西把它包裹起来，慢慢的本来这个芯片和我们的

0: 人脑是连接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的桥梁就被阻断了，所以还牵扯到一个，即便我们开始是一个被程序控制的啊，虽然表面看起来还是引主人，但是不是引主人的人，但是过一段时间，没准过一年半载，引主人成功的把这个芯片的和大脑的连接阻断以后，引主人您又回来了。
1: 哦，你刚才讲那个一些幻想小说里已经提到一种可能性了，就是讲可能未来啊，通过这种植入芯片啊，我们是往好的方面去幻想，人类可以更自由自在了，或者更超强的能力了。那么有很可能有两个伦理问题要考虑。第一呢，有人假如用于邪恶的目的，不给你偷偷的植入芯片以后，或者在你需要动手术的偷偷的植入芯片以后，控制了你的思维，那你还是不是你自己？或者你会不会落入一个叫高新技术背景下的一个奴隶？这是一个。还有一类呢，如果我们有相当一部分人他有条件，当然我觉得可能是很花钱或者是很有经济地位才能做这样的一些事情的，那么他会不会形成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因为他有很高的智能，有很强的能力，那我们社会可能要重新划分阶层，
0: 而且他们还有可能去更多的控制别人，这是一个太可怕的阴谋。最近这一两年，那这个全球的这个科技书籍啊，或者说科普书籍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尹主任，您个人的感受怎么样呢？
1: 哎呀，我觉得啊，这几年咱们国内的这个科普图书情况啊，非常贴切地反映了就是现代技术的发展，对我们现实生活的影响。比如刚才您提到的脑机穿越，那肯定跟我们现在的计算机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相关。然后呢，在这个文津图书奖这一次出品入列的还有一个星际穿越。我们知道
0: 吉卜索恩的
1: 大
0: 片
1: 是吧？这本书呢，我知道咱们的节目以前介绍过，可以补充一句的就是呢，同名的电影呢，它背后有一个科学军师叫吉卜索恩。他是世界范围内是最棒的理论物理学家或者相对论专家，他为这个电影呢设计了一个穿越，你必须要实现时空弯曲，而这一块呢是就爱因斯坦很高深的那个理论所设计的。
0: 给听众朋友简单的补充一点，这星际穿越这好莱坞大片的情节啊，就是在很久很久以后，有一天我们发现这地球上没法居住了，我们就要去找一颗和地球特别相近的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然后把人全都搬过去。那我们后来呢就有一批科学家组成的探险队又找到了这样的星球，但是呢在搬运的过程当中，想暂时在就是到达这星球还没搬运到人类呢，还没说到这一步呢，但是在到达这个星球的过程当中出现那些问题，就是因为呢这颗人类遗迹星球和地球离得太远了，这个飞船的这个燃料不太够，或者说就即便再够也
1: 不，通常手段到不了，
0: 对，所以呢就需要呢一个虫洞，就是这两点之间的距离呢它挺远的，但是要把这两点折叠到一起呢，这两点不是就很近了吗？就到达了。然后但是呢在到达了这个宜居星球之前，比如会遇到像黑洞，怎么避开这黑洞的引力呀、然后等等就一系列的天文的问题都出现了在这个影片当中。但是就是完全符合好莱坞大片的一个情节，就是主人公们克服了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宜居星球，而且这个人类也到达了那儿，反正基本上就这么一个情节。
1: 你看我非常准确，因为本身呢这个故事呢为什么特别强调它有很强的科学背景呢？因为过去像时间旅行啊，还有那个虫洞、黑洞、时空弯曲这些概念呢，最早呢是在科学幻想小说里出现的。甚至有些前沿科学家就不屑一顾的，后来发现啊，这些东西也不纯是胡思乱想。比如我们后来了解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后，知道在高速运动的环境下，或者在质量非常大、引力非常大的情况下，时空有可能会弯曲、会变化，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实现常规的旅行，到达不了或者没有那么快能够到达的那个距离。所以这个星际穿越这个书这个电影呢，当然这本书是解说这个电影的科学原理。
0: 一定要强调一下，这本书跟这个电影的内容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而是这个电影当中的所有的天文学，就是天体物理方面的内容。比如告诉大家虫洞怎么回事，这个宇宙怎么产生的，宇宙大爆炸，还有相关的比如这多维空间，这就是那些非常复杂的内容。
1: 对，这也是刚才您问到这个科普图书市场上啊，它也出现了一种呢适应。

0: 现代时尚的生活，比如说好莱坞大片，它很相当一部分，包括我们以前看到的《后天》是吧，
1: 哦，《
0: 黑客帝国》都是一些科幻片，
1: 2012还有，
0: 而且用到了很多科学概念。那我们普通公众有些不了解的，那么他出书科普读物予以解答，同类的还可以随口说两本，比如说这一次也入围国家图书馆文津奖科普书出品的，还有一本叫《山体中的物理学》，就是咱们国家的一位很棒的理论物理学家李淼，我跟他也比较熟悉，他就是原来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现在在中山大学，他呢就在这个《山体》这本刘慈欣的科幻小说火起来以后，那很多人着迷于这个很惊奇的幻想故事，但是里边涉及到大量的一些科学概念，不太容易理解。那么这位物理学家专门去解读小说里的科学原理。
1: 尹主任，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以往我们的科普书吧，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读起来吧，太低级了，不过瘾。但是这咱们纵观一下这两年的科普书，尤其是2015年左右的这科普书，就越来越深了，就讲的很多东西，比如说像《星际穿越》当中，你就把天体物理拿来给普通人读，而且大家就是如果耐着心、耐着性子读几遍的话，相信有不少人能够读懂。像这《三体》当中的物理学，其实这些东西以往是很多普通人不太接触的书，它现在变成畅销书了，变成了很多人都在读的书了。我觉得是全民的科学素养啊，明显的有了巨大的飞跃。这

0: 所以我举一个例子哈，前年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到视察中国科协的时候，也接见了我们这些从事科普创作的人员，在交流的时候，他突然提了一个问题，他说：“你们说，全世界科普工作或者说科学传播效果最好的、做的最好的是什么人？”他说：“我们一下子哟，那肯定不会说
1: 我们吧。”我觉得是好莱坞拍电影那些。
0: 哎呀，对了，你跟国家副主席的判断是一样的。
1: 主要是我先看了那个《星际穿越》，我看了，然后那个《火星救援》我看了，然后前面还有一个失重的那个。
0: 地心引力。
1: 对，地心引力，我觉得这历年的，包括什么《黑客帝国》所有的好莱坞的这些科幻影片，我好像挨着个的基本上都看了。
0: 那你也是个科学达人了。
1: 我不是科学达人，我是科幻电影达人。
0: 哦，那你看，您这个读书看来也很关注这个科技方面是吧？也不是，我理解读书栏目一般可能很侧重是文史类的。
1: 您是说我没文化吗？
0: 没有，你太有文化的关注文史类，当然科技又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讲，也属于文化的一部分。
1: 我觉得推动的一个是好莱坞大片，另外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就是那个 NASA， 我觉得他们两个做了全球的高科技，尤其是天体物理方面的巨大的推动。
0: 我们曾经发表过评论文章，就专门夸赞这个 NASA。的科普工作，当然我们也知道他肯定处于他的这个工作利益来考虑，比如我不断的要游说国会给我批钱呀，
1: 对啊，
0: 一看要批钱了。
1: 好莱坞大片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种宣传方
0: 式，这是一方面，而且背后啊，不敢说全部，那基本都有 NASA 在撑着他。
1: 可不嘛，都有地心引力是有 NASA 的，星际穿越 NASA， 火星救援全是 NASA。
0: 对啊，那个你看我们这次入列的
1: 包括您看大热的火星救援刚演了没多久，在今年年初的时候，那个美国航空航天局又说了，在太空那个雏菊又开花了，就是他的宣传是一波一波的跟着好莱坞的大片，基本上我觉得我观察了这样的一个特点啊，也可能是我的观察并不是很细致，但是我的感觉就是只要有一个好莱坞大片一热映，那紧接而来的就是好多关于 NASA 的新闻啊，还有 NASA 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招他的那个新的航空宇航员啊，然后也是在火星救援演完之后他就招宇航员。
0: 这个呢就像我们经常搞新闻工作来讲，他很会找由头。
1: 嗯，
0: 你看去年那个发现第二个地球哈，其实这个消息他们
1: 对
0: 研究结果早就有，
1: 但是他是跟着星际
0: 找了一个节点，
1: 星际穿越的那个时间段出来的。
0: 对，所以你看我们这次入列的书里边啊，也有一本书叫那些古怪又让人忧心的问题，它的作者就是 NASA， 一家跟 NASA 工作有点关系的一个作者。
1: 这本书当中啊，介绍的都是什么样的内容呢？尹主任是不是简单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0: 哦，你是指的这一次
1: 这本书，刚才您谈到的这本书的、
0: 那个又奇怪的那个？
1: 哎，对对对、
0: 哎呀，这个书啊，我初步看的这个题目的时候啊，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通常讲的科普嘛，你不能是高高在上是吧？总要讲一点接地气的。而这本书呢，你看它的标题就很有意思，像那些古怪。又让人忧心的问题，你看我们如果要主题词来看，第一是古怪对吧，第二呢让人忧心，那有什么问题呢？我印象特别深的几个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你如果提出来你会怎么回答。比如说牛排从多高的地方掉下来正好能够烤熟，你看这不烧脑吧。还有一个呢，如果把海水抽干了会怎么样？还有你，比如女孩子说女孩子爱哭，哭多了会不会脱水？你这个都是怪问题吧？像如果人体内的 DNA 瞬间突然消失了，又会怎么办？这些问题呢，我们听起来好像别人一般想不到的，是吧？或者想到了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1: 哎，这本书的全名是 What If， 那些古怪又让人揪心啊，又让人忧心的问题。那么是前 NASA 的员工超热门的科普漫画家的新作。那么回答了好多问题，除了前面啊尹主任谈到这些以外，还有如果人体内的 DNA 瞬间消失了会怎样，如果把海水抽干了会怎样，如果地球膨胀的像太阳一样大会怎样，等等等等。我也特别特别希望不论是文津奖讲的这些入选的科普书也好，还是那些没有入选的科普书啊，能够真正的改变我们人类的生活，能够让人类的生活，还有让地球上所有的生物的生活能够更加美好，才是这些书他们存在的最最重要的。

0: 要的价值。好了，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尹崇恩红尹主任的详细介绍，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1: 好，谢谢。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

0: 七号星期一，农历七月二十六，白露，北京小雨，二十八度到十七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2: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4: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1: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5: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

0: 险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2: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5: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4: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6: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4: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7: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8: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0: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11: 该举杯穿年年。
9: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2: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9: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13: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3: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 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4: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5: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14: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1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8: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网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7: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18: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包袱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静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7: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1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9: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7: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成，松江4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20: 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7: 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21: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8: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22: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0: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22: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伟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0: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22: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1: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8: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

0: 目前高平镇明康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1: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2: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疫消杀。
1: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3: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4: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5: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5: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5: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7: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8: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0: 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4万亿元。
1: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0: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1: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鹏凯。
2: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门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3: 白鹿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蓄力，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到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5: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6: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7: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鹿白，喝了这秋鹿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8: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白鹿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糖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9: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鹿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

0: 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纪要。
2: 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新立乡开展科学植保作业，全乡水稻长势均衡，最大叶绿，长势喜人，呈现出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9月2号，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组长张殿峰、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少恒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出席会议。
4: 张殿峰指出，双辽市委充分认识开展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强化组织领导，坚持以上率下一体推进学查改，有力有序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双辽市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有效解决一大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党的建设更加坚强有力，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双辽市立足比较优势，深挖发展潜力，以实干实际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张少恒说，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上下严格对标党中央、省委和四平市委部署要求，在省委第二督导组精心指导下，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要持续巩固深化学习教育成果，确保学习教育常态长效，要深化理论武装，以理论清醒保持政治坚定，要坚持问题导向，以问题整改促进工作提升，要狠抓工作落实，以务实举措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从严管党治党，为双辽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提供坚实保障。在双副市级以上领导、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相关部门、各乡镇街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当前正值水稻生长关键灌浆期，也是决定全年粮食产量的重要阶段。连日来，新蔺乡紧抓秋季田间管理的黄金时节，强化农技指导，抓实田间管护，开展科学植保作业，全乡水稻长势均衡，穗儿大叶绿，长势喜人，呈现出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筑牢坚实基础。走进新蔺乡新蔺村水稻种植地块，连片的稻田郁郁葱葱，稻浪翻滚，水稻茎杆粗壮，稻穗整齐饱满，田间生机盎然，整体长势均衡，各项长势指标均优于往年同期，为秋季稳产丰收打下了良好基础。为精准做好水稻中后期田间管理，全力保障粮食安全，新蔺乡组织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水稻长势监测，通过现场查看水稻抽穗灌浆情况，细致排查病虫害隐患，精准施策，分类管护，全力推动水稻稳产提质增效。与此同时，现代化农业飞房作业在稻田中有序开展，植保无人机穿梭在连片的稻田上空，匀速喷洒叶面肥和防虫药剂，作业高效均匀细致，有效解决了传统人工喷施效率低、覆盖不均的问题，实现大面积稻田统一管护、科学防控，有效降低病虫害发生风险，全面提升田间管理标准化、科学化水平。下一步，新蔺乡将持续紧盯粮食生产关键环节，持续强化农技跟踪服务，抓实后期田间精细管理，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护，全力以赴稳面积、稳长势、稳产量，全力守护粮食安全体现，确保今年水稻丰产丰收。新蔺乡副乡长于迪：
1: 当前正值水稻灌浆期，我们新蔺乡农业站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做好灌浆期田间管理，通过科学调控、间歇灌溉、合理喷施叶面肥，集中开展无人机飞房作业等多项措施，切实保障灌浆结实，防控病虫害，有序推进一喷多促落地落实，为今年水稻稳产增产打好基础。
2: 近日，市妇联美丽庭院干净人家赋能培训会首场培训走进玻璃山镇核心村，把课堂送到妇女群众身边，把服务做到大家心坎上。
3: 此次培训围绕家庭环境卫生、庭院整治、收纳整理、绿色生活、家风建设等实际内容，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教方法、传经验、做示范。针对不同家庭的院落条件、生活习惯和实际需求，大家现场交流，互学互鉴，把干净整洁、绿色文明的要求变成看得见、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具体做法。培训期间，参训妇女走进美丽庭院干净人家示范户家中，开展现场教学观摩学习，实地参观规范的庭院布局、整洁的居室收纳、精致的绿植造景，近距离学习优秀家庭的庭院管护经验和实用打造方法。大家边走边看，边学边议，对照先进找差距，借鉴经验补短板，直观感受人居环境提升成效，进一步拓宽庭院美化建设思路，充分激发主动参与庭院整治提升的热情。培训活动还将深入到茂林镇等十个乡镇陆续开展。接下来，市妇联将继续引领广大妇女群众积极投身美丽庭院干净人家建设工作，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以千家万户的家庭小美汇聚乡村整体大美，为全面推进我市乡村振兴赋能增色。

0: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支撑。我是兴隆镇创业能人王明星，深耕养蜂产业20多年，做强特色产业的同时，主动搭台引路，以产业、技术、资源全方位带动群众增收，尽显乡土人才的责任担当。2005年，王明星从十余箱蜂蜜起步创业，而受到本地的蜜源局限，发展遇阻。2015年，他远赴南方追花采蜜，攻克跨区域养殖难题，蜂场规模发展至千箱，年产蜂蜜50吨，年收入超80万元。2023年，创办蜜来蜂业，并于2025年打造采蜂谷本土蜂蜜品牌，形成养蜂、加工、销售完整产业链。经营中，他坚守原生态品质，行情波动时坚持不涨价，他的优质蜂蜜也广受市场的认可。兴隆镇创业能人王明星：
1: 咱家每年就是蜜蜂的，像那个采集蜜源地哈，都要选择那种环境比较好的、没有污染的地方，比如咱们吉林长白山，那个山里的空气啥都特别好，然后它产出斗也非常好。咱们家那个蜜，一个礼拜到半个月才可以摇一次，必须保证它的浓度，然后成熟度够用了，咱们才往出摇。
0: 自身产业稳固后，王明星把带动乡亲们共同致富放在首位。他毫不保留地分享多年摸索的养蜂实操经验，上门指导蜂群管护、花期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核心技术，零基础农户也能快速上手。农闲时节，他也常常雇佣本地村民，助力他们短期稳定增收。兴隆镇莲峰村村民郭永利：
2: 他们养蜂帮他装车、卸车，那个装蜜、卸蜜。农闲的时候帮他干活，我们也收入。也带动了不少周边的这些老百姓。
0: 王明星以自身产业为平台，传技术、拓销路、连种养，源源不断地带动村民参与特色蜂产业，用小小蜜蜂汇聚乡村振兴的甜蜜力量，树立起乡村人才带头致富的优秀榜样。兴隆镇创业能人王明星：
1: 像我们现在蜂场规模比较大，然后那个需要工人比较多，就是当地老百姓呢，有想出去务工的话，就一直他们跟我走，跟我从南方走到北方，大约人均增收吧，能有1万多到2万块钱左右。
0: 为深入推进党蜂廉政建设，9月2号，市执法局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引导全体干部职工树立正确政绩观，严守廉洁底线。会上，组织观看了警示教育纪录片。市纪委监委派驻教育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到会指导，并提出廉政工作要求。随后，市执法局负责同志讲授了党风廉政建设及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压实队伍管理责任，健全内控监督机制，精准区分干事容错与违纪红线，鼓励担当作为，从严查处以权谋私、违规违纪行为，持续净化执法队伍风气。会议进一步严明纪律作风，压实廉政责任。下一步，市执法局将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锻造纪律严明、作风过硬、廉洁务实的城管队伍，推动城市管理工作高质量发展。这是本台同选报道的。
3: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我国首个智能客服与人工客服协同国家标准正式落地。标准明确，智能客服服务边界，用户提出人工服务需求时，平台必须提供便捷入口，顺畅转接人工，杜绝无限机器人循环，拒绝人工服务等乱象，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公共服务体验。新华网：依据国家十部门联合出台的促进和规范电子单证应用规定，9月1日起全面推进贸易、物流、金融、税务等领域电子单证标准化应用，通过替代传统纸质单据，简化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限，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全面提升政务服务与商贸流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生活小常识：无醇啤酒不等于零酒精，无醇啤酒酒精含量小于0.5%，受生产工艺限制，无法做到完全不含酒精。大量饮用依旧可能测出酒驾，开车切勿饮酒。酒精过敏者、孕妇、未成年人、服用头孢等药物人群不宜饮用。无醇啤酒糖分往往偏高，不宜长期大量喝，选购注意查看标签。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解放战争时期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对组织个体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发展农业生产和支援前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建国以后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全线解放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又成为战胜1948年春季农业自然灾害的重要措施之一。1948年春，刚刚完成土改后的双辽县春耕遇到了人缺口粮、牲畜缺草料、地缺种子等棘手问题，严重的影响适时播种。县区各级党组织号召广大农民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搞好春耕生产，并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协助农民搞好春耕生产，组织农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通过采取互通有无、有借有还的办法，组织临时互助组、季节性互助组、常年性互助组，使各区都有农民自己的互助组，解决了农民所需、所想、所盼的大问题。在县委的号召下，全县各村先后都成立了互助组，但由于大家对成立互助组的认识不一，办起来的互助组也参差不齐，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有的互助组大小不等，有的互助组偏大组不清，有的互助组不记账，有的互助组太小，有的互助组有人没有牲畜，还有的互助组在组成时形成硬找硬，没有人要的只能是软找软的现象。任何一个互助组都不愿意要二溜子地富，更有甚者是没有人要的也不得不组成互助组，所以有的互助组只能是二溜子当组长。这些问题都严重制约了农村互助组的健康发展。县委在检查备耕中及时发现了这些问题，并给予纠正，及时提出了更适合群众需求的小型的、按季节性的、随拆随合的互助组织形式。这样既做到了普通的互助，又有了长期的互助。在县委的号召下，涌现出了齐宝恩、刘晨、卜中镇、陈占山等互助组。齐宝恩互助组当时在全县是最典型的互助组之一。齐宝恩，茂林区二龙山村二龙山屯党支部书记，他积极响应县委的号召，组织全屯农民亲帮亲、互帮互。在他的带领下，茂林区二龙山村二龙山屯第一个组织办起了常年互助组，全屯17户人家全都入了组，命名为齐宝恩互助组。齐宝恩常年互助组在全县乃至在原辽西省也是最典型的。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 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
1: 烟霞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嗯、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0: 感人。
5: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6: 老徐年过五旬，抛家舍业来到北京，追寻年轻时的梦想。他在长安街沿线的地下通道里唱歌，不为谋生，只想成名。一台音响，一个麦克风，一唱就是四年多。这期间曾得到女高音歌唱家萨日娜的点拨，也曾与著名歌手姜育恒在地下通道里飙歌。有人管老徐叫梦想帝，也有人说他的明星梦很遥远。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老徐坚持留在北京，坚持自己的梦想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梦想帝老徐的故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又在故事恳谈会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那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话题啊是有关音乐的。说到这个音乐呢，现如今喜欢音乐想当歌手的朋友有很多，想要唱歌啊，想要来展示的平台呢也有不少。我就看到过有很多的朋友呢，把自己甚至是创作的一些歌曲录制出来，放到各种各样的这个网络平台啊，或者是微信啊等等这些这个很先进的这个技术平台上，哎，来让朋友们去听、去欣赏，然后甚至呢去品评。有很多朋友呢也去参加各种的选秀节目啊，包括这些电视台呀、哎，各个方面的这个条件呢都给大家准备了，能让你们展示自己。还有一种朋友，他们用了一种最直接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路边或者是在这个地下通道弹琴演唱。也确实很多的朋友在路过的时候也都听到、看到、欣赏到他们的演唱。相信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呢您也遇到过。不过在我们的印象里呢，这样在街边演唱展示才艺的大多数是一些年轻人啊，比如说像音乐学院的有一些学生啊，他们为了锻炼自己抱着吉他在那边弹边唱。而我们今天请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位爱好音乐的朋友呢，他叫老徐啊。为什么叫老徐呢？就是他真的是岁数不小了。您要问他的年龄有多大呢，我可以在这儿呢就透露一下啊，因为都是男士嘛，好像对这个问题不是说特别的忌讳啊。老徐50岁了，他原本在家乡有着很好的生活，但是呢他却放弃了事业，离开了家人，来到北京闯荡，来追寻自己的梦想。那么听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要问了，这老徐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呢？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位在网上很多朋友称他为梦想帝的老徐请到了节目现场，让他来亲自给您讲讲。老徐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6: 嗯，那老徐你是哪里人？
7: 我是湖北人。
6: 湖北人啊，我说我听你这个口音比较像那个有那个南方味儿啊。嗯，那今天呢和老徐一同来做客的还有我们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总政歌舞团蒙古族女高音歌唱家萨日娜老师。萨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
6: 嗯，那么今天呢萨老师呢陪着老徐一起来，我觉得就是挺意外的啊。你们二位坐在我对面对，我觉得就特别的有意思啊。萨老师呢专业团体是吧，这个肯定也是科班出身哈，完全的是再专业不过了。
8: 没错，中国音乐学院毕业的。
6: 没错。老徐同志是吧，我一看您就不是学音乐专业出来的对吧？
7: 对对对对，都是自学、
6: 哎、对。而且这个网上大家也都非常熟悉了，之所以叫你梦想帝，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你那个梦啊、嗯、这真的是个梦。
8: 没错，现在有梦想的人很多。
6: 嗯，那老徐你现在可以跟大伙说说了，你的梦想是什么？
7: 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歌手。
6: 成为一个歌手。
7: 对，成为一个、嗯非常出色的歌手。
6: 哎，你说白了吧，非常出色的歌手那是什么呀？那不就歌星吗？是不是？想当歌星，想 成为非常出色的歌手。那这样吧，这个可能也有朋友不像说在网络上对你那么熟悉啊，比如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萨尔纳老师应该是大家知道的比较多，那老徐还是给大家稍微详细的一点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
7: 好。
6: 嗯，你刚才说了你的老家在湖北。
7: 对，
6: 湖北
7: 农村。
6: 那你原来在老家做什么呢？
7: 我原来在老家做生意。
6: 做生意，
7: 装饰装潢吧。
6: 哦，南方
7: 维修，
6: 南方人做生意的特别多哈，装饰装潢，装修房子什么的。
7: 农村人嘛，以后地都少了，农村地少了，就都出来做生意嘛，多一些。
6: 你是组织一些工人去做这个工作，还是
7: 装饰装潢？
6: 就是做这个
7: 房屋维修。
6: 你那个，我们管你这样的这个带着一波工人去给大家做装饰装潢的人叫包工头，
7: 二包头。
6: 开个玩笑啊，但是确实有这么一个说法啊。那你在老家做这个的话，应该反正据我所知，这个应该还是比较赚钱的一个小买卖吧？
7: 对，应该还是可以，一年也弄好几万嘛，
6: 是吧？干了多少年？
7: 干了七八年吧。
6: 七八年，
7: 挣得多也用得多
6: 啊，挣得多用得也多。你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干这几年还应该是小有成效的，是吧？
7: 有点成绩。
6: 那你从什么时候想起来说要来北京要唱歌呢？
7: 我是从09年，从09年开始嘛，想着就想，我看着那电视上啊，好多就是这个比赛，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个机会，特别是农村的更没有那个机会，一般那会儿就考学呀、啊，要么当兵啊，才有这样的平台。现在多了，我看好多的农民歌手，西单女孩都通过选秀啊，让大家知道都有这样的平台，我就萌生了想来北京来要闯一闯，
6: 是吧？你看电视哈。电视
7: 对，
6: 我记着那个
7: 通过媒体，
6: 对这个中央台那个星光大道啊，
7: 对星光大道
6: 节目，里边竟是那个原生态歌手，什么阿宝啊，后来像什么大衣哥呀，是吧？都是这个，就是你觉得他们有机会，自己可能也有机会。
7: 对，大衣哥是后来嘛，那原来的西单女孩，那马广福、刘恩喜，这都通过星光大道出来的。阿宝，好多都是草根嘛，
6: 草根歌手
7: 都。
6: 哎，你要这么想，其实也有道理啊，也说得过去啊。那2009年，当时你也已经40有5了，那个时候，
7: 那会儿
6: 44、45，
7: 对，
6: 是吧？都这个时候了，
7: 46了
6: ，这个时候了，回忆起年轻的时候那个梦想来了。你年轻的时候，刚才你说了，务农，那就是一直务农啊，做工啊，都是这样的一种经历。你年轻的时候好
7: 唱歌，在工厂也干过，原来工厂干的时候，老在舞厅里面唱卡拉 OK 嘛，唱卡拉 OK， 在舞厅里有乐队，咱们就唱歌嘛。那会儿，反正在老家那会儿也不怎么标准
6: 的。据我所知，你们老家其实有好多当地的民歌就非常的好听。你是唱什么歌呢？那会儿是唱你们当地的民歌，还是唱这个流行的？
7: 我们那会儿就是唱的流行歌曲，北方的狼啊，齐秦的北方的狼啊。
6: 你太逗了，你唱北方的狼，你像北方的狼吗？
8: 南方的狼。
6: 哎，你快成南方的狼了。
7: 哎，有一些草原歌曲还比较喜欢唱，像那个德玛老师。德玛老师的歌曲。
6: 不是，我觉得你这也挺
8: 唱德玛老师的歌。
6: 你这也挺神奇的啊！你生在南方，长在南方，你年轻的时候到北方来过吗？
7: 年轻时候没来过，
6: 来过
7: 年轻时候没怎么出门，都在农村。
6: 你听这个歌，也就是从什么电视啊啊，这个
7: 就是那会儿还不是电视，就是
6: 收音机啊，从那
7: 收音机，
6: 你就
7: 买那磁带
6: 啊，你就喜欢上这草原歌曲，太有意思了。我以为你应该唱什么挑担茶叶上北京之类的啊，龙船调啊什么这样的，这个南
8: 湖北歌。
6: 哎，对，那个地方的那个，
7: 因为我们那个地儿的，它是湖北和河南交界的地儿。对，它不是跟着那个湖北这个中部地区，
6: 你是湖北
7: 沿岸的，对，我们湖北襄阳嘛，
6: 湖北的北部，
7: 对，和南阳交界，
6: 哦，
7: 湖北西。

0: 步。
1: 嗯，你等于是南北交界了又。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你跨界，你还行，就是有了这样的想法，那就不干了，那装修那个生意不做了。
0: 那装修的生意我就纳下了，纳下了我就说给家人说，我就说出来打工嘛，看那打工也不少挣钱，我就出来打工。
1: 你跟家里人跟谁呀？跟你老婆？
0: 跟老婆，
1: 孩子。你说你出来打工来挣钱？
0: 对。
1: 你说这肯定比原来做那个装饰装潢那挣得多，人家才允许你出来的吧？
0: 不是说是挣得多，我主要是有个梦想，不是说
1: 你跟他们说你要来北京唱歌吗？
0: 对对对，没说这个，绝对说他不会让你来。因为那会儿我的小孩正上初中，因为想上初中，第一是要花钱，再一个还有精力，
1: 你得帮着他复习啊什么的。
0: 对，学生他就是从初中开始嘛，都就是规划以后的人生嘛，考得怎么样，就是这个从初中到高中的这个最关键的阶段。
1: 对呀、
0: 家庭肯定是不会的。
1: 四十五六岁，我跟你说，这个男人到了四十五六岁，正是肩上担子特别重的时候。
0: 对对对对，
1: 是吧？上有老，下有小啊，这个还得哄着老婆啊。然后你呢又要追求这么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应该是16岁到26岁，我觉得追求起来应该比较容易一点。
2: 是，
1: 但是呢，
2: 因为年纪真的是偏大。
1: 没错，但是你也出来了，
0: 还是出来了。
1: 我真的很佩服你家里人啊，反正我觉得你肯定给了人家什么承诺了，要不然人家不会那么轻易的就让你走。
0: 没给承诺，
1: 没给承诺，
0: 什么承诺？没给承诺，就是说出来
2: 支持
1: 他。嗯。
0: 就是说出来打工，媳妇的意老婆的意思就让到南方去，因为我小舅子在南方，所以他说你到南方去，这个有熟人去，就是熟悉一些，好一些。我是坚持来北方，
1: 要来北方，
0: 因为我一个目的，所以说我就来到北京，
1: 又要打工还要唱歌。
0: 对对，
1: 这是你的目的，
0: 又要挣钱还要追求梦想。
1: 那你就来了
0: 啊？对，来到北京。
1: 还有一个疑问，因为我看到你们二位一起来，刚才我就说了啊，有点惊讶啊，一个是特专业的，你这是极不专业的，你们怎么会碰到一起，怎么认识的呢？这个得萨尔纳老师来给我们讲了。
2: 是啊，这是一个巧合嘛。有一次呢，那个什么，我是从西单一个通道往南走啊，刚下通道这个台阶的时候，就听到有人唱歌。唱的是还是我们内蒙歌曲
1: 哦，
2: 还有草原歌曲，听着很耳熟，还有一个是挺亲切的啊。
1: 当时他唱什么歌您记得吗？
2: 他唱的是那个什么？
0: 草原在哪？
2: 在哪里？
0: 在哪里？
2: 这首歌为什么勾起我来呢？是我首唱的歌。一听到这个旋律，哎。我就有一种欲望，哎呦，是不是过去看看是谁呢？
1: 我以为当时说是谁把这歌唱成这样。
2: 也不是，我觉得因为他们都很不容易哈。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想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虽然是听着，虽然水平不是太高，可是呢，我有一种亲切感。还有一种是对他们的一种同情吧。跟我们刚开始这个学声乐或者怎么样，真的是相差太多哈。想实现自己梦想，真的是反正是都一样的目的嘛，一样的想法。
1: 您是考的？
2: 我是怎么说呢？从小是喜欢，还几岁就开始喜欢唱歌，因为我们蒙古民族你也知道的，马背民族，
1: 都
2: 民歌善舞的那种民族哈，
1: 对，
2: 都喜欢唱，从小就喜欢唱歌，真的是像老人们哈，端起酒杯就唱这首歌啊，或者怎么样，
1: 马头琴一响，
2: 对，在这个家庭氛围里边长大，
1: 对，
2: 所以呢喜欢从小就喜欢唱，
1: 嗯
2: 啊，然后呢也像。就是跟一般人一样的那种梦想嘛，想当一名歌星啊，或者怎么样，将来哈。
1: 您这个梦想顺理成章。
2: 对对对，他是从小喜欢，还有一个是就是上学期间呢，从小学到中学全都是属于文艺骨干那种。
1: 有训练？
2: 也没有多少训练，可是有那个什么文艺老师啊，
1: 指导
2: 啊，对音乐老师啊有指导啊，完了自己还是那个就是文艺委员呢，那时候叫文艺委员。
1: 对对对。
2: 完了就排节目啊什么的哈，在学校里面经常去参加演出或者是比赛啊啥的，啊，也算是文艺骨干吧，就这样。就慢慢就有机会，
1: 哎，
2: 就有一个歌舞团，我们当地的这个民族歌舞团要招生，哎，那是初中刚要毕业那会儿啊去招生，然后 就考上了，就这样。
1: 地方的歌舞团。
2: 对，地方的歌舞团，嗯。
1: 然后又到。
2: 然后从地方歌舞团呢，就是我们单位，就是那叫我生在那个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
1: 嗯。
2: 啊，是祖籍还是内蒙人？
1: 嗯。
2: 啊，后来就划到辽宁是这个，划了是那个阜新民族歌舞团招生嘛。
1: 嗯。
2: 啊，就考上了，考上了以后，团里觉得哎很有发展前途。就把我保送到内蒙古艺术学
1: 哦
2: 啊，学的是声乐，
1: 一步一步
2: 对，
1: 嗯，
2: 就这样啊，毕业了以后又回到团里工作，
1: 嗯，
2: 啊，我这个时候真的是挺顺的，
1: 嗯，
2: 可能是也跟自己也不断的努力可能有关系，
1: 那当然，
2: 啊，不断追求啊，努力啊，
1: 嗯，
2: 是啊，
1: 是，
2: 然后那个就89年就当兵了，
1: 嗯，
2: 从地方歌舞团直接调干，
1: 就一直到现在
2: 到内蒙军区歌舞团。
1: 哦，先到内蒙军区。
2: 对，到了内蒙军区歌舞团以后呢，因为他人生地熟嘛，
1: 嗯，
2: 啊，在那边上过学嘛，
1: 嗯，
2: 啊，我就正好赶上那个全军文艺汇演啊什么的，
1: 嗯，
2: 哎，这个就是总政的他对我们就是有一种评价嘛哈，
1: 嗯，
2: 参加那个汇演也有这个得奖的那个什么名次，哎，正好是。我也得了一次鼓励奖，刚刚去嘛，
1: 嗯，
2: 他们觉得还有真的是有发展前途，
1: 嗯，
2: 啊，应该是一个很好培养的一个苗子嘛，
1: 嗯，
2: 就这样，内蒙军区又把我送到北京，
1: 嗯，
2: 短期学习，嗯，还有战友歌舞团借调我是这样，
1: 嗯，
2: 然后在这一年之内呢，我又考到中国音乐学院，
1: 好，就是，
2: 嗯，考到中国音乐学院，对对对，考到中国音乐学院后呢，啊，毕业了以后就。
1: 到总政歌舞
2: 团了，
1: 嗯，那么遇到老徐的时候，您已经是在北京。
2: 对对对，这是，
1: 哎，到总政歌舞团，
2: 这才是前年的事，去年的事。
0: 2012年，在这个保利剧院这个歌唱的
2: 对举办个人独唱音乐会，
0: 啊，
2: 我在那个2012年呢，7月17号在保利剧院举办了个人独唱音乐会。
1: 嗯，
2: 啊，那个前一段时间。
1: 对，遇见他了，
2: 对，遇见了。
1: 当时就听见这么一个歌声，
2: 啊，
1: 当时你们相遇的时候，您就没走，就站着听他唱了，是吧？
2: 对对对，但是唱了一会儿，唱了一会儿，他结束了以后就
1: 就能聊起来了
2: 啊，聊起来啊。
1: 老徐当时什么心情？一位解放军女军官，然后站你旁边，你唱的时候，你紧张不紧张？
0: 我是呢，萨老师呢，他是这人比较热忱，
1: 嗯，
0: 他给我说给我点评了一下，就是那唱的这个吐字啊。节奏啊，这给我一说，说我看他那天好像是也是在哪儿演出回来吧，我穿的军装，
1: 嗯，
0: 他那个胸前那个胸牌上面一个萨尔纳，因为我这个爱唱草原歌曲，所以说我就研究草原哪些歌
1: 哦，
0: 歌唱家的歌曲和他哪个人，
1: 嗯，
0: 知道吧？我就知道萨尔纳老师，
1: 嗯，
0: 我说你是不是萨尔纳老师啊？他说，哎，是，他你怎么知道的？我说。嗯，你看，我看你那胸牌嘛，上面不是萨尔纳吗？
1: 你倒说实话，
0: 对
1: 你当时应该说，哎呀，我天天在电视里看您唱歌，我听您的歌长大。
0: 因为萨尔纳老师也是有一定名气，所以说我一看见了就是第一灵感，
1: 嗯，
0: 看见那小牌，我就说，
1: 是
0: 萨尔纳老师，他说，哎，是，你怎么知道？他就反问我。
1: 你还行啊，挺镇定啊。我要是觉得你那第一反应应该是赶紧收拾东西，我赶紧走吧。来当兵的打算把我抓走是不是？你倒没害怕？
0: 嗯，没有，我一直都是对这个军，
2: 因为我是属于以关心的角度才能害怕。
1: 哎呀，这个真的是缘分，我觉得，
2: 真的是缘分。
1: 这个。首先作为一个南方生南方长的啊南方人能够喜欢那个草原歌曲还要在那儿唱这就不容易
0: 这萨老师他当时他也就说他说你是他问我是哪儿的我说他说你是蒙古的
1: 啊
0: 我
1: 以为老乡呢
0: 对他因为我们是老乡他说你是蒙古的我说不是他说你哪儿的我说湖北的
1: 嗯
0: 他说你南方人怎么会唱
2: 我们的民族歌曲草原歌曲
0: 我
2: 觉得
0: 我说我喜欢唱这种
1: 太有意思了这么一种很神奇的相遇
2: 对对对对
1: 哎
2: 嗯
1: 再有一个哈我觉得哈咱一个普通老百姓咱在那儿唱歌哈萨老师来了说唱得不错哎这个给鼓励几句我估计
2: 的确是这样他先鼓励

0: 很能找，
1: 自己
2: 简单的一个设备，
1: 很简陋的一个设备，
0: 简陋
1: 就在那唱，
0: 的确简陋。
1: 我觉得咱不敢，我不敢说你唱的特别好，但是呢，最起码桑儿浪老师听了以后，还能给你说出个一二三来。哎，这个我觉得你自己努力应该也不少吧，就是在这个研究这个歌曲怎么表现，怎么表演这方面。
0: 当时组了他老萨老师来提了好多这个很宝贵的意见，做了指导。走的时候萨拉老师呢给了个电话，他就说萨老师的一个歌唱在这个保利剧院，让我去
1: 可以去听，
0: 有机会去看看，因为我那会儿就是挣钱，哪有时间去看音乐会啊？你知道，也没敢想，这几年也没什么成绩，所以说一直都有一两年嘛，没和沙老师联系。
1: 哦，
2: 当时留电话，
1: 就
0: 电话
1: 没有，当时就联系，让你去看演唱会，你也没敢去，
0: 没敢去。那
2: 人家我留电话是留两层意思，一是我要开独唱音乐会，你也喜欢唱我们民族的歌曲哈，我有很多歌都是。那个音乐会里边呢，有很多歌都是我们民族歌曲。
1: 对，
2: 还一个是就是以后将来你有什么想法啊，想得到我的帮助的话，你就给我打电话，是这样留给他。
1: 是，那就是过了多长时间以后，你又给萨老师打电话呢？
0: 那就是去年呢，他们有的朋友说要拍个视频呢。
1: 哦，
0: 我这他们是我是自己跟他们随便说说，我也没敢想。我自己没什么成绩，再说人家是歌唱家。自己有这种我有纪律，我就随便打了个电话，谁知道一打到哪儿了嘛？打到萨拉那老师的母亲那儿去了。
2: 因为我换了电话，
1: 换了电话，
2: 啊、
1: 时间太长了
2: 啊！换了电话也是把这号码是留给我妈用来着。
1: 哦，
2: 啊，没有想到打到我妈那儿去，有个人在找你，然后一接啊，那是老徐。
1: 你那会儿还能想起来是他吗？
2: 当时听声音肯定想不起来，电话里边也从来没通过电话、啊、
1: 对对对，
2: 我就问起啊，说是我是哪里的，他就介绍嘛，一介绍哦，想起
1: 来了，
2: 这事儿啊，这肯定是有这个事儿。
1: 你何时在那个西单的地下通道里
2: 边？对对对，
1: 我们有过一面之缘。
2: 是，
1: 哎，这样的话，您就后来还真的去参加他那个视频的录制了。
2: 真的去了。
1: 对，这就是咱们现在在网上能看到的、那个。
2: 就是验证了我自己说的吧？你看。
1: 对，今天呢，跟二位老师先。暂时聊到这儿，
2: 聊到这里，
1: 以后有时间欢迎再来节目当中做客，谢谢二位，再见，
2: 谢谢，
0: 谢谢。
3: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

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徐达正式登台拜帅，立下了18条禁律，违犯者一律斩之。军队是最需要纪律性的。那么这18条全部念了一遍，校军场内是鸦雀无声啊。这时就听徐达吩咐击鼓点卯，话音刚落啊，咚咚咚，48面大鼓一齐响起来。鼓声一停，徐达对众将说道：诸位将军，本帅既受主公三顾之恩，以军中大事相托，怎敢不尽心竭力？运筹决策皆在本帅，两军冲锋尽在将军等。我徐达今日出掌大权，登台拜帅，先行点示三卯，均按禁律而行。头卯不到，呼鸣不应，重则40军棍；二卯不到，道不言道，重则80军棍；三卯不到，故意抗令者，开刀问斩。徐达说这番话，当时可吓坏了3个人。一个是西吴王朱元璋，一个是副帅张玉，一个就是胡大海。他们自进场以来呀，就没看见于金彪。前几天西吴王已晓谕全军，凡是在册者，拜帅之日都要前来听点。若因犯大病，或有急事不到者，必须在张玉处挂号啊。如有无故不到者，按禁律处置。这时候，这朱元璋恨不能擂生双翅，飞出去找于金彪。吓得胡大海心里像揣个小鹿，突突乱跳。他为什么害怕呢？因为啊，这于金彪不到和他有关系啊。这个点卯算是大家生活中，就像是现在您也常用的一个词儿。比如上班呢，需要点卯。这个点卯是怎么来的？就在古代传下来的。过去那个年月啊，有点什么情况，查人集合，那么一般都在卯时，到卯时来一起点人数，所以点卯点卯，这词儿就传下来了。正在这时候，就见张玉把花名册打开，用手一点名字，中军向下高声喊道：长虹将军胡大海。胡大海应声而出，来到大帅桌前，是躬身施礼，口中说道：胡大海参见元帅。徐达一摆手：将军仗过了。胡大海退回原处，偷偷擦了一把冷汗呢。下边是郭英、汤和、邓玉、梅世祖，这中军换到第6个人，出事儿了。忠义将军于金彪。下边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等了能有几秒钟，中军又喊上了：忠义将军于金彪。众人又是不言语。这可不像现在啊，现在有这年轻的学生，老师点名，你帮我喊一声，还能糊弄过去。这军